求我们赞美你，主的喜乐永远是我们力量，主的救恩是我们的盼望。一直说，唯有你是我们的喜乐泉源。1, 2, 3, go！ 哈利路亚！使得主的早晨，你充满我们。

是的，主，我们欢迎你，主，我们欢迎你，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是配的，配的我们敬拜，配的我们赞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敬拜你，都是因为你赎回了我们。我们欢迎你，我们就要将自己，将我们的全人全心都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并且我们要来宣告你的名。主，你的名胜过一切，胜过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困难，面对我们心中肩上所有的担子。主，我们要来高举你。

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可以欢呼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圣洁的主我们赞美你，和平的主我们赞美你，称颂你。哈利路亚，再给耶稣一个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你配得配得配得。哈利路亚，我们在敬拜中，主在我们中间，我们在敬拜中，我们要同心的来祷告。今天我们要为两个事情来祷告啊，都是国度的。第一个，我们为菲律宾的地震祷告。6月8号在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岛发生了7.8级的强震，好吧，我们为这个地震来祷告。我们求神调动万有啊，让这个搜救的进度可以持续的推进啊，能够拯救更多在废墟中的生还者。我们也求主医治安慰这些受伤的这些家属，安慰他们的心，使菲律宾的百姓在困境中遇见主，而且得着盼望。第二个，我们来祷告。我们两个看完之后，我们一起祷告。第二个，我们为美国、伊朗、以色列三国的冲突，还有中东的战火，我们求神持续的恩待啊。这个战争这个冲突呢，从2月28一直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求神恩待拦阻所有的这样的冲突，拦阻恶者的诡计，而让这个战争的战火能够止息。我们也求神赐下一个极大的平安在各国的百姓中间，在伊朗、在以色列、在美国的百姓当中。我们宣告神的平安要进到中东，好不好？我们就举起手来为这两个事情我们一起

0: 开声来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仰望，我们向你来祷告。主，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因为主你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要为菲律宾的地震来祷告，为菲律宾这个强震，我们求你施恩，调动万有。主啊，让菲律宾的政府能够请全力的来进行搜救。主啊，能够从废墟当中，主啊，拯救生还者。主，我们也求你医治伤者，也安慰这些家人的心。主啊，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一个极大的损害。主，我们也祷告，我们为美国，主啊，我们为美国、伊朗、以色列三国的冲突来祷告。我们在这里，我们为中东的战火，我们求你止息，我们求你停止一切的军事冲突，我们求你主啊拆毁仇敌的诡计，主啊挪开仇敌的诡计，主，我们让中东再一次的回到平安，再一次的回到和平当中。主要让各国的关系，让美国、伊朗、以色列的关系再一次的进到一个平安的里面。主，我们也恳求你恩待施恩保守。主，我们祷告，主啊，你要照亮在死荫当中的人。主，我们祷告，主啊，你要把主啊各国的百姓，把菲律宾的百姓，主啊，把中东的百姓引到平安的路上。主啊，你要赐下平安。主，我们也宣告你的掌权，你在菲律宾掌权，主啊，你也在伊朗掌权，在中东掌权。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次的给耶稣一个掌声，给平安的主一个掌声，相信他会赐下平安，在菲律宾，在中东，在伊朗，好不好？家人们坐下以前，请你跟左右的说，主今天要给你平安，
1: 主今天要给你平安。
0: 我们何等的需要平安，主会把平安赐给我们。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今天不管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或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待会当我数一，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周日早上7:55为您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聚会内容。嘉音电台也邀请您和我们一块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主日聚会内容正道的讲员是谢文义牧师，主题是大教会里的小故事，城外的耶稣。聚会的经文出处将会聚焦在马可福音第7:31-37，马可福音第8:22-26，以及约翰福音21:24。马可福音第7:31-37记载了耶稣在外邦人的地区治好一个耳聋舌结之人的一个故事。马可福音第8:22-26记载了耶稣在伯赛大医治瞎子的神迹，而约翰福音21:24提到了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以上是今天主日聚会的经文内容，接着也邀请您继续的回到空中礼拜堂主日聚会的现场，一块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
0: 提醒我们要自洁，家人们，我们真的必须承认，我们很常把现代的文化、个人主义或金钱利益放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不一样。我是台北灵粮堂的传道人，我是传道人哦，但是礼拜一休假，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我照样追剧、看 YT、 看短影音。家人们，可能你们也是，我们跟其他人没有不一样，但是今天天父在这里透过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要自洁，天父要我们自洁，天父提醒我们要有所不一样。阿们。我们需要自洁，这里的自洁并不是指着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圣洁，而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动的来回应天父的恩典，选择远

0: 离罪恶，分别为圣。今天让我们就用祷告来回应，求主帮助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想到勋正牧师在上个礼拜提到的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生命中有很大的空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大的空缺。主，我们也承认我们很世俗化，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两样。主啊，因此今天早晨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赦免我们的世俗化，洁净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能被你来使用。主，我们也把奉献要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悦纳我们弟兄姐妹家人们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家人们，你可以扫描 QR Code 做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待会我们观看灵粮消息的时候，招待的同工也会来收奉献，好不好？让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收看灵粮消息。
1: Hello， 灵粮家人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六月份的耶利哥祷告会暂停一次，邀请弟兄姐妹持续在个人祷告中守望教会、家庭与台湾。

We Are One 特会报名进入最后倒数咯，这不只是一场聚集，更是台湾青年回应神呼召领受命定的时刻。6月16呢是最后的报名日，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哦，邀请你把握机会参与在年轻世代的复兴浪潮。2026生命培训学院招生中，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主题，重新设计课程，帮助学生在知识和经历中同步成长，让信仰呢不只是停留在言谈，而是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6月20报名截止咯，欢迎你用行动回应信心，生命启动新的阶段建造的旅程。只要10周的课程，让你的职场不再只是工作，而是影响力的开始。职场转化学院呢，帮助你在每天的工作中能够活出神的国度。9月即将开课了，线上报名呢到6月30号截止哦。现在就踏出职场的影响力第一步，透过小组长来推荐报名哦。制服艺人学院9月到12月的学习活动开跑报名喽，种类非常丰富，包括语文学习、音乐、乐器、艺术绘画、舞蹈、健身、养生保健等，欢迎分享给退休族，在这里能够展开第二精彩人生，也邀请非基督徒一起来，在过程中能够认识信仰。6月22号到6月23号享早鸟优惠，报名连结呢请参阅学院的官网。当身体逐渐失去力量，生命还能够留下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成人牧区高一芬与黄开国夫妇的故事，看见他们是如何在疾病和未知的未来当中选择信靠神，也在苦难当中来经历盼望。

0: 在他还没有生病前，他把家打理得很好，他照顾两个孩子，然后他很能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好像一切回家之后就那么的自然。可是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会很真实的看到他很多的软弱，他的需要。可是在这软弱需要当中，其实你慢慢的会发现，其实你的太太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1: 有些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身边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我常常会有一个声音说别人生病了，但有什么样的别人认为是有什么很好，我花都花很真实的很生气，但我才发现原来什么生气里面在我什么都来享受，他们没有因为那样就觉得好，而是浑然未生，就变成我的梦，我现在生命还是不生命，都显出耶稣与我同在，他没有撇弃我，没有丢下我。
0: 照顾他的过程里面，你的意志就会在这过程里面会一直不断的在消磨，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就是让我认识了他，我有这个信仰，所以我知道虽然我会有沉下去的时候，但他会拉我起来。
1: 但有些人会用像你的生命来形容我现在生病，但是我有个人看我想说，其实我现在是精华人生，很像那生死精油一样，那我在其实是很久很重新满有不同时刻生命中的我都是有价值的，那我所以我的话就穿起那种神动课，然后演讲，然后是我很重，我很想不起想我看到真理的荣耀，所以我真的我还用不重的事，那些其他东西都真的随心交给我一些，然后真理也真的让我没有缺乏和丰富的方面。
0: 当然生命其实还有其他部分是很有意义的，他这三年的体验让他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爱的关系是让他觉得生命有意义的。

0: 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这时候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今天神所赐宝贵的话语。
1: 家人们，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宣职处副处长谢文瑜牧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2: 各位家人们，主日平安。刚刚在欢迎新朋友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要不要站起来了哈，来到主日的第一堂，我也有一点新朋友的感觉。可是我是灵粮宝宝，所以其实来到这个会堂里面，或者是来到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今天我刚跟我先生两个人坐在第一排，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那边窃窃的笑说，哎，那首歌就是我们婚礼的歌哎。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在这边敬拜团里面有两位小社青，是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也在诗班献诗的，

年轻人，所以就是这样。那但是在这里还是有一种紧张吗？还是不太确定？我相信在我们台下也有一些人，虽然我说我是领粮宝宝，你坐在台下还是在想他是谁，或者是有一些人想说他是不是那个谁，他是不是那个谁的谁，这都是我觉得我淡淡的听见大家心里的声音。那其实我是很想要上台来用这个来开场的，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每日灵粮。我们当中有每日灵粮的忠实粉丝的吗？可以挥手吗？嗨，我发现过去一年呢，在教会里面我比较多开始弟兄姐妹就会看到，你是那个吼，你是那个吼，好，这样你是那个吼，每日灵粮很棒，可以透过每日灵粮跟弟兄姐妹见面，但是还是很高兴今天可以实体的在主日当中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会来分享一些的故事，那或许你有看过我，譬如说每日灵粮，或者你可能在宣教月想说，今年是宣教月提早来了吗？为什么他已经上台了？好，大部分人是这个想法，还没有，宣教月是十月。或者你曾经在我爸爸妈妈的讲道里看过我，你知道牧家长大小孩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们出卖了多少关于我们的故事，但总之呢，我的爸妈在台北灵粮堂服侍多年，我的哥嫂也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我的先生我的孩子都在。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样数的时候，其实我心跳会一直加速，所以我尽量不要再想我爸妈坐在二楼。好，我们还有非常多线上的家人啊，可能线上的家人今天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我了，所以我等一下还是要来自我介绍一下。可是我想今天站在这里，我此刻的心里大部分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可以想到我在这个教会里参加儿童主日学，我在这边经历青年的复兴，我在这个教会，我在这里，我不是在这里，我们在山庄结婚，我在这里按牧，我在这边跟着看着我的爸爸妈妈，看着很多的叔叔伯伯阿姨哥哥姐姐，也跟很多的弟弟妹妹一起在这里认识神，学习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好不好，让我们还是在今天进入信息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外面虽然还是下着雨，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敬拜里遇见你，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我祷告今天早晨你的羊要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让你的话语渗透我们，让你的话语抓住我们，让你的话语今天早晨来喂养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OK，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这个，叫做大教会里的小故事，城外的耶稣。其实我很挣扎这个题目要不要这样写，想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直想来想去，因为我觉得自己讲自己大教会好像很奇怪。可是呢，就像我已经在这个教会超过40年，我上台了还是要自我介绍，我想这个教会并不小，那包括线上有很多的家人，我们的群体好像在很多的地方是一个大的教会。可是我觉得今天我还不是在讲这个大小的问题，我更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是，包括我自己过去常常在宣教月，我觉得上台就要讲一些大故事，神迹奇事的故事，宣教的故事，复兴的故事，都是大故事。可是呢，这几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让我开始更多的注意一些的小故事，是那些在人群之外边缘发生的故事，是一些在你还没有走进这个会堂之前，或者是等你从这里散会离开之后发生的那些故事。而那些故事虽然看起来很小，可是那些的小故事却会翻转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其中一个是我的故事。那再一次介绍，我是文莹牧师，现在我在教会全职服事的单位是在教会的宣教职堂

到我了吗？戴帽子的，对不对？戴帽子的那个就是我。然后呢，我的哥哥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谢克胡姐，我们一家人在这个照片的里面。当时这一张呢是唐庆在尊荣资深会友的一个最高峰。我说最高峰，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资深了，因为这个是40年。那我站在台上，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因为呢我是在婴儿车的里面就被胡杰推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功劳应该要扣几年了，对不对？前15年其实是爸妈的功劳。好了，给爸妈一个掌声。爸妈你们在哪里？哎，谢谢爸妈。对，所以我觉得前15年不是我的功劳，但是就是爸妈都很忠心的有带孩子来，都有把我挖出来，对，所以呢，我就哇站在台上，我应该是最年轻的，但是却40年这么资深。可是照理说，这是一张非常值得纪念，或者是令人看了会觉得非常开心的一张照片。可是我很诚实要跟大家讲，当教会的同工把这张礼物呢，把这张照片呢包在一个礼物盒里面，在唐庆之后，他们就一一的一个一个的，同工真的超用心，一个一个包装，然后送给每一个资深会友。其实我拿到这张照片，拿出盒子之后，我就立刻把它收起来了。我两个礼拜以前刚刚搬家，我从大安区搬到了文山区。其实在整理这个搬家的过程的里面，我有几次都有看到这个照片，它在我们要整理的东西的一个角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注意到我里面的心情，我的心并没有很想继续带着这张照片。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故事。2023年年底，因为教会为每一个员工预备了体检，我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很突然的发现我罹患了恶性肿瘤，就是乳癌。当时我非常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很健康，我在教会，在家里，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是很活跃的人。我当时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错愕，因为从那个时候往前数的2年，我们家才正陪伴我的母亲走过癌症的治疗。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坐在那个我好像过去2年很熟悉的诊间外，我听见医生叫的是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坏了。可是回到这个照片的当下，2024年的10月，我们台北灵粮堂的70周年堂庆，这个照片的当下其实是刚刚走完整个化疗还有放疗9个月，接近10个月的我站在台上跟我们一家人。是，我知道我在台上的时候心里还是觉得哇，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好光荣，好光荣的40年，好光荣的教会。可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当我看见这个画面被记录在教会的某一个历史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今天早晨一下子你突然觉得他在说什么，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是感觉呢？就是你不知道你对一些人，对一些事情，对甚至对上帝，对教会，你的心里有一个想象应该要怎样的画面，直到这个画面长出来不是照你想象的样子。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婚姻不该是这样。当时的我觉得40岁不该是这样。服侍神，忠心服侍神的家不该是这样。在你的里面，你有这样子的错愕、遗憾，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看到的画面，这样的经历吗？今天我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在主日在这边感觉比大家都不怕冷，对不对？

我非常的感恩今天可以健康的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从我的脚趾到我新长出的每一根头发，我为能够恢复健康，我为能够服侍神，我为我可以服侍我的家，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可是我回想那几年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在这样子的黑暗的里面，我们会开始遇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点点的微光，而当那个微光照亮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的画面就会不再一样。在这边我看到很多我很熟悉的面孔，我觉得也要在这边说一声谢谢。在我们家很不容易的那几年，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家祷告，谢谢你们。那你知道吗，就是人生发生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对自己有一些从来没有的认识，遇到从来没有看过的自己，譬如这样。我从小都是一个留长发的女生，小时候留的辫子，长大留的马尾，读书之后我就是留极尖长发，一直到我工作当了妈，我大概都是留这种极尖的长发，所以我从来没有剪过比这个更短的头发。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生病的历程的里面，我就是常常在重新考虑我出门的穿搭嘛，对不对？那我就发现，我其实对穿搭非常的有想法。那左边你们看见这个豹纹的衣服，其实是我平常上班的时候，我还长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出门啊、开会啊、工作需要一点气势，对吗？尤其像我这种比较内向的人，我就觉得我需要一点气势，所以买了一件这种豹纹的衣服。可是我没有想象，当我有一天留短发的时候，穿了豹纹，真的有一种流氓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意料之外的时候，才对自己有一些新的认识。可是也是在那段生病，我觉得很辛苦，身体很辛苦，一个一个的循环，一个一个循环很辛苦，治疗很难受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经历了更大的冲击跟更多的难受是在心里面的。我发现我真的撑不住我以前的样子。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来教会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来教会是有样子的。我在这段期间，我很深的体会到，原来我平常去教会是有很多的样子的。我还是可以来上班呢，周间我都还是一样在这边，我会到六楼办公室上班。可是我发现，我要来到一个主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来敬拜，见到人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的困难是，我觉得我脸上没有摆上某一种笑容跟好看，我没有办法走进来。如果你问我，生病的那段期间，我的脸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厌世。不要说我的外形改变了，我也很担心今天我走进来，我遇到弟兄姐妹，虽然我有时候会戴个假发，我心里会想说，到底现在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我是谁？见到的人到底我要关心他，还是他要关心我？光是这些很小的问题，都会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的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感受让我选择有38个礼拜我在家没有来到教会里面。当然怕免疫力不佳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啦，可是我知道更多的其实是我的心没有办法。我慢慢开始发现，其实在教会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或是服事的经历的里面，要一直活在很有使命感的里面比较容易，要活出脆弱真实非常的困难。我知道非常多关于我们的神很伟大的故事，我相信，可是当我自己的故事很

破碎不堪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跟神的故事会脱钩一样。同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以我虽然在一个低谷的里面，我超级想念跟我的肢体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可是我就是有一种我回不来的感觉。那是一段我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的日子。我刚刚说我是一个灵粮宝宝，对吗？38个礼拜，你们可以想象吗？我是参加礼拜六的联重，38个礼拜，每个礼拜六的下午，我青少年的儿子会这样问我说，妈，你今天要去教会吗？您不觉得这问题通常是妈妈要问青少年的吗？38个礼拜，我的儿子每一个礼拜六都这样问我，我每一个礼拜都跟他说，你们先跟爸爸去，妈妈再等一下。可是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分享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当我没有办法撑着我自己去教会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忘记我。就是在我觉得我好像站不进他伟大的故事里的时候，他却走到了我生命中的小故事。当我觉得我在外面没有办法很能干做很多为神摆上的时候，在这个经历的里面，神走进我的生命，他服侍我，他爱我，他为我摆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心里非常的恐惧，尤其是要睡觉之前，我在睡觉前我常常是流着眼泪睡着，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入睡的。可是很奇怪了，就是到了早晨一早醒过来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会突然浮现我小时候在这边儿童主日学背的经文，还有小时候唱的一些诗歌，就是我已经30年没有听过在这边唱的诗歌。你们现在要听一下吗？第一堂感觉应该有些人有听过这首歌，后面的2堂我就不要再唱了。 OK， 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系。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是讲道，我不是敬拜团了，对不对？可是这就是你们 有多少人有听过这首诗歌？可以跟我挥挥手吗？你看很少了，嗨，你也是四十周，你四十年的吗？四十年的吗？这就是一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早上起来会突然想起来，而且字句超完整，整篇都在里面，一字不漏，我可以唱出来。而这样子的诗歌，这样子的经文，在我进出医院、进出手术房、进出各样的治疗的时候，充满在我的心里，充满在我的脑里。我知道不是我自己在撑着我自己的信心，是神的能力跟他的怜悯在覆庇着我。我记得当我的先、当医生跟我跟我先生说，你们回家考虑一个月要不要做化疗，那个时候正好是教会要过圣诞节。哇，你知道圣诞节很难熬吗？因为在我所有的人生经历里，我圣诞节是没有在家的啦。圣诞节要不就是跟着爸妈出门服侍，去福音中心服侍，自己服侍，带新朋友去教会，出门报佳音，出门传福音，圣诞节没有在家的啦。可是那个季节那一天，我独自在家。然后你知道，当你牧养的弟兄姐妹都在教会很尾声的时候，圣诞节他们是最忙的，所以感觉大家都在忙，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非常的煎熬。那我要读一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之后，我等一下要读一段我在圣诞节写的灵修笔记，大家可以想听吗？ OK， 所以我要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有两段的经文，一段在第八章，一段在第七章。那我先

先来读马可福音第八章的二十二，我要读到二十六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一个人带了一个盲人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盲人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为他按手，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我把第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也一并的来读完，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耶稣又离开推罗地区，经过西顿，就从底加坡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来见耶稣，求他为他按手。耶稣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在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他的耳朵立刻开了，舌结也解了，他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嘱咐他们越传扬。众人分外惊奇，说他所做的事样样都好，他甚至使聋子听见，哑巴说话。OK， 帮我们再回到第八章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两段的经文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或许我们刚读得很快，没有办法立刻进入你的脑中。可是其实我们读神的话是需要怎样反复默想的，直到呢你真的进入那个情境，进入那个画面里面。第八章这边是有一个盲人，有人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段的经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个经文都有病人，对吗？这个第八章是有一个盲人，第七章是有一个什么人？耳聋舌结的人。 OK， 那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两段经文都是有人带他到耶稣面前，但也一样的，在两段经文耶稣都领他们怎样去到外面，去到村外，去到城外。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对，我们不太想讲这件事，对吗？在两个地方都有吐口水。通常我们不太会默想在这个部分，但是往往在这些经文的里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就把一些很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挑出来，对不对？像我最近我很喜欢在我的饭里面，现在要吃比较养生嘛，我就喜欢煮什么石谷米啊，然后在里面加各种的豆类，然后每次我儿子都会把所有的鹰嘴豆挑出来给我。 OK， 但是殊不知那是整个饭里面可能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OK， 好，我们回到唾沫跟这个好鹰嘴豆的关系。好，吐唾沫。那如果你回看一下当时圣经学者可能跟你说啊，因为当时其实当时的人他们对于口水的疗效是有一定的相信的，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啊，对不对？就是什么蚊子咬吐口水，大家好，这对不对？当时的年代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的说法，那也有很多当时在不是说江湖啦，就是行医的人，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些小配方的，有一些特效药，所以会记录啊，门徒就是这样仔细的记录耶稣怎么医治的。那我要来读我那天的灵修笔记给大家听，我今天带了我的笔记。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先说一下，我在写这个日记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读给任何人听的，可以吗？ OK， 好，我要来读了。好，我写了两段经文，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二节。我的笔记是这样写的，我说，村子里是圣诞节，众人欢聚，兴奋吵闹不已，因着有好心的人纪念那个病人，那个有残疾的人，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带着这个残疾的人再离开人群往村外去，离开人群往村外走。

0: 耶稣，你可能也想往人群外走吗？人群外，你可以叹气，你可以显出你真正的心思、能力、慈悲、良善和你的创意。耶稣领他拉他的手，这是他们心里最痛、最孤单、最被弃绝的一个情境，因为常常一个人，常常一个人。耶稣拉他的手，陪他一个人，陪他到圈外，那个他常常一个人在的圈外，耶稣知道。耶稣探探他的耳朵，这个被人羞辱过很多次的耳朵，从外形、构造、功能、存在，都被人贴上了废的标签。耶稣拿掉这个废的标签，耶稣吐唾沫，这是他天天坐在地上接收到的污秽跟鄙视，但是这次从耶稣口里吐出来的，哈哈，那是什么？我真的在我的日记上写了哈哈，哈哈，那是什么？主啊，那是我 DNA 里乱掉的那一节吗？你用手触摸了那个被人欺负的舌头，用你的什么？你望天叹息，你好忧伤，罪孽压人，你忧伤人认不得天父的作为，你看见一个一个天父的宝贝失丧。耶稣，你从村子里、人群中、从众人目光的张力里走出来，我何等荣幸在这里见证你。今天我想要用最后一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城外的耶稣。我觉得过去在我跟主的关系的里面，我有很多想要效法主耶稣的地方，我们都有吧。所以常常我读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我就会鼓励我自己说要来效法耶稣，相信主的医治。可是在圣诞节那一天我读的时候，我是病人，我是身体有残疾的人，我是那个很想去村子里进不去的人，可是我遇见了耶稣，不只是在城里，耶稣也在城外。你有想过吗？或许真的在城里不可以乱吐口水呢。今天你可以想象，如果训政牧师邀请了一位医治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办特会，口水这招大家可以接受吗？
1: 我不能。
0: 所以我觉得耶稣是可以走到城外的，他可以显明他的能力，他的创意。耶稣特意走到城外，我在那里听见主的叹息。当我们在城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错误，人把你当一个错误，天父把你当宝贝。我在耶稣的叹息的里面，我听见主好像在对这个对这个病人，对这个耳聋舌结的，对这个瞎子说，我找到你了，在你身上有这么多羞辱的痕迹，在你心里有这么多羞辱的痕迹，你坐在一个你常常感到这么孤单的地方，耶稣要来跟他说，我知道你平常就在这里，但是我今天要走到城外，我要告诉你我是谁，这是我要为你做的事，创造、医治、能力都属乎我。在我生命我觉得最黑暗、最破碎的这一段季节的里面，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经历

到最甜美的读经时光是在这一段很黑暗的日子里。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抓住的，我需要主对我说话。我也经历了最快乐的敬拜时光，我常常在恢复体力的时候发现说我的腿恢复了，常常在化疗的时候我是整个人没有力气，只能瘫软。过了几天我的体力恢复了，我就会在家里一直跳，一直尝试我所有的肢体，我就说主啊赞美你。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面，我经历最疯狂的敬拜，我会在街上突然跳舞起来敬拜我的神。我会在没有胃口读神的话的时候，神透过梦境跟我说话，告诉我你没有找我，可是我还是要找你。我看见的是当我站得直直扛得好好的时候，我没有看见的风光就是当我躺下，当我无法站立的时候，主耶稣来找我。我们刚刚看到那段经文，他说问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开始有看见，可是还没看清楚。他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耶稣就又按手在他们眼睛上，对吗？在那个瞎子的眼上，耶稣再一次按手。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经历这样，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不再是瞎眼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还是没有看清楚。主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就复原了，他就样样看清。我看见了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开始看见原来那个很流氓很脆弱很负面的我，耶稣爱那个我，更爱刚强美丽完美的我，是一样的多。我看见的是我一直觉得我好爱教会，我为教会做做做，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爱教会的心是非常有限的，是有条件的，而且其实并没有很大。可是耶稣让我看见的是他爱教会的心，而我到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一刻，我都在体会他爱教会的心。我看见别人比自己强，在工作的里面我看见我的团队比我强，在家里面我看见我的丈夫，看见我的孩子比我强，这些常常平常被我念的人都比我强，在我脆弱不堪的时候他们对我不离不弃。还有住在大安区，因为生活没那么忙了，早上去买菜，中午去医院，下午公园晒太阳，我发现哇，好多的长辈住在大安区。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是在药物的这个影响之下常常行动缓慢，我外面看起来是一个中年人，可是我的步伐像一个长者，非常慢的移动在成功国宅。所以我遇到很多走路不方便的长辈跟我一起在成功国宅，他们很多是在外劳的搀扶下很努力的在复健。我每次看见这些的阿伯阿公阿嬷，我就跟我自己说加油，大家一起加油。这是我以前没有看见的。我看见年轻人需要陪伴，因为当我自己20岁到40岁很努力冲的这一段人生，当我这些我养成的很大人的姿态倒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蛮不自在的，可是好像又蛮自由的。所以我开始我真的跟主说，主啊帮助我可以给年轻人多一点的陪伴跟允许。我也开始看见我们很多的宣教士

真的，当你离开了群体，你超级害怕被遗忘的，超快你就会觉得全世界已经忘记你了。所以我更迫切的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可是我更经历到的是，人真的会忘记耶。可是好消息，福音是主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那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这是我的小故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故事是什么，或者是今天来到主日线上的家人，你的人生正在经历怎样的一个转折。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些的转折点，它不一定是往你想象中更好的状态去转。那我要问你的就是，你在这个转点更靠近福音了吗？你经历到主向你靠近了吗？或许你真的肩头的担子压着，你说我真的快要扛不动了。有时候我们在台前服侍，很多人都是来这边的，扛不动了。其实我很想跟来到台前扛不动的弟兄姐妹说，那就趴下吧，那就伏在神的面前吧，别扛了，因为我们真的扛不动啊。保罗说，所以我要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最后要结语在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在约翰福音，这个福音书的最后一节，最后两节，他这样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记载这些事的就是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当我来想象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情若是一一写下来，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你想象的画面是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大麻风的人来找门徒记录这件事。哎，我以前大麻风，记录耶稣医治了我。哎，我跟你说，这些的疾病在当时的年代里面，你讲出来是会让你在社会上遭遇不公平的对待的。可是他说，哟，我真的，我知道你现在看我不像，可是我有大麻风，耶稣医治了我。你可以想象今天一个女人，他可以来到门徒的面前说，记录记录记录我的事，我以前是一个妓女。耶稣赦免了我。我要说的是，今天福音书里面甚至圣经里面大部分被记载的事情，都是某一个人生命的黑历史。不知道大家听过黑历史这三个字吗？就是你生命中不光彩、不为人知的过去，黑历史。可是圣经里大部分被记载的都是人生命的黑历史。如果你真要问，我觉得没有人希望他们的黑历史被记载，除非在这个黑暗里面你遇见了真光，除非你在这个黑历史的里面遇见了拯救你的福音。诚实跟弟兄姐妹说，我一点都不想在我人生第一次站在主日的讲台讲这样子的故事。因为你看我头发已经长回来了，我体力恢复了，我不讲这些事情，没有人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想要跟你说的是，我有问题，我们都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只有耶稣看到，我们的问题也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主耶稣走进我的问题，他接近我的内心深处。主耶稣走进我人生的

恐惧，释放平安。他做我的喜乐，带我经历死荫幽谷，让我认识他的死里复活。今天当训政牧师说，上半年我们要怎样对自己传福音，下半年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一直在等一个很伟大的故事，一个更伟大的神迹，我们才要传福音，我怕我们永远没有预备好的那一天。可是你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吗？真正的福音是，你知道只有他拥有那个伟大的故事，而在他的伟大的故事里，即便你的故事是小小的，是碎碎的，是很卑微很刺痛的，如果是一个可以承载他的福音的故事，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城市，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训政牧师前几周讲的，我们想要接待，对吗？我们想要接待那些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的人。我真的为我们的教会，为我的大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的故事可以更小，小到是我的邻居可以听得懂，小到可以进入这个世代的裂痕，成为你医治这个世代、医治这个城市的良药，小到可以做耶稣你手中的五饼二鱼，让你来喂饱众人。 Amen。 好吧，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好不好，有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今天你听见我的小故事的时候，你的心里想到什么？或者是你今天你人来了这里，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你今天也在城外呢？那个对生活感到非常困倦的你，那个陪伴家人陪伴到非常无助的你，那个对孩子很失望的你，今天你好像把他留在城外，我先去城里敬拜耶稣。我要告诉你，耶稣今天要去城外找你，他要领你拉你的手，告诉你他爱你。好不好，让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有一点时间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带到神的面前。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走进来，不要坐在城外。但即便你在城外，耶稣爱你，耶稣今天看见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早晨可以触摸我们吧。

好不好？也让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现在是六月中了，主啊，我们还要更多经历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主啊，我们要更多经历你福音的大能以及你的教会。主啊，即便我们带着是破碎的小小的故事，主啊，我们却要来接触我们的城市。主啊，我们要来接触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听见你的福音。让我们同声开口，最后也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正在一些的病痛，你正在那个不容易的过程，你正在那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也正在经历这个病痛。刚刚我们听见伟英牧师他所分享的，我也想到我的师母，他跟伟英牧师其实是在同一年的时间也发现确诊一个癌症，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不容易。可是在那个不容易当中，我发现不管是伟英牧师，不管是我的师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不是一直看着他们自己的生病，他们不是一直看着自己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又要化疗又要治疗，他们不是一直看着自己软弱的身体。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转向主。他们软弱，他们甚至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感受，但他们就是在那个当下他们转向主，他们看着主。家人们，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难处里头，不管你现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困难，我鼓励你转向主，看着主，看着耶稣，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当我们转向主，我们里头就会有一个不一样，我们里头就开始会有一个盼望，我们里头就开始会有动力继续往前，我们里面就会有喜乐，好不好？家人们，为你自己来祷告。待会敬拜团带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带我们唱副歌的时候，如果你有需要，如果你有一个难处是你到如今你真的走不出来，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邀请你到台前来。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为自己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再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副歌。

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身体的主，你是我们家庭的主，你是我们工作的主，你是我们人生的主。主，你爱我们，主，你爱的不只是强壮的我们，健康的我们，主啊，你爱的是那个软弱的我们，那个生病的我们，甚至无助的我们，主，你仍然爱我们。主，我们要把我们的难处再次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当我们交托，我们就会有一个转向，我们转向定睛于你。当我们定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领受盼望。主，当我们定睛你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恩典。当我们定睛你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靠着你，靠着你给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进。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家人们。我们最后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你那里来的盼望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周日早上7:55为您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经历福音的大能，过着得力以及得胜的生活，也愿神带领众教会不单单只是牧养群羊，也可以前进到社区职场广传福音，吸引更多福音朋友进入到教会当中，我们也都能够持续的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本次主日信息内容，您也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前往到节目精华区，点选空中礼拜堂节目专区来回顾收听。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灵牧网也祝福您拥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且经历主爱同在的每一天。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灵牧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到异地打拼，时常被看为人生的转捩点。我们往往期待在漂洋过海之后就能功成名就、美梦成真。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衣锦还乡，就好像表示当时的出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听着那些平凡小人物闯出一片天的故事，向往着那台湾之光的名号，然而有多少人背负那成功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的梦想去到异地？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万分之一，所以直接放弃或留在原地呢？然而向外闯荡绝不只是为了功成名就，看见世界，感受世界，并且在异地的环境中不断充实自我的成长体验，才是珍贵的价值所在。真正的成功不是爬上金字塔顶端，也不是精打细算着人生，而是把握与珍惜每个当下，尽力为着目标努力，不与他人比较。不论你在何地，期待我们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打拼，享受那独一无二的过程，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4: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5月29号因突发型脑出血紧急送医开刀的台北基督之家寇绍恩牧师，因着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与众信徒齐心的祷告，寇牧师的公子寇乃迪在6月9号表示，目前牧师已苏醒，并在6月8号拔管自主呼吸，接下来会开始进行复健治疗。他感谢大家过去这段时间对寇牧师的关心和带导，而寇师母也在牧师苏醒后发出公开带导信，谢谢为寇牧师恳切祷告的每一位带导者，看见主恩在寇牧师身上，使他从危急昏迷

因一步步醒来，他赞叹上帝的奇妙可畏，而他也邀请大家，让我们一起学习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接下来寇牧师会面对一段后续的治疗和复健，相信神的恩典永不止息。寇牧师也曾在他好消息会客室中提到，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盼望，人生有许多困难，但如果我们始终定睛在困难绝望上，信心会越来越小，反过来如果抬头仰望神，就会看到盼望。菲律宾南部主要岛屿棉兰老岛的桑托斯将军市沿海地区，6月8号当日早上7点多发生 7.8 级地震，瞬间建筑物倒塌，并引发该地区海啸预警。地震已造成多人伤亡，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通知指出，菲律宾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3公尺以上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沿海地区也可能引发高达1公尺的海啸。而当地网红第一时间发文表示，在地震当下，他只能呼求主名。他说，一个人能做最大的事，就是承认自己需要神，因为当时身边都在剧烈摇动，唯有他的名成为我心中感觉踏实的依靠。6月8号恰逢菲律宾学校的开学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已宣布，明达纳俄受影响地区学校暂停上课，同时指出所有相关政府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并且呼吁民众往高处移动，也让我们持续为菲律宾受灾的民众守望待祷，并希望在灾后的重建恢复一切顺利。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

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耗尽的人生该怎么救。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4章15到19节。你的人生有常常的被消耗吗？你会常常的觉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吗？你会想要逃离现状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耗尽的人生该怎么救。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听牧师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0: 我们要继续以弗所书的解经系列的信息，那我们进到了第四章的15节到19节。那我也延续这个孝亲节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面对那个继续在情绪上又会撑但不愿意分享，好，默默承受，那我们的生命呢到耗尽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办，好，当人生耗尽的时候，奔绕的时候，该怎么解，怎么救，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的主题经文15节到19节，请同工帮我们。
1: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

0: 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1: 前几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在加密山上呢，独自面对450个巴利先知这么大的压力，每一双眼睛都在睁大大的看着他，他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在人前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在人后呢，你看我们那时候看到列王记上的19章，他走旷野还没到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边求死，而且跟神哦，他向神抱怨说，算了吧，罢了吧，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也会累，他也会 burn out， 他也会想要放弃，何况我们这群普通的人，是吧？所以帮我看看有没有哪一个人旁边是做以利亚的，看一下，没有吗？我们都是一般人，而且连以利亚都会累，都会想要放弃。我们其实工作也会耗能。好，我跟你讲，最累的还不是工作的那个劳力累，最累的是心累。每个人都在表面上装模作样，私底下台面下暗潮汹涌，那个最累。面对家人也是，你有苦难言。好，孩子有什么？你现在对付年轻人，你也不像当年，好像哇，我们以前父母亲就想说什么想骂什么，现在也不能。好，然后气得牙痒痒的，还要忍耐，然后呢，什么东西都要忍。难怪我们都变胖，因为都忍了一肚子气。好，那父母也敢怒不敢言啊，现在也很怕小孩又一个怎么不高兴。你懂这种，我们都夹在这样子的一个耗能的世代。
2: 好，
1: 那你看啊，我们就好像一只手机，用电用电用到后来都没有电了。来，我问大家，手机没电了，你会手机剩一趴了，你会怎么做？充电嘛，有没有人说丢掉算了？除非你台股赚很多钱，你就是充电嘛。所以今天哦，保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讲法来教我们：我们耗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我们 burn out 了，情绪走到一个悬崖边了。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来看这个15节到16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帮我圈起来，连于元首，把连于圈起来，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哈，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内在充电的秘诀其实是在于连结。好，帮我写，内在充电的秘诀其实在连结。你看15节，他说连于元首基督完呢，注意哦，还要全身也要连，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止连哦，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身体才会渐渐增长。所以从保罗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生命，如果你要在burn out， 在耗尽的时候要充电的一个公式。你看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生命充电的公式是先学会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呢也要学会什么连结于他人，全身有没有，全身也要学会连结，这样呢才会让我们不断经历增长成长，在爱中建立。所以保罗很早就提醒我们，人本来就会 burn out， 人本来就会耗能。耗能是一个很真实的生活会发生的事，你不用装，你也不用假，可是你需要建立一个爱，又有爱又有真实的连结，那个才会要让你可以有充电的感觉。相反的，如果人与人中间很虚假，每天都戴着面具，我告诉你，那个其实很累。只有两个人点头，对吧？你不要说别人，家人也是哦。你就算晚上坐在一起吃饭，如果没有爱，没有真实的连结。

0: 其实家人在一起，大家都在等谁先下桌洗碗，然后敌不动我不动，他不讲话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你知道这样，哎，大家不知道讲什么时候很耗能，所以往往就很快快就想要进房间，有密探，因为为什么就是想要独处，你不想要，因为没有真实的连结，那个真实的连结需要有爱，又要有真实，所以我们那个前面有读到，在这个说话要用爱里说诚实话，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还记得吗？好，我们有几张 PPT 复习，要有爱，要有真理，所以只有真理没有爱都是伤害，只有爱没有真理都是妥协，记不记得这个 PPT？对不对啊？比如说牧师从美国回来，看到我就说，牧师，美国吃得很好哈，都变胖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爱，只有真理。我不知道变胖吗？还用你提醒吗？对不对？你就算讲真理，但是要爱呀，是不是？所以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很多就会伤害。所以等一下聚完会不要来跟我讲这个，我这两天已经吃很少了。啊，那不然我就穿黑色的遮，把肉遮起来。可是如果只有爱，你都不讲真理，那你就会变成妥协。所以真实关系的连结需要有爱，有真理。
1: 好，
0: 那下一章说什么呢？当你要说话的时候呢，要讲真理，但是你要记得要有爱心来说。
1: 好，
0: 那爱不能失，真理也不能放。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个吗？对不对？如果这两件事都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上次说，那请用时间来等待它。所以人不是啊、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理，你讲的那个话不对，但是也不是你爱不够。往往有一些话该讲，那时候不讲，其实是你用时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点。那我们也盼望我们与人的连结不是戴面具的连结，不是表面上连结，是很诚实的连结，在爱与真理里面来连结。所以上一篇的信息我们停在这张 PPT 说，我们属灵的成熟不是独自升级，而是在爱与真理的里面愿意给对方时间，才能让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上一篇我们停在的 PPT， 你帮我跟旁边念一次这一段话好不好？复兴堂的家人们跟旁边讲，复兴堂的家人们，属灵成熟不是Amen。 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其实跟耶稣的是一模一样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可以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生命当中要充电，要重新点燃力量，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连结。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跟神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好像来这边聚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反正到礼拜天就该来，然后就已经变成那种一般般很表面上的连结，皮笑肉不笑的唱歌，有没有？就是你看到字就这样唱完，聚会也就这样过去。可是神说，那个不是我们真正连结，是像枝子连于葡萄树这样的亲密感。所以我常常强调，十字架就是两根木头的组成，树的这一根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人与神要有个美好的连结。横的这一根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两件事就是耶稣提到的大诫命，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诫命。

0: 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连结才会让我们充电。连结，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连得好，我们才会发挥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版本，上帝的计划。好，但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十字架的图。有些人来就说，啊，那我就跟上帝连好就好。所以我来这边就是，你们也不用管我，我就是来听讲道的，我就是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好，你们也不要来跟我讲话，也不用叫我留什么新朋友的名字，好，不用跟我联络，man，
1: 好，
0: 这些都不用。好，我就是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来，注意听喽，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反正跟神建立关系本来就是对的。但是听好，你如果生命当中只有这一条线，你会变成属灵怪人。属灵怪人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会阅读空气，你不会了解大家在说什么，而且你会误解别人的话。就本来大家就是这样子讲这一面，因为你没有这种连结，所以你会从别的比较负面的角度，或者是被害的角度，觉得别人是这样。其实别人没有这样意思，所以你失去了这个横的连结，你也没有办法百节各案各职发挥最好的功效。那有人说，哦，那我来就是来这里参加你们小组，尤其你们小组煮的饭很好吃。我告诉你，你如果只有这个横的，你来这里来50年，你也不会长进。因为更重要的就是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连结是十字架这两条的木头方向，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只是好像，哦，我就是跟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然后敬拜赞美晚晚的进来，反正有听到讲到就好。No。你会越来越怪的，你会很难相处的。你知道有些人越属灵越难相处。来看一下旁边的，最怪的就坐你旁边。可是不要看太久，因为他很敏感。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对话，你会常常用负面的角度、受伤的角度去看人，因为你的连结出了问题。而你每一天会很耗能，所以生命真正的这个电力的来源，就是在于我们的连结。奉主的名祝福复兴堂，让我们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连结，与人、与周围的人、与家人、同事、组员、教会的肢体都有美好的连结。阿门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来跟旁边说，让我们与神有美好的连结，好吧？让我们与神。第二，当你长久在耗电 burn out， 长久缺电的结果不是忧郁，不是没力，长久缺电的结果，保罗说会变成放纵。啊，帮我写下来，长久缺电的结果不是忧虑，不是忧郁，不是没电，不是没力，是放纵。请同工帮我们念17节到19节。
2: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0: 接下来保罗就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表示这段比前一段更注意的听。他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如果呢在你生命当中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你们就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硬起来了。好，然后呢，心里刚硬起来呢，良心就会丧尽，然后最后呢，就会放纵、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这个生命连结，这个连结的公式。我们从这三节经文看到另外一个公式。就是一直长久缺电的惯性是什么呢？人会先产生隔绝，隔绝久了会有一种麻木感，那种叫做丧尽。

然后呢，隔绝加上上进，最后不是忧郁，最后不是美丽哦，最后是导向，人生会变成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过得很放纵。保罗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请你们人生行事为人不要这样。这个隔绝是什么意思呢？我解释给大家听。隔绝就好像好，来，你们看我一下，我们都年轻过，请问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交往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父母不喜欢，好，父母不喜欢，来，请问你会怎么做？诚实一点，诚实一点，对吗？大家都年轻过嘛，对不对？好，我们会偷偷来，对不对？好，你看哦，我们偷偷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继续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跟父母中间就好像画了一条隔绝的线。那个线不是说极端的私奔搬出去，这个还不至于到这里，都还没有到那里，都已经有这条线了。这条线是什么意思呢？这条线就是他讲他的，我做我的，表示再也他讲什么再也不会左右到我。那个线好像一个鸿沟，也像一个高墙，就在你跟你的父母中间。好了，你注意听哦，这种隔绝哦，也不是你第一天就是这样子，也不是你青少年会发生这种隔绝。其实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记不记得在伊甸园，神说你们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不是说身体的死亡而已哦，那是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表示我自己想要吃我的果子，我简单来说，隔绝的意思就是没有你我也可以活得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隔绝。没有你啊，以往我们都是靠着父母，你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历程，就是没有你我也活得很好。这种隔绝哦，把我们人生推向了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我要你想哦，请问他跟父母隔绝了，父母没有祝福他的感情，父母讲他的我做我的，私底下，请问这种人生很喜乐吗？哎，大家回答我。老实说，一开始你觉得不会适应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要有连结，那我们中间有这种鸿沟，其实我们就开始会觉得很卡。你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跟他们连结，但是你有一种想要自己过自己人生，没有他们的说法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一开始哦，注意听哦，这个一开始是很卡的。没有人出生就是一个孤岛，对吧？就哦，我这一生就是不要跟任何人连结。没有，一定是中间不知道什么一个过程开始有这个隔阂，这个隔阂产生了，然后你就发现问题来，本来不是很卡吗？然后觉得很想要连结，久而久之会有一个现象，就叫做上进，意思就是说没感觉了。那我用父母的当作例子，很可怕哦。如果这个隔绝是在夫妻呢？一开始谁结婚就想做孤岛？没有嘛。可是也不知道什么些芝麻小事，小孩补习的事，就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然后开始很卡很煎熬，但是呢会走到上进麻痹。好，麻痹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个不是没电没力忧郁哦，那个结果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做本来连结你不会做的事情，就开始放纵。这就是保罗讲的，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这样。因为一旦隔绝就会走向麻痹，一旦麻痹最后你就会变成你根本你本来连结不会做的你所有都做。

0: 因为没差了，没感觉了。这个有点像医学上的一个疾病，叫做动脉硬化。啊，因为我时差还没调回来，讲话有点大舌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壁里面被一些脂肪啊跟坏的胆固醇啊就卡在那边，卡在那边，卡久以后血管就会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对不对？越来越窄嘛，然后血液能够通过的就越来越小，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也搞不清楚在哪里，有一天就啪开。那一啪开，我告诉你，那个是无法挽救的影响。可是动脉硬化的不是动脉，动脉硬化的，一开始你不会有感觉的。哪一个人说哦，我感觉我动脉硬化？
1: 不，
0: 不会嘛，你还是过得好好的啊。你的身体如果没有去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你里面已经硬了。就像经文说的，你与神隔绝，你就会硬，心就会刚硬，然后就会上进，最后就会放纵。那个对你的人生，你的灵命是一个不可挽回，很可怕的结局。所以属灵生命需要不断的 check 检查，你才可以发现你的生命现在还好吗？你的连结还好吗？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啊，我给大家三个属灵电力的健康检查，这是你需要常常问自己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你要问你自己，你跟神的关系还好吗？你对神还有感觉吗？你的敬拜还会感动吗？还是你每次都等大家敬拜完，你才慢慢进来？反正有听到讲道就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哦，我们来聚会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充电。好小声的阿妹吗？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与神连结的。你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那个渴慕，现在还在吗？如果没有感觉，其实是很严重的警讯。没感觉是很严重的警讯。你如果敬拜不像当年的渴慕，如果你祷告已经没有想要祷告，注意听哦。你有可能一个礼拜都没有读圣经，你还可以在台上带敬拜哦。因为人很会装，不是吗？如果你没有 check 自己，没有警讯，你不会发现问题很严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阿嬷你哪会不尴尬？有看过这个广告吗？这个好像是一个血液循环的药嘛，对不对？循例，你怎么还知道循例宁？啊，你有吃药？这就是一个末梢神经已经没感觉了吗？末梢神经没感觉，其实是血管很大的问题。听兄姐妹，你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今天好不好？好像一个属灵的健康检查，让圣灵像 X 光照一下你，不要装没事。你说你当初那个最爱神的那个火热去哪里了？今天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不要让我没感觉，因为我的家，我的工作，每天把我已经耗到。刚那个图他的电都没有了，最惨的是我还要来到教会，还要装我很有电，然后来到教会我也要给，你知道这种很容易发生在我们同工，已经做小组长了，区长了，我们都要给，所以往往我们没有跟神的那个连结连好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电力一直在耗，一直在耗，一直在耗。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主啊，让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

我要比我以往最爱你、最火热的那个时刻还要更火热，让我像加勒一样，到了80岁，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阿妹吗？我要宣告复兴堂到80、90岁，你来聚会前吞2颗血压药，还可以唱，还可以跳，还可以比年轻人更火热。阿妹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你大声点，大声点！没感觉是最大的警讯。你要常常问自己：我跟神的关系还好？19节，你看经文，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我们去查原文，会发现其实没有"良心既然"这几个字。其实保罗在讲的就是一种丧尽。所以不只是良心，你可能对婚姻的爱也丧尽，你对工作的热情也丧尽。好，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哇，对着你那行业充满了憧憬。没有5年10年，你去看，很多年轻人连动力都没有。我在大三的时候去医院实习。我去我们那个社工室的主任，他已经70岁，那时候他已经70岁，充满干劲，他一生都是在做医务社工，对他人生充满了力气。我也有看过这种充满力量的基督徒，但是当然有些人就是出社会没有几个月就被那个有毒的环境磨到，有梦想都变没梦想。有力量都变没力量，家里面本来是，不，婚姻本来是一个很美好，让你充电、让你连结的地方，搞到后来，婚姻变成什么？爱情的坟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句子？所以你每天回家就是清明扫墓，对吧？对，那每年2月14还要赏花。对，那保命嘛，保命。你们就搞到最后变成这样，丧尽了，你懂吗？就是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到后来那个隔绝哈，到后来变成什么？后来你就放纵，你会做出很多本来廉洁不该做的事情。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圣经的话就是这么的真实。保罗说：“我在主里。”确实的，劝勉你们，不要这样，常常的求主光照你。你对圣洁还有感觉吗？对讨神喜悦还有感觉吗？对亲近神还有感觉吗？如果没有，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好不好？不要把今天当做一个主日而已，把它当做今天是奔到主祭坛的早晨。是那个刚刚看的那个一趴店冲回家接线的早晨，说主啊，今天我来就是要来重新得力的。阿门！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吧。第二，你要检查什么呢？你要检查你这一阵子做了哪些重要的决定，而这些决定。的动机从哪里来的？你看19节，一旦我们隔绝，一旦我们丧尽，最后我们的动机都是放纵私欲。还有呢，我们是贪行种种的污秽。把那个贪哈，帮我圈起来好吧？把那个贪圈起来，就是我们一旦隔绝了，我们一旦不要了，丧尽了，那我告诉你，我们做决定呢，这边说放纵私欲。原文就是把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交给了私欲，自我放弃到一个地步，任凭你的情欲、肉体主导你。那这个很可怕，你想想看，一个人，你本来是主的灵在你的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是不是这样宣告的？可是我们怎么走着走着走着变成私欲？现在活着的，让死。

主导，而且贪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神在引导你做这个决定，已经没有问说神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做，你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今天要好像健康检查一样，发现哎，真的我这一阵子都没有这个意识。什么意识呢？就是我做每件事情让基督在我里面做主，不是让私欲在我里面做主。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变成，因为你已经没有连结了吧，所以你不会想到神你会这样子说吗？神你要我发这一封简讯吗？神你会这样子回答吗？你会用这样的情绪去面对吗？这一阵子你做的决定背后是什么在主导你呢？当你对圣洁没有感觉的时候，你是被私欲在引导。那最可怕的就是私欲当你的主人，最终就说败坏。记不记得圣经说私欲会怀胎，怀胎以后就会生出死来。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越做基督徒越没见证？他嘴巴说基督徒，他活不出基督的样式，跟基督徒跟你的信仰没关，跟你自己的选择有关。你的连结还要你跟神的关系还连上吗？你做决定的时候还是那个接上电的这个过程吗？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好像用上帝的法则，用上帝的思维来帮助我们，我们去找一些旁门左道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你们看我一下哦，我们生病的时候，人生病的时候有两种典型的解决方法，两种。一种是哇，发现身体不舒服立刻找医生，马上安排检查，发现病灶的根源是哪里，然后医生说什么我们就配合他，早上吃药晚上吃药，什么不要再吃了，什么多吃，你就跟着医生说的来做，因为你知道根源问题去解决它。这是典型的一种。但也有人是另外一种是啊，发现哪里不舒服买止痛药，头痛止痛药，胃痛止痛药，啊哪里痛止痛药，通通都用止痛药解决百病，也不检查也不发现根源的问题，反正不痛就好，不痛就好，不痛就好，即使你都是在做表面的压下去，根本你不知道问题本身出在哪里嘛。就好像你已经没电了，你每天都很耗能，你生命当中就已经是处在一个 burn out 的边缘，但你回家你不是去找真正的那个连于元首基督，你回家刷短影音，一躺就在那边，哎，我先刷一个小时再去洗澡，一刷就半夜。那想说，哎呀，压力那么大，看一些这些影片，精神食粮，好，没有废片我会死，有没有？有些时候就看这些废片，你看，看到三更半夜，早上起来更累，这种恶性循环。那更不用说你去看不该看的影片，你去找不该找的人发生关系，就是你所有解决耗能的问题都是那种治标不治本。今天早上复兴堂包括线上分堂热点就我们应该找回来查病灶，重新连结于主。好小声哦，你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充了一个晚上的手机，早上发现另外一边没有插到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想我都有聚会啊，搞什么，我手机都有插啊，另外一头没连上啊，搞什么。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好不好给主一个机会，不要放过自己，不要参加完聚会就走，等一下敬拜的时候你问自己，主啊我还好吗？

0: 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
1: Amen。 敬拜团可以上来。最后一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那个属灵的电力的检查，你跟人的连结还好吗？你跟人的连结还好？你跟太太还好吗？你跟先生还好吗？跟孩子呢？跟组员呢？
0: 啊？
1: 那当然你可以不假思索很快说很好啊，怎么了？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还在你们里面卡住？经文说什么？经文说百节各按各职，就是不是一节哦，百节表示你方方面面的连结，连结的好，你的身体的功用就可以发挥。但你如果与人的那些连结出问题，我告诉你，它就像骨牌一样，你夫妻不好，我告诉你，也会影响你工作的心情，也会影响你的判断，也会影响你做决定，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它方方面面，这叫做百结。所以当我们检查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的连结的时候，其实那个才是我们重新充电重新连结带来的祝福。神不要我们好像假装很好，有些人跟家人没有讲话，我们在辅导一些弟兄姐妹，那不是三五天没讲话，有些是三五个月没讲话，三五年没见面都有。他刚开始什么事情回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必要搞到这样子。但怎么样，因为你面子问题，因为意气用事，因为其实很多原因了，我们就把这个关系一个一个切断。那你刚开始哦，只是切断隔绝，但是你会发现，哎，你的心情也受影响，你的情绪也受影响，你的工作也受影响，你的服事，你与神的关系也受影响。马太福音说什么？你在来到祭坛前，要先把礼物放下，去与你的弟兄和好，再来献祭。你记得这段经文吗？就表示你如果要奉献哦，比奉献更重要的事哦。我牧师要精准的讲这个，比奉献更重要的事是连结，是和好哦。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好不好？我祷告主，让复兴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一群粉饰太平的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真实在 X 光机前向神敞开的基督徒。我们问神说，神，我如果跟哪一个弟兄哪个姐妹哪个家人需要和好，今天去完会就发一个简讯，就主动。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想说，主啊，我要跟他和好，请你感动他来向我道歉。你慢慢等吧，真的。往往是你先行动才会带来改变，而不是你看到改变了才行动。我把这张 PPT 送给你，不是因为有改变才去行动，而是你要开始行动才会带来改变。连结就是这样子，连结就是你要先成为那个第一个跨出去的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先道歉不代表你输哦，先道歉往往是代表你里面比这个世界更大。哎，对吧？这个世界教我们不能低头，不能道歉，可是我告诉你，在神国的里面，你先道歉是你主动和好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那个才是最终会赢的人。求神帮助我们，道歉没有什么大不了啊，我每天都在道歉。孝亲节礼物不是还没拿到吗？我也都在道歉，因为我们发不够。弟兄姐妹就说，怎么

怎么有人拿两份？怎么，每天都处理不完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总不能每个全职同工都站在门口，眼睛瞪着他拿几份。我每天都在道歉，每天都在对不起，我们买不够。哎呀，教会突然间多了很多人，原谅我。道歉没有什么大不了，先低头，反而代表你的里面很大，你里面的耶稣比这个世界更大。最后一节经文，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本来是之后才要分享，但是我觉得整个第四章讲完，最后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要说实话，因为什么？我们是互为，你发现这整个神国的奥秘最后讲完都是为了要连结，真实的连结。我要祝福你们跟神的关系不要戴面具，来到他的面前，渴了就渴了。诗歌说，我在干旱无水之地，首先你要先承认你渴，你干旱，你才会领受神的祝福。每个礼拜来装钢墙没用的，来这里就是来充电的，来连于元首基督，来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因为百节各按各职，才会发挥个体的功用。我要祝福你们有一个新的恢复在你跟神的关系里面，也有新的恢复在你跟人的关系里面。让我们成为健康的一群复兴堂的弟兄姐妹，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牧师分享的主题是耗尽的人生该怎么救，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刘子俊牧师今天分享哦，我们内在充电的秘诀在于连结，生命充电的公式是连于元首基督加上连结肢体等于在爱中长进。当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感觉耗尽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要回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向他来充电，向他来支取力量，支取爱。但如果你今天长久缺电的结果就是容易放纵私欲，开始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听从自己的老我。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属灵健检，这边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检查是检查自己最近对上帝的感觉，他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可能就是很大的警讯。那第二个就是要看看这阵子做了什么样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让基督做主呢，还是让你的私欲做主。第三个检查是看看你的连结还好吗，你跟你的朋友家人，你跟你身边的同事同学，你没有争吵有破口吗？还是你都冷漠对待别人，顾好自己就好了，而很少跟人家连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常常的跟神连结，我们不只是连于基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身边的肢体都可以有很好的连结。今天的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无价至宝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虽然耗尽还是可以重新得力。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有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我写前半段，
2: 那我写后半段。
3: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4: 那我负责统整，大家加油吧。
5: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6: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2: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我可以给你1000块一数一数啦。
1: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

0: 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2026第四届苗栗城市祈祷早餐会在6月6号于苗栗千禧会馆举行，苗栗众教会牧者同工与职场政界领袖约270人共聚一堂，为苗栗18乡镇的发展与平安恳切祈福。会中参与的牧者同心为苗栗县长钟东锦以及县府团队按手祷告，求神赐下治理的智慧，面对世代快速变迁以及社会潜藏的身心危机，城市需要更多安定的力量。而主办单位现场许多视觉焦点，例如首创设计精美象征耶稣钉痕双手接住苗栗的专属城市徽章作为合一信物等。大会也宣告未来将携手县府驻进公部门设立平安祝福站，齐心为2027年台湾灯会布局，为苗栗得着祝福持续发展提升。而福兴教会黄敬祥牧师表示，大会一年比一年更有 power， 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在于公部门对教会的接受度大幅提升。我们虽然只是一起努力做那一点点，但上帝自己做的却是我们看不到的非常奇妙的大工。近期酒驾事件频传，不仅造成民众伤亡，也让社会对司法量刑、预防机制与毒品防御的政策展开激烈的讨论。而郑院长卓荣泰在四日于院会中宣布，政府将以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罚

华独驾三大方向，提出14项措施，包括将依托迷酯提升为第一级毒品，提高毒驾刑责，毒驾累犯终身吊销驾照，期盼借由此全面防堵毒品与毒驾犯罪。而基督教晨曦会行政主任蔡明昌表示，依托迷酯之所以快速扩散，与取得容易、价格低廉有关，加上部分年轻人缺乏危机意识，在同侪的影响与好奇心驱使下接触毒品，导致问题持续蔓延。近年依托迷酯被渗入电子烟中贩售，而基督教晨曦会总干事刘明和牧师说，我们不只是要帮助人戒除身体的毒瘾，更重要是帮助他人心里面重建。晨曦会愿意投入3到5年以陪伴的时间，透过过来人经验、信仰、牧养以及完整配套，一步步协助戒瘾者重建生命。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加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登场，在高日摆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该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哇，两只礼拜又过去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两个礼拜来又做什么吗？就像前日时让大家讲到的两月份是加按最贴片最期待的年的，因为六月份是家人的生日，前几年长过的生日，所以真是过了动快乐，也非常的活力满满，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今本的性改主题，韩国性改探讨内容。今天的是呢，今本的改来宾呢，没是动物强融，因为每下都喵噜当寿司，还个喵噜当爱变做机，汉语改性上寄托机日本群水，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啊。嗯，对，跟我来讲啊，今天这个主题，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你太好的空呢，都为了个工作，我们真的有走在原本规划的这段路吗？应该想一本台干啊，都是可以实现思考了解问题啊。你在选择路的时候呢，有跟以前的想法一样吗？这一下动到很上瘾，对自己的未来真的有非常多前所未有的转变，还有呢，也会非常的迷惘应付。

一干许多，现在的网络科技强发达嘞，当家是做在接触到多么强融个内容，然后讲东东一么强融到了只行业地步，上瞬间环境很个想法。那很多网络上 PPT 论坛，举个例子，像这样找实习，就会先去找一下这间公司它的一些评价好不好？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了。所以 Tell 白改煞飞接生词就是加 coin 养盘狗想法。Tell 白你如果是念法律系，那你将来就要当律师、当法官。那头日后改呢？就是状态字还有所谓走性上，就是当医生呐、啊。那你念高中的人就要当老师，你也头新闻课呢？大家都会问，教完你未来所谓做记者系么啊？看一下两下个产业发展啊，其实越来越不是这样子。近期推翻动动就业调查还有人力资源的研究报告结果就显示说，哎，并亚自黑啊，从事大学主修相关科系的比例其实并没有到非常高。尤其黑啊，都英文啊、社会课和管理学群这些里面呢，就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动到后上音，我是那家吃业了后的思维上多个。那我大学学到的是一个能力跟思考方式，但真正的工作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技能。比如说 Q 通感能力、表达感能力、简报的能力、社群经营感能力、韩国业务开发能力、内容创作感能力，这些来自课堂学不到。在学校里面没有办法完全教给你，需要靠可能其他来探讨，靠自己去探索的这些所谓的软实力的能力，又该究竟怎么样好好的培养出来呢？甚至就像刚前面讲，认为科技穷乏它的用路自然动丰富嘛，所以也容易从网络上在这边学到这样的软实力技能。就从前几期里面就讲到啊，你这个108课纲之后啊，跨领域就变得更加的常态。就从动动音讲到啊，108课纲强调的不是思维破一听听，不是只会背知识，是希望学生就拥有这个沟通表达能力啊，问题解决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还有自主学习的经验。所以呢，爱取得两下的后生音，喊我教案。比起说，你两下脱解物个课呢，你太好系脱物解，这些都还没有到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人会去思考说，我有没有持续不断的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两行啊，是用到台架咯，推荐一下，就是现代你后生音，也不要说后生音，开始都唐中平入南，又唐到两四个节目，你是走在那年笔记咯，记下咯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听到这期节目，你现在就可以拿笔记起来。首先呢，加按到两通英文改时间，我们先讲读英文好了。加按改英文其实摸暗红，我用半天来提升自己改英文能力呢，我会去听 podcast。我之前在考试前，我大一通勤以后搞啊，坐车轮、坐巴士、私人那些，我都就是通勤的路程，我是会躺 podcast。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能躺不起也莫要紧啊，你就摆在那里，然后你就会慢慢去熟悉这个语感，每回地宫每一个这个语法它的使用的标准啊，韩国人金融半心为荣，俩几位来讲。就是他慢慢的会习惯性的呢，就是你会慢慢的接触来讲语言，就像呢 ，Any on 和 Anchor 呢播出来的感受一模一样哦。那些公益对我呢是唐木西哈盖会摸绕给呢，你就摆在那里，把Anchor转起来，然后摆在旁边，强强的唐浩斯地公，原来前面后面拆开来，中间这个意思大概只吞出来嘛改类啦，所以呢。在公道诶，就是 podcast 啊，或是广播节目，可以去帮助你学习。撒哈罗斯的看人片啊，东东英俩下面流行看人片呐、啊。无论是 Instagram 的这短影音啊，来讲 YouTube 上的短影音，其实东东的短影音，常以无论讲是哪一种改人片，爱起多诶，迟早的本期加入好些来机会，只要有心学习。你不要跟我扯一堆什么哦，大家染片工的动休闲，我不知道
自己可以学

什么，不要扯这种东西。那你想的好是因为都来到是走的一亲治疗亲都好是来给付，像咱最近在剪这个 KIMO 给报道内容，我们在做影像的报道，告诉都该加短影音的网站，以亲都动都入关剪辑的一些技巧，用半音的内容来讲起。所以讲的动推前台讲，你是查询自家想的好是来东西，自家是查询想的在国进入普及地案能力，就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所以呢，那些老台家讲，我根本一讲都系主题啊。其实不要被自己的大学课内去限制住，限制呢，你都为老有想做嘛改。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不一样的空间、时间背景下，所以反复一起个最好个能力去做好事。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精进自己啊。所以呢。Andy Kim 一感来病，我就是很想要找他来聊聊看。永半英身兼多职，然后不断的想要去累积自己的表达创作的能力。韩狗呢，很永半英改宽景自涵啊，他想要去学客语啊，噶万起都啊，就是会愿意想要去学客语，尤其是呢，在不是客家人的情况下，然后。还愿意去比客语比赛，那是动摸穷容动难得动体皮啊能力啊。所以呢，安利现场也是有好听的歌曲，来收歌是韦礼安最新的歌《On Do》，很久很久。他说啊，创新念旧，跨越时间，回归日常。载体会变，但是我想和你走下去的渴望亘古不变，就是我提想台尬啦，目光聚焦在生命中最珍贵的命题关系。虽然讲关系这件事情啊，就像地不会讲多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呀、啊，韩国呀、啊，苗路面当改流窗，韩国苗路改进步，但是你让我们自然改气力，韩国好事的技术还是会继续存在的。俩首歌我维利安的很久很久送本台噶，唐说了后，喊我转来，你改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中平日台尬猴粉羊树糖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anchor。 最近我生日团感努力中啊，入到台尬富用工 AA 里还有上音的焦虑，后生人他毕业之后啊，未来的职场出路还有转职啊投职啊这些的一些非常曼妙非常奥妙的求职经验，还有这个失业率的爬树持续攀升啊，都爱用改清空的家呢，就是今天很想要介绍一位来宾，他呢就是有一个斜杠的人生，而且也是非客籍的同学，但是他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学习我们的客语。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把我的来宾邀请进来。
1: 好的，嗨，大家好，我是 Anna。 那刚嘉恩说嘛，就是我是业务没有错，但我觉得我是骑行种，本业是做金融，在做财务规划，但是呢我因为我真的太喜欢涉猎各种就是兴趣，包含会认识嘉恩，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认识嘉恩，就是我参加建言社，然后建言社就 push 我参加比赛，我说好啊，那今天要参加比赛了，肯定不能选那种常用的语言嘛，不如我就选个不会的语言。
0: 而且他这不会的语言还是就是琼恩利他嘎恩音乐工，就是客语又比较再少一点点人讲的那个语言的腔调。
1: 对，但因为我们家是讲台语，台语是会的，就是硬要讲是可以，可是我觉得既然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有点特别，然后我就去选了客语，然后我说反正我先把稿写出来，反正社团里面多少一定有人会客语，那我就可以去问他们，结果还真没有人会
0: 真的没有人会
1: 有，但他们只会听不会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教我，然后我就火速在催上问，就是说哎、欸，有没有人就是可以教我客语啊，然后我就付那个钱啊这样子。对，然后就找到家，我觉得太强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你已经可以就是开班授课的程度真的太强了
0: 就是网络上面就是穷一块钱没有太大推广，就是其实网络上面的这个沟通跟流通其实是真的现在大数据真的跑太快，其实穷一块钱接触到安娜姐姐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说哎、欸，原来非客籍的人会愿意讲客语，那我蛮好奇就是那后来你跟我开始接触然后我们开始正式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哪个地方印象深刻的吗？
1: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星巴克嘛，然后我们就是开始撰稿，然后你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其实有进入到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是有上过客语，就是国小在分那个母语各个班的时候，大家就选要嘛就是闽南语，然后我就不要，我就选客语
0: 因为你刚刚听到你是比较喜欢、特别一点的。
1: 其实我觉得会去学客语应该也不是觉得对客语有兴趣，是因为全部的老师里面只有客语老师会请大家吃饼干，然后我妈都小时候不让我吃饼干的，我妈才是客家人吧对，然后客语老师就请大家吃饼干，我就好我要去。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客语蛮有趣的，因为它有一个 Q 变台语，就它有一个韵味，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想要，我那个时候小学也有参加比赛哦，特别是有参加比赛的，然后还有拿，我记得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新北市的前三名，
0: 好厉害，
1: 很厉害对不对？因为只有三个人比赛
0: 但是你愿意讲自己非本自己的那个母语就特别特别厉害，
1: 真的真的真的哎、我发现我们聊天超发散的应该是好事，
0: 可以超级 OK、所以荣幸因为他刚刚到台下讲人家说讲了认为了解安娜姐姐记得了解面书因为说就是都催眠的荣幸因为之类近期讲感情因就在教爱讲啦，开了强个客家话叫伊比，汉语个人讲，那对教来讲爱参加十个年个纪念，当然当时为了大家交流啊，其实我那时候答，就是应该说决定要就是留言的时候，我根本没看到那个配，因为你知道翠我的字体放比较大，所以他其实根本看不到那个 see more 就是下面的字，我其实没有看到，我就是只看到说有没有人可以就是教我可有一些海陆枪，我就马上、
1: 所以就算无偿你都愿意来，
0: 我超愿意，对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刚刚提到因为多元你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就觉得特别、那我蛮好奇就是可以请姐姐稍微分享一下

0: 当时候教完之后，那你去比赛的那个感受啊，还有有没有跟大家秀一下？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很容易焦虑这件事情，我完全想不到课语怎么翻。然后你那时候教我嘛，讲起来超奇怪的，那动号 solo bogi 改音，
0: 对，
1: 我就哇，就是 solo bogi， 就是好酷哦。就是会觉得说，真的很，就是课语讲出来会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像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主题是，假如我是土地公八贡嘛，然后八贡的顾冲阿，我那是第一次学到拐杖的课语。然后顾冲阿是有人在杵着拐杖的画面感，我就觉得课语真的超酷的。而且我们当下那个听你念完我的稿，我本来觉得我的稿好像还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字，我还想说这上台讲会不会觉得有点丢脸，而且我翻成客语超好听的，我觉得念起来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很多画面感，我觉得就是更上一层楼。对，然后我去比赛那天超好笑的哦，就是因为有三个评审老师，然后刚好评到我的那个老师，他是在学校里面教客语的，所以他就是有点用中文跟客语，然后这样翻。不然前面的那个老师
0: 听不懂
1: 全客语，然后我就直接登出这样。然后这个老师还好，他有中文客语穿插，然后说哦还好，然后我就听得懂。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今天来比赛的人有很多枪，有听到一个梅县，
0: 对，
1: 有听到梅县枪，然后有什么？大埔腔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梅县那个举手这样，然后他就那个就举手，然后他就说大埔腔的，我就想说该不会是我吧，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讲大埔腔，但我下台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你是讲大埔腔的，我说是吗，我不是学海陆吗，我不是学海陆腔吗，然后老师说，那个大埔腔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吗，那应该是我，对，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还本来觉得学客语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对，结果我当天看到其实会场很人很多，而且很多是小朋友，台上得奖的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国小以下的，还有学龄前的，超强的，
2: 学龄前的
1: 就应该是那种就真的很小资，可能我猜幼稚园大班的年纪吧，不然就是他长得比较矮，
0: 好可爱，
1: 但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讲得超好的，对，然后我什么讲都没有，
0: 但是你愿意开口，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值得鼓励，因为从唐中平入走在唐宫，大家就是啊，这讲的其实动动音没动入，几乎没动入。很奇都会吼你给哈嘎威，就是我翻成中文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很多人是很有兴趣去学客语，并且还出乎你的意料的感觉，
1: 我猜他们应该因为我那时候去湖口应该很多是母语者吧，不然是爸爸妈妈是客家人这样子，我应该是在场唯一一个跟客家血缘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或者是你还愿意出现在那里就
1: 但我觉得客家人有一种特别热情，就是我去参加其他的就是我们自己国语金口奖的比赛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氛围，去到那个湖口这个地方，然后在场全部都是客家人的时候，哇，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大家就是都当自己人的感觉，
0: 好可爱。所以台刚音地公你还刚音其实也动入音亲母耶，好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想要跟大家急于分享说这个来宾入给改贴片韩国给对高那种人熊动心，我才会积极的。真的，我跟你们各位讲，我真的是一跟他聊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拜托请姐姐上我节目，因为他真的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聊了。接着我想要跟他开箱一个比较特别的职业，其实给人家词摸一提渣，他是一个经营自媒体的人。他刚前面说他是业务，可是他其实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是自媒体者。我想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发现说自己需要去经营一个品牌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世上本来就是在经营自己的个人 IP， 就好像没有特别因为什么工作，好像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入行前也是会发 IG 嘛，我们也是会想要经营，大家可能心里多少都会想要红的那个心情，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很开始要认真往就是更有效率，然后有 SOP 的去经营一个账号的逻辑是，确实是因为来到这个工作，一开始是为了赚钱，然后会需，因为我们会需要去，因为以前真的很辛苦，我们在金融保险也是要去做陌生开，也不一定啊，就是但是很多人会去做陌生开发，
0: 你需要去找客源，
1: 是要顶着。

0: 日风吹日晒雨淋，然后一家家户户然后被拒绝的去拜访，这是一个、嗯、我觉得很我自己回头看这些小朋友我也蛮心疼的。
1: 嗯，
0: 对，
1: 其实讲到家往个平日没有日家里，我家的朋友一个例子，他真的就是刚大学毕业他就去也是踏入这个业务的行列，然后就是刚刚姐姐提到的，他需要去站在火车站前面或是挨家挨户的各个地方，就是要去发问卷，然后去填写资料，拜托人家去帮他写。然后他，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我真的很感，就是很难过。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填写两份，我剩两份我就可以回家。”后来我一问才知道，他甚至从中午十二点站到晚上八点，就是为了要把手上的东西都填完，然后跟人家讲完。可以，姐姐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这中间有什么样相同的历程、
0: 嗯？因为其实我入行三年，看了很多不同方式的业务，就现在能真的做得很好，他们就是那个自信，就是他就是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是看到一些刚入行的小朋友，那现在陌生开发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真的太辛苦了。对，然后就开始大家就会转向做自媒体嘛，因为 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是很棒的，就是我们只有可能只是不知道方法，有可能只是没有一个好的师傅带教你怎么做，但其实每个人他本身其实都很优秀啊。像我看到很多不管是在哪一家公司，就是去做陌生开发，然后可能我觉得他们会需要做陌生开发，有可能是没有家人，可能家人一开始不支持，或者是需要北漂，就是单打独斗的打拼。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认真的，然后就是看得会觉得很希望他们成功，所以我们就真的，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们一开始，反正我入行前我在路边有看到人家需要做问卷啊，要什么，就很容易，我就一定会帮忙。
1: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他可以赶快下班，可以去吃饭，然后也可以让他知道说他的努力是有回馈的感觉，
0: 就是会希望去协助到认真的人。
1: 嗯、
0: 对，所以我后来我来到现在我们这间公司，对，然后同时就是我们公司官方账号的小编，然后我就。就经营个人的、
1: 哦、
0: 然后我也经营就是就协助经营官方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因为我们把自己学到的转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听懂的语言，然后放在网络上，其实可以帮到很多人。我先不管他们会不会给我买保险但反正这能帮到他，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点。那也是因为就是说不求回报的先给别人东西，大家先有收获了之后，哎、欸，我的流量就有机会飘出去，那就可能真的有需要的人他就可以刚好看到我的影片啊。我想到一个，就是我有开那个表单，大家可以来填我的表单，然后我看到最感人的一个留言回馈是有人跟我说，就是谢谢你的影片出现在我需要的时候。
1: 哇，
0: 我就哇，真的就是还好当初我有勇敢的决定开始拍影片，
1: 嗯，
0: 开始经营自媒体。
1: 因为唐刷了后，教阮真是许多讲了只写啊，这动电影写，因为有基于只爱心，韩国蹦出拍三个心脏做的多了长路送本呢，强强了青岛世界来不一样。这句话的中文就是呢，我觉得你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是很有爱心的人，因为你才会秉持这样的心态对待周遭的每个人，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且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点。那其实我想问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同学都说我超适合拍自媒体，可是我好有那种容貌焦虑，然后又很担心我口条不够好，或是担心我讲的话没有人听懂。我好奇你当时是怎么，就是这个跨越出去的？
0: 哎、欸，你还没有开始经营自媒体，
1: 我到现在都不敢，就是
0: 只是真的不敢哦。
1: 我开过一次，然后那时候就是突然间有很多陌生人追踪我，我赶快又把它关回去，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
0: 哇，好难想象，因为你的口条很好啊，
1: 我觉得好，
0: 而且你也长得超可爱，等等，刚刚以上两个条件完全不成立，
1: 超级感谢你。
0: 但是我觉得多少会，因为我一开始要拍的时候，我应该是说我早就想拍，我高中 IG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当网红，就是不敢。然后我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网红保证班，他就是直接集训，然后大家就是分组，所以我们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是有小组之间彼此，我们一组大概5到10个人，然后就是伙伴跟伙伴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然后彼此激励。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做，公司100多个人，有50个人都在做，我就觉得拍自媒体这件事情很正常，
1: 因为大家都可以，
0: 大家都在做，所以在公司就突然拿起手机要开始口播录口播片，一般的地方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怪，可是在这里我就觉得很。

0: 理，有时候好像只是说服自己的一个点就可以开始了。然后我就觉得开始之后，其实我回顾第一支前几支影片也是蛮尬的，然后我甚至我妈还说我觉得你那个影片拍也不是很好的，她会这样跟她说那个 有点尬尬的这样子。我说 没关系，
1: 反正先做再说
0: 啊，就啊没有人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嘛，对吧、啊、然后我现在其实我有容貌焦虑，所以我的美颜滤镜都开很重。
1: 不会好不好，
0: 超好笑。
1: 刚讲到安度啊，就关于用半天来翕啦，让片韩国用半天可惜进入那家词摸一提来立场。如果讲了安度，我想申请 Anna 就是帮我先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过头来更进深一层的去挖掘你改故事韩国你改生命里唱。那你今天想要推荐听众朋友们听什么样的歌曲呢？
0: 我们在事业的路上多少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大的力量，就是少年。OK， 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他的歌词也写得很棒。
1: 嗯，所以你要说过呢，少年的少年呢，分享本台词感音，记得唐刷了后，喊我转来你个 on hack anchor 哦。

0: 半央转来暗巷 Anchor，
1: 超可爱，我
0: 有像大腹腔吗？
1: 超级可爱，各位，我跟你讲，我爱该用西都会搞俩 Anna 姐姐，讲哈沃敢西姐，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被 poach poach， 就是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的那种感觉，就是又一种就是啊，动少乱给搞勾啦。好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的 Anna 姐姐分享说，她怎么样开始接触自媒体，去上课啊，去培训。那你最后刚说过，你开始慢慢有教人啊。开始慢慢有让你的很多东西浮出台面上，那这个历程大概是什么？
0: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公司啊，有自媒体的资源。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教练，你们也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他叫阿嘎，对，他理财阿嘎吧，对。然后他是一个人哦，然后扛十几二十人的班，
1: 一个人
0: 自己当主持人，自己当 DJ。然后自己处理所有班员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当学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等等，你一个人做这些事也太辛苦了吧。然后我那一季结束，我就自己自我推，就说，你要不要我当助教？对，然后我就变成助教。可是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做出成绩。
1: 你怎么会愿意想要去教别人？
0: 我不知道。我跟你分享，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还有在自媒体上有一个蛮厉害的心法跟你分享，就是我从某一刻突然转念。我觉得这全世界人都是我的小孩，我连我老板，我连我的老板，我都觉得他是，就是你们，你想想看，我们回推到最源头，我们是不是同个源头？对，我们就是回到最初代，我们是同个妈妈嘛，所以我们大家是兄弟姐妹手足。然后只是换一个说法，就是大家像小孩比较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我的老板超认真的，然后他很努力，我要帮他成功。然后那个教练。他很辛苦啊，然后他又就是为了大家的自媒体，然后去外面学习，然后带回来给公司的伙伴。其实我们这个课程也是对外开放，所以我就觉得他超级用心的，我一定要帮他成功。然后我就想要协助他，结果我一当助教，马上自媒体就起飞，我就破万粉了。然后就是有源源不绝的自来客，然后就是也完成很多业绩的目标，然后觉得说天哪，就是好像是一个思维的转变。因为当我把大家当小孩的时候，我在自媒体上跟大家分享，我就不会分，就是啊这个跟大家讲好像
1: 哎呀，你讲太多了这样子，
0: 就是好像没有必要跟你讲，或者是说啊，你又没给我钱，我干嘛跟你讲，就这些以前的想法就突然就没有了。我就说大家都是我小孩啊，就算他今天没有来找我做财务规划，他至少看过我的影片，他心里知道原来理财是每个人都可以的，然后他是可以的，那也许他就不容易会被感情诈骗投资诈骗，他至少有人可以问嘛，我觉得这样就好，真的。
1: 所以唐刷机改分享，我用汉语来稍微啦，大家讲，其实Anna 姐机改分享是讲啊，除了收入原因，动作其他的声音呢，声音的照顾，希罗的是讲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藏私的去做分享，因为其中俩狗腔动中，其他没做的keep show 都动动，好是白 keep 会喊个 keep show 都动动音，来签机啊，来捞机打水鼓，捞机来分享，其他来立场，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一个互惠互助的一个关系，让你慢慢找到这个人生的定位。那我接下来就想好奇说，因为你刚好提到自媒体嘛，因为自媒体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说为什么美颜开太大啊，什么东西担心自己的长相什么，我好奇你有没有真的遇过所谓的黑粉，或是压力，或是让你曾经有某一刻这么想要放弃或转行的？
0: 自媒体的部分是没有啊，就是我的频道超级和平的，但是我们同一班的学员其实有遇到不少，但是如果说会来攻击，就我分享我的理念，那他会来攻击我的理念，那其实他也不会是我的客户，所以好像也不用太理他。但而且他这种黑粉啊，我们讲黑粉的出现，会有我们的铁粉出来护航，就是他会有两面。但我自己是没有，我的频道真的超和平的。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可不可以来一点刺激的？结果没有，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面对黑粉的话，最源头的那个心态还是你想做什么，就是你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那这些人。

0: 跟你的目标有影响到吗？就有时候大家会被动摇，是因为好像那个目标好像被就是有一个人，
1: 因为别人分享什么话，
0: 对，某个声音出现之后，目标抖了一下，这样才会感觉到内耗。但如果目标屹立不摇在那边，就是谁说什么，大家都真的。
1: 那我好奇，那你当业务的时候，刚入熊工会玩一下，轰呀玩一下，去呀摸啊，就是你当业务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要换职业，或是换一下跑道？
0: 我无时无刻都有想要换职业，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太会做自媒体了。我想说，还是我帮大家操盘。
1: 你说开一个什么班级工作坊这样子？
0: 对啊，但我现在的这样也好像也不算换工作啦，就是我觉得金融业还是最能直接的协助到大家的工作，但我后面想要转型的话，应该会是把 IP 做得更大，然后协助更多的金融业务们，就是业务宝宝们。
1: 那你
0: 做他们的 IP，
1: 我要卡你这段，我要继续深问，就是你大学之类是念相关金融科系的吗？
0: 我是。设计系。
1: 你是设计系，然后跑去金融吗？
0: 我觉得我从小就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也会有做出一点成绩，我们也会去跟现在的学员们分享，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说，为什么我有机会做到破万粉，为什么有机会 IP 可以成功。其实呢，从小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假设我们小时候我就喜欢画课本，然后课本我们在就是大家可能在认真上课的时候，我就在仔细盯着课本看，然后就发现印刷品，你仔细看那个印刷品，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像素点嘛，然后一个点，它就是一个一个点组成的。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按理来说，只要给我足够多的墨水跟足够多的时间，我什么都画得出来咯。就是就算是梵谷的星空，我也一个一个点我也点得完，这只是耗时而已。对，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窍，我就说其实我们人要做什么都一定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方法，然后不知道怎么做最快。对，我从此就打开这个。然后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现在 AI 绘图，因为我以前念设计系，我是画那个就是很逼真的人啊，游戏美术图，
1: 好厉害哦。
0: 我之前觉得我自己超厉害的，然后快要毕业的时候 AI 上色突然出现，然后就吓烂欸，我说这个绝对会被取代吧。对，我说我后来就是到处物色各种工作，我都有去尝试。对，然后后来觉得说最屹立不摇应该还是金融业，因为不管时代怎么变，金融不会消失。对，而且我自己也想学理财。
1: 可是我好奇真的要好奇一下，因为对眼里还有上音乐工啊，其实大家会把金融跟数学数字都扯在一起，这也是我在第一大段就是有爬出过这个失业率还有大学生转行率的几率，就是大家都觉得商学院的相关的科技系其实是最难进行的，就是我想问说，你当时候是怎么样抱持这样的心态踏入这个行业，然后并且还可以撑到现在，说做了三年？
0: 其实我也不知道真的太回头看真的太玄妙了，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任务感，就是这东西不是我来学，真的没人会了，因为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就是怎么这个业界就因为我真的是很不喜欢，我一开始很不喜欢数字，很不喜欢投资，我说你们在跟我讲股票什么，真的是超无聊的大人们。对，然后但我到现在我回头看，真的如果没有我把这些东西画成很简单的画，用很简单的语言翻译，谁来告诉这些人？
1: 对，
0: 你懂吗？就是这种人超级多的，包含我自己以前也是啊。那我如果我没有来做这件事情，谁来做？没有人会啊。就是这个业界你要找到这么会画画的，然后又愿意为大家然后翻译这件事情，就找不到吧。
1: 对，唐中平如你到地宫教人用半心对安娜姐姐按入人行动前先为机改发出了改在染片地博，染片地博的动作该种就是他刚提到用哈简单的奉献还用轻巧的奉献，就是哈轻巧的方式不能动作音，就有一个叫做罗伦台谁，课语叫罗伦台谁。好，我要教你罗伦台谁，就是所谓的
0: 罗伦台谁，
1: 对，老少咸宜的方式去知道说、
0: 这好喜欢课语哦，
1: 对，要怎么样把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些 专有名词或者说很难的一些投资方式，其实你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想办法让大家快速可以理解上手。
0: 古时候有一个诗人好像就是讲老妪能解，这个是谁？王安石是不是？
1: 对啊，
0: 好像是吧。
1: 我就觉得他好厉害，而且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就像刚刚安娜姐姐提到的，其实

0: 可是其他的 anyway 就是
1: 觉得很可以耶，尤其我这次认识你，我真的觉得这是网络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产生原本不可能的缘分。
0: 嗯，
1: 但我就说嘛，就是觉得全世界都是兄弟姐妹，就是都是我小孩，所以我就很想要去找到散落在世界各地愿意就是和我有缘分的人。我刚刚想说受到帮助啊，但有些人其实也不需要被帮助，就是有一个缘分产生。你看，像我们今天就有机会可以这样互相来交流，我觉得超开心的。
0: 嗯，因为对教我来讲，你对我讲，你和韩国想法很像，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慢慢去感受很多，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多值得你认真然后去努力的。好啦，因为跟哈安娜姐姐讲了安道动道鼓励台尬音啊还有鼓励其他的事情，不过我觉得我们来到节目最后的这个加码互动环节，就是安客节目需要并且存在的意义啊，就是刚才想问我该来一遍呢，如果你有一天需要鼓励的年轻人，或是鼓励现在正在迷惘的人，很勇敢踏出那一步，或是不敢表达不敢分享自己感受的这件事情，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呢？
1: 嗯，我觉得这个要
0: 追溯，
1: 要对追溯探讨的话，真的会可以聊很深。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家会焦虑这件事情，应该是因为在 IG 啊自媒体，大家就是炫富，然后什么跑车、名表，然后穿的超漂亮，然后一堆网美，所以整个自媒体的环境，觉得好像一定要长得够漂亮才可以开始经营。对，可是其实那是完美主义啊，就是我们做自媒体又不是为了单纯想要跟他们一样而已，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做自媒体是为了什么，自媒体的初衷是就是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小孩饿肚子，我要散播这个财商的概念让所有人都知道。哎，所以这个有要做到这件事情，有需要我长得漂亮吗？哎，突然就觉得不需要了，我突然就有自信了。对，然后我后来确实我觉得面对镜头还是有点容貌焦虑，所以后来就直接拍我画画的画面，就是直接不拍脸然后录音这样子。对，也是可以啊，就是一支影片还是有50万以上的流量，其实也是不错的。对，
0: 其实就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可以转换方向转换方式让自己舒适一点。
1: 嗯，那重点还是要找到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抛弃完美主义。真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真的看大家，因为我们网红班有30几个人，然后包含我的助教好伙伴，就是我觉得他就超好的，我不知道他在焦虑什么，你知道吗？就大家都会比较容易责怪自己，那这个有可能是曾经经历过一些别人说过他不太好之类的，但我就是身为一个安娜姨，我的频道叫安娜姨，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姨就是觉得你很好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没有自信呢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开窍的点，就是我以前也是很焦虑嘛，但我听完我去外面上一个课，然后他跟我讲一个概念之后，我就开窍了。就是我们人是一台电视，我们把自己比喻成一台电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世界都是剧情，就是那个 CD 片放进去播放的。那如果今天那个男主角演得很烂啊，然后什么的，你会怪这台 Sony 破电视那件事吗？不会啊，就是你要理解那个是剧情，那我们就不会内耗，就是不要再责怪自己了，不要责怪这台电视，你就去把那片 CD 换掉就好了，
0: 换成想看的就好，
1: 换成好的就好了啊。那不对，你就塞进电脑剪辑一下，弄对了塞进去就好啦。把这个思维跳脱开来，什么都解决。
0: 太可爱了。那你有没有最后你想要对自己说的话或是勉励的话呢？
1: 好，我觉得一定要勉励一下自己，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蛮懒的人，所以刚好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就也要在这边宣告，我一定要持续的好好的拍自媒体，直到我破百万粉丝。
0: OK， 那分享一下你的账号名称。
1: 我的账号是 fish， 然后底线 Anna 底线 Bo，fish Anna Bo。OK， 或者是打鱼丸 Anna 应该也会有。
0: 嗯，
1: 对啊，那如果再不确定的话，应该查安娜姨的金融小学堂。
0: 我到时候帮大家上她的链接到网站上面。OK， 今天真的很感谢我的安娜姐姐来到节目分享，跟大家讲了安多入关机走慈摩提啊，韩国入关机都业务个过程，韩国金融办起来，然后大家分享几个生命故事。

0: 词给你动感起来激动，但是呢其实就是时间有限，如果更多精彩的节目或是想要听到他更多的故事，欢迎呢私讯家，然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再把他邀请来电台分享。今天很感谢安娜姐姐，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拜。
0: 唔地台甲唐聊了渣，鱼丸姐姐该分享自豪啊，就买摩克隆该使用发摩。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鱼丸姐姐分享之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呢？嗯，台甲入取多动出击，不是说哎、欸，怎么这么惊喜没有啊？其实我跟鱼丸姐姐会认识，真的是因为在翠上她在争这个课语家教高金勇半音类。比憨应该让工比手，所以才遇到了我。你看，从学习课语这一 part 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在国公都我们是怎么自媒体的一些创作啊，或是职涯发展，你看很多的人生转折，还有你让言自感改用处，完全都是不期而遇啊。所以呢，大家因你抢到动物，让伊在我来分享韩国多了在风闻内容。因为一大最古外部分就是过去的职涯路线，可能就是土树啊、病业、青条路，然后做到退休。他很厉害，就是土树尝试转换后续，然后再到尝试。不断的累积自己的能力，思考自己都在成为变作勇敢心的人啊。然后呢，可能 maybe 你会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在多加幸福的变化，还有身兼多职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发掘自己的潜力啊，或是更多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啊。就像金本义改罗一斌，他不断是业务啊，也是自媒体经营者，也是学习者，更是演说的参与者。那六幸福呢，不一定会互相冲突，但是会因为他不断的累积自己的程度，长途累积韩国呢，拉六幸福改变法，就是不断的做这样的加成，最后呢，他就可以成为帮助他接续下去，点尬摸穷荣。转换跑道可以更顺遂的好原因，熟悉工人每栋退天堂中配日文，然后如果你遇到了就是很多的跳展，韩国不定用半夜落险车，你就让自己都去试试看啊，试过就知道其他都在想爱，喜不喜欢这条跑道，喜不喜欢大概轰呀累么，你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说那是你的累积起来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这些软实力，我觉得呢这些能力不见得会来自你偷白偷改控呀吧，你的课业上不会教你，他也让你之间来用处，还有这些软实力的表达是很能力的轻偷路来吸引调查地步呢，最希望可以去取得的。所以安永改大嘴骨下落的教案为其都讲啊，比起呢担心爱很黑憨丑路累，更值得要去思考是我有没有持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 Anikai on ha anchor 穷荣，它也是一个课语的跨域能力哦，或是憨一两天时期也很符合现在的跨领域的一个趋势。认为对教案来讲，憨一不但强势的几家语言，它也是一种理解文化啊，表达能力、提奉来连接，还有身份的认同。一款 Any on Ha Anchor 采访安豆感音，应该就用台式感音和特别的故事，韩国记得来文化背景，用比较特别的表达来奉献，来做摸强融改想法，韩国好好的娓娓道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 Any 个哈噶语言用做内容俩种来奉献传融哈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想象逻辑哦。所以讲啊，想要送给大家最末一个是 give us 嘿，人生很多重要的机遇，往往都开始一个不起眼的尝试，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机会会在哪里出现。你看。教完很美趣的安永兴翠的课语家教里面认识的这一位鱼丸姐姐呢，那我也开启了很特别的认知机会。所以今不你俩是希望又蹦出你躺中平入摩克隆改思考奉献啦。所以呢，今不你报名教完喜欢推荐台卡俩收购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希望台卡呢都在点心哈喽躺着哈，台湾人都在先测马盖，韩国呢我们整体的想法就是究竟

0: 起家，未来想要变做勇敢勇敢人。今日同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下礼拜on Hot Anchor张磊聊咯，拜拜。
1: 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是否也想念家的味道呢？不分南北，不论甜咸，回家团圆，品尝你的幸福滋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3: 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心中有喜乐，生命有力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2: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4: 好，换我了吗？

0: 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1: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0: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一楼的大厅了。
2: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0: 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0: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当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他对我们的命定，那个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害怕，因为这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人对未知多少都有一点惧怕，因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比较喜欢在一个安逸的环境，我比较喜欢在一个我熟悉的工作上面，我做这些比较有把握，但是那个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人对未知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害怕，因为这些使我们裹足不前。我自己也是这样，我34岁的时候，神呼召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进入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是传道人的孩子，但是我突然发现，虽然我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面出生长大，但是对于传道到底要做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我突然发现我好陌生哦。很多事情我看到的跟弟兄怎么一样看到的，哦，就是讲道咯，就是唱诗咯，就是他，可是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不会，我不知道，我不拿手，跟我过去的经验完全不一样的。我过去做节目主持人，做新闻主播，做在电视台的那些工作是我熟悉的，我已经做了10年了。可是进入教会，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做传道人，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一篇我读的圣经变成一篇道讲给大家听，我不会。虽然我曾经以为我太熟悉教会，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当我突然要回应神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惧怕，说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要进入一个这么没有把握的一个工作吗？其实当耶利米，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耶利米，上帝呼召他进入神对他生命的命定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很深的惧怕。可是神怎么对他说呢？我好喜欢这段话，如果你也正在一个挣扎里，愿主对用这段话向你的心说话。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怕那些环境里面的那些他们，可能你正在面对的那个让你害怕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谢谢主，神对我们说，我可以不怕，是因为主在，这一位全能的神在，这一位永在的父在，他全能，而且他是爱你的爸爸，是永在的父。如果有一位很全能者，他跟你没有关系，他不愿意帮你，他再也没有用。有一位很爱你的爸爸在，可是你的爸爸其实没什么能耐，也帮不了你。但是这一位爱你的神，他是爸爸，他很爱你，他是全能的神，他很有能力，而且他答应你，不管出什么事，他拯救你，他在。谢谢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跟随主走这条恩典之路，不是没有难处，但是他一直都在。他也对你说，不要怕，他答应，出什么事，他都负责，他拯救。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为推动友善医疗环境及提升平等就医概念，台东基督教马街医院于6月9号上午在一楼大厅举办营造友善医疗服务全院艾滋去歧视专题活动，邀请感染科主任林慧琼医师分享艾滋病与治疗最新趋势以及性别友善医疗服务等主题。活动也安排舞蹈艺术表演，希望透过多元形式促进大众对于相关议题的认识。全体与会者共同宣誓专业医疗无惧，友善环境爱无惧，呼应活动核心精神。台东马街医院为提升艾滋医疗服务品质以及落实全人照顾，除了成立营造艾滋友善医疗服务组，由院长担任主任委员，整合院内相关部门检查服务流程，持续推动教育训练和改善措施，以符合更平等的就医服务。亚洲基督教协会在4月17到21于泰国清迈举办亚洲普世青年大会，招聚了东南亚等200多位亚洲的青年，在与会期间大家一同唱诗，而参与在其中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青年代表之一，也是台南神学院的学生郑佑强表示，这份跨语言的隔阂互动让他深刻体会到大公教会的普世精神，不仅打破过去刻板印象，更促使他从国际伙伴的眼光重新审视台湾，意识到家乡土地的真实与美好，进而思索台湾教会在国际社会持续发生的重要使命。而回应大会的主题折断一切的恶，泰雅尔宗会山光教会的青年代表陈恩宇观察到，亚洲青年共同面对的恶是结构性不平等、地缘政治冲突、跨境迁移以及阶级性别压迫。他强调，青年人不能够被动承受压力，而是要能够回应时代的挑战，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更强调，基督徒青年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而现任亚洲基督教协会执委，也是台南大学学生中心同工林书宏受访表示，不是让世界走进教会，而是让教会走进世界，期盼台湾的普世宣教在国际与地之间启动生生不息的正面循环。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威皮唔用强松嘅心情，强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噶，每公款呢散发低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得微笑嘅好高嘅高彩来去好哈发，同我分享学习哈发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哈总嘅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们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位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搞马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语评议，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你大家要一礼拜沟通用的呢？哎呀哈呢，为了进行给就黑提单念松口流，基本也搞马给。除了以前呢，安利都用来去学合法，要不汉语教材来教大家运用版来复习。基本呢，安利为共同给就。是第七课来去看表演，不过呢，俺到今半夜没有邀请到一个特别的主持人、特邀主持人，我同俺到强下来讨论个课文的部分哦。没就是来去画画的主编邱尚优先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俺是来去画画的主编邱尚优。
0: 好，今半夜呢，董永兴做的邀请到来去画画画教材的主编，来同俺到强下来讨论个课文。的部分，你在台下在台后的时间有去看过表演吗？
1: 台后时间呢，其实台后有七年，我在沙团发从沙团没有表演，还那个我们常说在中央大学和下山看表演啊，那其实都有动都动都的表演活动，好多的超凡跳阿姨，不管是看表演，还那一看电影，还那一那一片，好多的是大学生很日常日常的生活啦。不过，全员都会考试，台后一年生啊，一年生莫搞。运用版来下山，我们常说中央大学的学生啊，总用他要 hold 上哎，都一尸体都说下山呐、啊，因为中央大学是一个小山坡，
0: 对，
1: 对，我们都说要下山这样子。
0: 里面感觉一个 hold 高低是有点像山坡上面，所以我们都会自嘲说，哦，哎、欸，那个 hold 高很低。

0: 啊，讲到嘅呢，其实迄个讲去有关哦，讲到很多，唔懂诶，先来浪费下课文分享给同学。
1: 好，韩国呢，亚裔科嘅主角呢，有异胎，想要等一下，我来做异胎嘅故事。韩国呢，系冇错，韩有真爱，生下来呢，温馨温柔。

真爱，加掉的圣言，要磨强用磨弄。好，今天一篇呢 ，Annie 去爱来敬业日的课文地图了。下课呢，真爱老笔记今天呢打开来教。

0: 很多人一公公摸，
1: 真是的，有你有温水，刚才听着一呀。
2: 唔得，我滴个讲嘛个，用看起来安欢喜呀。
1: 安不亚的忠贞公演有你有温水，我头来唱歌诶，唔得同爱豆叫花一块摸。
2: 好啊好啊，给安利我用白戏呀，因为安利无好多摆。有唐福总好几公公，伊都身体长查，伊个骗嘞。
0: 哦，唔是太麻烦啦，很多做的草巴士戏，我记得一三米土一三三路公茶，一堆好高都做了茶头，半点钟就有一票，都给骗张皇后去公演。
2: 嗯，给一千米一千三路公茶，还会去哪一片呐？好多呀哈，我对鸦片还蛮懂送咯，想爱送嘅，咩唔知爱去哪张好
1: 啊？唔做得去种辣茶头富圈，几位勤劳捏，还有懂得好事嘅啊！莫讲安多诶，我哋要夹夹落去看牛粪水木团啊！
0: 哎呀，我会再讲，莫名莫非嘅好处，结出我黄水咯，番薯火速嘅，讲到呀。你都没有注意在哪个时间还没付到米饼茶，就会思考多钱做几趟茶哦。
2: 好啦，老天都管天，杀杀来去等公茶。
1: 耶，也就会压靠给课文来去看表演，就会下山的主角来叫阿姨看牛温水牛汤的表演。牛温水牛汤是真正的牛汤
2: 啊，唔系啦，也系虚构出来嘅。
1: 虚构的乐团，人牛粪水哦，亲有客家嘅名词哦，跟牛粪水系乜嘅咯？
2: 嘿，也讲到鸦片太假，就唔啲吼。冇听错呢，太假有十个哦。其实呢，也嘅牛粪水系一出客家人嘅传统点心，会用糯米饭，含个搭配一个梧桐嘅姜麻水来做嘅，因为呢看起来同像一只水牛。经历奶水低度，韩国呢，像有一根头拿铜杯喏，哦，滴水面红的用诶，鼓手呢，也真会按到牛温水。
1: 哦，鼓手呀，刚刚讲到耶，两糯米版就是牛的部分，乌桐水就是奶水的部分。
2: 没错，韩国呢，底下偏高温低度呢，一个牛温水我台其实系假嘅哦，冇一个我台啦。
1: 哦，
2: 糖果酸来爱用白粥哦，
1: 我会吃只粥本太加糖就做嘅。
2: 哦，唔错，太加粥嚟期待一下。
1: 错哦，古说家下诶，地主讲忠贞公爷有牛粪水乐团，一忠贞公爷系正经嘅。
2: 一个系正经。
1: 哦，我做其实系完了，顺利被我考倒了。
2: 啊，其实呢。

0: 很佩服他，他那时候可以骑自行车就是爬山这样子，就骑到中央大学的下山，我很佩服他到底怎么骑上那个山坡圆环，
1: 我很有耐力哦，很有恒心哦，
0: 撑得到底，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哦。刚刚低空门底度啊，他刚还有糖豆洞豆给呀数字，好神秘的数字，一闪一啊，一闪三，一七一，
1: 一七三，
0: 能够一七三。可是也特别整齐哦。
1: 啊，没错，其实呢，也给一三二、一三三路公车呢，黑底也给对中央车头，一车会绕一圈，嗯，然后呢绕到给中央太后来，故说呢要偏 cover， 共给。

0: 重用太后，好生爱给你送神花。
1: 嗯，从准衣服开始接啊，接送啊，太监吼，可能会去下山收东西，听你讲，伊查的话就会做一上天一上山路，查还有去高铁站，可是高铁站偏偏没动过东西，有没购物中心，还有天养烟。高铁站附近呐，好，韩国呢，我去看亚球，每周的，好，累积从亚一千年一三，一千年一千三的公差，古说亚高中间正月十分的多年呐。
0: 唔过爱韩黑吃到，黑讲太好上油气价格好多摆，会下便宜。
1: 嗯，错，像爱吃个黑有好多摆，没有亚 Q 茶，又有自己有这个轿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又可以啊，像亚哈给天使按捏，有这些风油按胎，
0: 嘿呀，
1: 四台真给动风，应该车上吹冷气吹了，
0: 没哈安全呐、啊，因为风动胎的时间。黑讲呢，上油车加加呗，落去起亚给奥多拜哦，可能就会被风来吹走哟。
1: 哦，不想来追亚巡弋，有多拜会抢巡弋过来吹去。
0: 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1: 没错没错。好，佮他也有讲到呀，捏你的部分，跟他讲到嘛，佮捏你那黑一胎讲到佮哦，卧房睡咯，翻书火车，卧房睡咯，翻书火车，黑嘛个意思啊？
0: 黑嘛个意思啊？佮你呢？我抢高雄游行上。
1: 那这个球为什么丢回来给我？互踢皮球。
0: 嘿嘿嘿。
1: 好了，这个佛王水咯，翻书佛冲呢，佛哎就是稻子嘛，佛王这个黄了，就代表稻子成熟了，才开始下雨。因为这个佛哎啊，种植的时候就需要水分嘛，所以等稻子成熟了，才有水咯，才降雨，或是翻书佛冲，饭都熟了，佛哎就是已经变饭了，你可以吃了，你火才点着，那哪来得及呀、啊？风差的，所以就形容一切都太。慢的
0: 哦，念落去也可以。
1: 嗯，我往水咯，翻手往错，好有点像父母茶的意思。
0: 嗯，父母茶咪总得讲莫辅导，嗯，系莫。
1: 哎，好，就会讲你驾驶吼，动作不快一点，就会父母都拱茶啦。
0: 啊，
1: 你总用太后有父母都拱茶给点样冇？
0: 有啊，因为呢，就会总用太后给你后生的动作嘛，引动作。不过太假呢，都一定。
1: 真的真爱去高铁
0: 啊！亮亮亮，上游上游，爱上爱去高铁站，坐在同爱天数么？
1: 没，
0: 没啦，其实上游么几千爱，几多讲啊？好啦好啦，一定爱是分组、嗯，
1: 好无奈哦。
0: 啊，有很无奈吗？上游？
1: 没有，很荣幸，很荣幸。
0: 很黑呢。
1: 他一把我那个我车上我要装那个计程车跳票，
0: 嘿，
1: 上车了，开始计。

0: 古时候人家给蜜饼茶来推算这个课文的意思。蜜饼茶黑黑就黑
1: 末班车
0: 猛抽。古时候人意台讲哦，为注意转来的时间，要注意回家的时间。黑讲呢，莫敷到蜜饼茶，没有赶上末班车，除非是哈多钱来走街场茶，就要花比较多的钱。这个是呢，就是花用的意思，就要花用比较多的钱来坐计程车。
1: 大家糖分有可能某糖来请出来，因为糖分有没有碰到粉丝嘛？嗯，就是哈，这么给两位四给两茶
0: 啊。
1: 更多的钱来坐计程车的意思，不稍微注意啊，蜜饼茶给吃甜哦。
0: 嗯，不过想要跟他有更多一个没懂好，就是四茶诶，四街场茶，意思呢是开茶的意思，开车的意思哦。四街场茶就是开计程车，不过呢，那个口吻程度是讲到，我是哈多钱来坐街场茶。要用比较多的钱，要花用比较多的钱来坐计程车，这个是很某汹涌的。
1: 从是某汹涌，也汹涌啦。可以来汹涌，不过可能是很某汹涌的。好，可以呀，可能。

0: 为呀，雷气看表演，但香港口音呢就讲哦，雷看表演啊，你其实佮讲嘅系二样版，雷坐呀公车呀交通工具，佮等一下呢，大家唔系雷气看表演，大家等一下有一个重点系雷气谈表演，
1: 雷气谈嘛嘅表演咯、
0: 哦，雷气谈牛温水嘅表演，
1: 牛温水唔系讲讲台戏。
0: 孟超亚哥黑讲课文，但是我们现在跳脱课文，蹦跳出来。等一下，爱老悬疑，我恐吓内地留言呀，这地方来走呀，牛温水真劲的 哦。对，我爱组一个乐团哟，咚咚咚咚咚。没有，不是，没有，我们要真的做周德斯给哈嘎密斯给牛温水哦。没有错，这个牛温水呢，跟他共同可以吹哈嘎尼的传统样式嘛。另外呢，已经有去买呀糯米饭呢，哦，怎么给唔知对糯米开始做？
1: 因为呢，对糯米开始做，挨到呢还会摸下个糯米，同糯米呢摸做粉，再可能呢加水同伊摸做饭呢。啊哦，
0: 这个很麻烦呢。
1: 嘿呀、
0: 啊，对大家听到我们那个什么音效出来，然后也比较嗨，就知道等一下要开始了。可是无正经
1: 诶！诶，真唔系无正经咯，系哈发条哈神奇嘅雷小姐，牛粪水系乜嘅？韩国咧爱用板来做，用乜嘅秘诀来做一个牛粪水，为咗咧做到行下好身，行下有米线咯。
0: 所以这个华语说不正经，可以说无正经，跟出来的清正经嘅用诶。
1: 啊！我嗰边唐总很有发现咧。
0: 送一些糖的擂茶也是要糖的牛温水用来做了噔噔噔噔噔小当家。
1: 嘿，你太太有试过要给牛温水吗？敢有？
0: 有吗？
1: 好，那讲呢，没试过的话，等一下就唐寻你韩国熊友来做一个 ASMR 的部分了。好，讲到影片呢，我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罗文义欣赏的南下列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冲点波五厘。欢迎大家素汤汉尼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汉尼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招什么？爱黑做自己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撒哈来爱金行街，就黑变好啦，来打最鼓。唔讲呢，今半夜，哎，唔打最鼓，哎，今半夜爱来做马鸡。
2: 今半夜爱来做个嘿，牛温水，牛温水，唔打最鼓会打起白哦。
1: 哦，原来嘿哎呦，唔讲呢，太搞有糖果，肥仔唔嘿，第一个要给牛温水嘿马鸡毛咯。
2: 听说有糖果牛温水啦，你刚刚上一团就讲到要牛温水我团嘿。
1: 哦。所以他呢，他根本要给牛温水我团，不过呢，要给牛温水，其实呢，是客家的传统点心之一哦。
2: 我们说，人讲客家美食很好吃，不过客家的米食，客家的米食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要客家的米食有嘛给呢？像黑凤板啊、捏板啊，还有加上什么好一百条粉的翅白，还有九层白
1: 脆薄
2: 哦，脆薄哇，真件暗多，真件懂多懂多好吃的，还有水白哇，要黑蓝水就会打不到点，要单讲黑米色甜甜哦，还有呀米色这么给我有米色，因为觉得会吃饱。
1: 哎，糯米迄个东西，这里还袂包安尼呢？迄钢铁呐，迄做细，就有粒头做得来，做行啊多个细条安尼。
2: 冇错，啊有嘞粒头是铁动住以后，佮下猪，假使讲钢铁都下猪，
1: 都要诶，
2: 爱用个啥喏？
1: 呀，时间呢就爱来食点心。不过呢，已经有色的翅膀诶，哦，就冇想爱再个是强用嘅，我用个神哦。
2: 哦，也是件牛温水就出现的哦，因个翅膀太家底黑，老婆呀，
1: 板条粉、
2: 花生粉，诶，假是哪一种米食，却老梧桐水用下哦。
1: 好，因为呢，一个牛温水就系客家嘅传统点心之一，一下呢，愿意咪爱同太家来烧嘅。马鸡很多牛温水，牛温水又爱用板做呢。韩国呢，清精彩、清大眼的部分就是爱同上油，

0: 会出集昨日的《牛温水本》各位听众朋友来听哦。
1: 还有我们家大给马给啊，
2: 也是半车，
0: 半车是马给。
2: 我们初初用一下牛温水的材料，也是最近因为假使吼，因真经会对啊面粉啊、糯米啊，水啊切下来做真经特发时间嘞。还有便宜跟讲唔上，因为因为老爷留言嘅地方用到清河做，
0: 还爱囤积树树切来，哎，太麻烦嘞。故说呢，想要呢就拜托几个朋友去买啊嘅板车来哟、
2: 哦。我就打电话去问嘅做板嘞，佮招生啊，啲市场买呀。捏板啊，缝板、拆包的，也给调价。那就老讲，我要买一下两件的板车，安尼其实低的。然后你怎么给我做牛温水安尼？
0: 哦，基地我做牛温水啊。
2: 基地哦，其实讲，我用板落去做，跟老爱分享哦，我用板做，用板去加呀，不同水，其实老爱讲安尼。
0: 嗯，
2: 不错。啊，不过太假呢，我假使讲去买板车呀，板车可能唔系一百就。其实从那时间去买都有，因为诶头家唔会当当留下半车来买，一般人唔会买半车啦，一般人都会去买呀吹宝啊捏板。故说呢，你可能就会前一年先打电话来头家听，我会留下两件一件嘅半车本来哦。
0: 故说大家平常时去市场啊，接接都会买到嘅，就会现成品啦、啊，就是做好嘅吹宝啊，一个板嘅部分，一个半车哈。
2: 它就是菜包的前身
0: 哦，就是菜包的其中一部分材料，对不对？
2: 没错没错，跟感觉拿来做呀牛温水。
0: 好，那继续一下，咪同大家来讲一下牛温水爱用板来做。其实刚下上有呢，要同大家小嘅读一个板车嘅部分，就系一个牛温水的前身。就是它的半成品还没做好的部分，给起身呢有得会冲起把暗用，还讲呢贵耶半车出啪啪的白色的白白圆圆的，然后有点可以揉的部分，故说呢 ending 下去会同一个糯米团，同佮呢抽到圆圆，抽到一粒一粒，还讲呢不要太大力哦，不然太大力你一次要吃完一整颗这个糯米稀的东西是痛痛，就会用的呀。就会胀气，肚子就会冒松快。故说你等一下，大家就统计，念做一些的圆圆的，还讲用的呢，统计给炖红的部分，给它压下去。
2: 哦，轻下去，
0: 轻下去有一个凹痕，然后呢，你呢再个来煮一个梧桐水，又加姜麻的梧桐水滴度哦。好，还讲一个梧桐水煮好过后，就同一个。糯米团，刚下做好的揉好的糯米团，同时呢加多一个梧桐的姜麻的水滴度，
2: 梧桐水滴度，
0: 哦，
2: 梧桐姜麻水滴度，
0: 系冇唔错，同一个糯米团加多一个梧桐姜麻水滴度，韩哥呢一个梧桐啊。唔错啦，韩国呢一个糯米团浸滴一个梧桐水滴度，就冻上呢一个水牛浸滴一个奶水滴度，故说呢一个点心的名诶，张同记按做一个牛温水哦。
2: 哦，故说一个板呐、啊，就诶嘿呀牛嘅概念，梧桐水就诶
0: 奶水嘅部分。
2: 故说咱们讲系牛温水所做嘅，
0: 冇唔错。韩国呢要第一点噶，咪会滴一个牛温水当风啊，买一个饭条粉啊，冇出饭条粒，冇出那个麦，来增加冇强用嘅蜂蜜。韩国呢咪要动多点噶，会做一个寒天啊，同一天两个季节嘅温度冇强用。同佢做嘅小嘅啊，冇就做平嘅。安尼食起来呢，一个糯米团，咪会口感咪会冇强用哦。因为喺讲系小小来食，一个糯米团食起来就会下软。唔过呢，唔同佢做到平平嘅，一个糯米团食起来就会冻桥。
2: 哦，好，都好上礼拜啊，上礼拜的节目，然后做擂茶嘛，都好擂茶呢，一个材料就会反调，都还没有反调，等下做来擂价，感觉是呀，梧桐姜麻水滴度，
0: 我们超正经懂起态呢。
2: 好，给一下，然后做来擂做什么？
0: 做得来。
2: 好，给 NTP 呢，我

0: 选做嘛给侬。
1: 天铺的做嘛给，嘿嘿，我选做也给，有也给糯米团呐。
0: 错 ，Angel 会选来弄呀糯米团，像那种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以后呢，老几诶，刚刚讲到诶，轻一下，好轻下有下粗型。当然啦，一粗型就会看大家外面有带学生来做个牛粪水，有些学生来动油创意，也就做一个面包超人，
1: 嗯，
0: 面包超人给也用诶，好看一下，等下尝一下。板车，开他一个板车，
1: 看起来有一丝的硬。
0: 冇错，可能做咧像选一类 ，no 也板车可能，好，我睇下来谈一下呀 ，no 板车嘅声音。
1: 好，诶、欸，刚刚有讲到，唔好拿太太低哦，因为太太低，你就会同其色呛呛，系冇？
0: 没错。
1: 哦哟，韩国你咪会说你呀个板车，佮会跌下来，我用的油啊，哎呦！
0: 其实唔系千好，
1: 系啊，有一个无上瘾。
0: 嗯，好，好，以后呢，去做咧先冰一边，冇几度。等下呢，我会先留一半咧，留给住宿。好，因为一半都会上诶，中午是食食。
1: 哦，古说半车系上诶，很中午的时候。
0: 很中午的时候，然后住住过咧以后呢，古说。然后一下去准备两锅，一锅呢，去等下我会煮下牛温水嘅牛。
1: 哈哈哈！哈，听起来懂得影响呢。
0: 我会做牛的部分，跟那我一部呢，去等下我会来做呀。梧桐姜麻水的部分。
1: 哦，古早呢，薰衣同上要出爱来分工。
0: 冇错，来做呀板车的部分，跟我呢，好，先去变顺来弄。
1: 好，来先去变顺弄一个牛。
0: 牛，跟我来做
1: 温水。
0: 温水。我两个来做呀，奶水啦，
1: 哦、奶水
0: 的部分
1: 也是锅盖，
0: 锅盖好，
1: 锅盖就是锅子。
0: 一开始呢就会先，其实奶可以较简单啦，
1: 做嘛给侬，
0: 因为奶就老普通加一批加水加姜嘛，安尼就做出来。
1: 我本太个尝一下，也是普通的上瘾咯。
0: 好呀，就是普通。当然啦，就是适量就好，我们适量，好把它加在锅子里面。这样煲的啊，好，也可以用这个算平底锅嘛，没有这么的，不是一整个锅子啦，哈。
1: 嗯。
0: 因为等它烤起来比较好看，虽然观众朋友可能烤唔到啦。
1: 嗯。我讲你吃到一个梧桐，可能会加下豆的喂。
0: 哦。因为甜系冇。
1: 系啊，因为跟牛温水其实几个牛系冇咪死嘅。
0: 嗯，错。刚刚出来加入梧桐，
1: 嗯，冻熊呢？
0: 嗯，好，加入了我的地图，
1: 唔啦唔啦，
0: 哦，因为已经讲唔啦，
1: 真见唔啦，因为你等一下水一加落去，韩国加一个姜嘛，一个梧桐的面是会唔啦，一个糖水就系爱有甜才好食。
0: 错，缺诶，听到会失病嘅时间，
1: 嗯，
0: 诶。以前大家都会诶，我要黑糖水加多一点。
1: 系啊，
0: 嗯，
1: 不过呢，大家咪做得只有五毫升嘅烤米来去加，系讲等一下煮诶，唔拉甜嘅部分，唔咪做得同一个梧桐，再个加一些嘅落去。
0: 嗯，三号人呢会加一姜麻，姜麻可能就两片三片就好诶啦。还是选以上会加较多的喂，
1: 他应该唔好生啦。
0: 所以为了有一些人面试就，也是选以只有一张切好的，好切呀姜嘛，看到呀姜嘛一片一片，其实呀冻盆哦，那可是呀冻盆就第一选一个刀工妹以后，
1: 哎呦本唔发现呢，
0: 哎就第一这个刀工真的不是太好，平常没有在切姜，
1: 哎呦两片不够吧？
0: 两片哦，
1: 有
0: 加呀三片。其实应该有啦，因为你个姜嘛安配，古早天母是应该。
1: 不是你又要我切，然后又要细细。
0: 我们可以薄一点，然后多片一点嘛。
1: 哎，问题很多呢。
0: 好，我来加一下水落去。
1: 等一下就要来煮的，系冇？
0: 冇错，来煮呀，梧桐水。好，然后水呢直接倒落去，再来煮哦。啊，哎，哦。你们爱加一些，古时候
1: 滚水啦，滚水，
0: 滚水。
1: 嗯，
0: 啊，因为你做的咸款，哇，其实安尼，
1: 我
0: 去叫个哇，一根冻伤呀，
1: 奶水，
0: 奶水嘅部分咧，好、哦。 米有加压服务。

0: 同阿爷，
1: 嗯，
0: 同小爷糊糊的样的。
1: 不过你知道我爱煮糕，唔记姜马鸡香味怎会照出来？
0: 当然爱煮糕吼，煮糕怎有？哎、不过说要水有一些少，等下再加一些嘞，好诶。
1: 等下
0: 再加一些嘞，好，跟许人丁。
1: 我老好的三代，
0: 老好三代吼，跟多老懂真熟。你等下做点老一个冲牛的，
1: 冲牛的牛草型的系冇？
0: 哎，错错错，
1: 好啊好啊，
0: 就跟来加工了吼。给听众朋友，就本来就一束高的个时间，
1: 本来就一束高的时间来做一个牛粪水啦。
0: 没错，等下大家糖底以后呢，我们就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黑糖水给煮好，含做的老鸭拌菜类，然后就让大家服用一下基础的口尝，还有哎，吃起来给口感给米稀咯，好米寻一下哈，还有几粒薯，对呀。就本大家先尝一下果 Q， 等下再继续做内汤，然后给课余时间来汤。好啦 ，Andy 牛板做呀，牛粉水。
2: 好，既然讲到呀，给牛板呢，也下 Andy 就来欣赏三角台后生个团嘅西果香卖板嘅阿嫂。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
2: 上有呢，同一个梧桐姜马水，同一个牛粪水的牛，同其煮滚呢，煮比熟来。过后呢，上有哎呀哈，我做嘛个？
3: 好，人家哈呢，老牛老奶水都做好了，奶水呢就会复习下，就会加下加嘞梧桐，还有姜马，和老其煮滚以后呢，跟牛没去吼加个板车，弄到盐盐以后呢，我也没老其煮滚，滚黑嘛个意思，哎呀，板车啊。废物一类，让它浮起来，浮在水面上呢就可以了哦。好，不错，一下呢 ，and 给牛温水，牛嘅部分，诶，可以见到废物一类咧，给 and 一下有两方嘛，一方系牛，一方系奶水 ，and 缺老几做嘅，系咪哦？好 ，and 挨一下呢，缺老树红嘅牛温水嘅牛嘅部分，底下都会啪啪嘅嘛，老几加落去，都呀，普通水底度，
2: 懂，
3: 量了下嘢。假如安尼有躺喺度上，冇？
2: 哎呦，安太呢度。
3: 冇错，哎呦，当上啊！记得呀，个牛温水个水中唔得落去哦，就尽量把它沥干。有躺到个笃笃笃个上，
2: 有呢。
3: 哦，个牙就老全部个牙牛，
2: 哦，它全掉诶，它全掉诶，嗯，
3: 嗯，
2: 它大些个奶水会喷动，
3: 哦，奶水喷动。我叫没上瘾，我叫输那么多上瘾。
2: 哦，
3: 哇，按你手动枪，
2: 哎，有模有样哎。
3: 那个轩宇家等一下不顾现在正在录影，然后就把他手机拿出来，先拍照再说。
2: 哦，手机也显色啦。
3: 我们之后刚刚有哎，轩宇妹出台，脑中要牛温水演演给个，给妹做了一个牛
2: 牛狗，
3: 哎，给我来讲，哎，牛恩用版人哦，哎、嗯、呦，哎，某处变一个
2: 牛狗，
3: 牛角的造型，没到牛就相关，然后，哎，进攻进攻的时间差不多，挨个呀，牛的部分，好、哦，就扮车的部分，然后应该有没有会扮车啦，
2: 就会扮演呢，
3: 哎，扮演然后以后呢，哎，全部都感染，然后给梧桐水底度嘞，
2: 哇，
3: 哎，青葱梧桐水有些太多嘞。
2: 那有出来就好呀、
3: 啊！哇，哎、欸，就看那道，
2: 哎、欸，有模有样呢、
3: 欸。而且它真的像一只牛，然后那个背跟头有浮起来，有没有、
2: 嗯、
3: 这样的感觉？哇，哎、欸，披了有没有懂熊吼？
2: 有一个熊马给熊戏，
3: 嗯，我还没收一些马给熊咪啊。
2: 反跳啊！
3: 没错，而且送一些，其实送一些啊、喔，给周亚绿茶、韩油亚、陈哈雷给。
2: 反跳啊！做得加到七加一三应该稳定。
3: 嗯，做得跟爱先加你也稳定都好诶。你有几多七加就会吃几多，不过我相信应该没问题啦。凭一个食量，应该做得老呀，全部吃呛呛。
2: 呵，大家有记得无？加哈讲个啊，来去这边，上礼拜你搞到个来去这边，你都很很就有一个主角，他就讲哦，大风都来一分。
3: 嗯。牛有四十 V，
2: 嘿嘛，熊姨妹有四十 V，
3: 有四十 V， 熊姨也会呀，梧桐水还有呀，
2: 牛，
3: 来加一些的呀，板条，
2: 好，大家来尝一下哦。哦，
3: 板条加落去以后呢，有板条的熊皮沙类，还有麦根咯。
2: 我加五马诶，
3: 我五马诶，应该系拍马诶，
2: 哦，一个色

0: check out 很多外地的设计商业吗？一个牛粪水呢，其实就是一个中央的班车啊，来去挪挪好的过后呢，其实就像一块细细的个糍粑，含讲呢塞起来软软，再过来呢，一个梧桐水啊加姜嘛，就是大家的寒天时节接送为食道的。故事呢，糍粑加上一个梧桐姜嘛水，的寒天来食，系唔系就吃到冻手暖咯？
1: 啊，竟然上位滴哦，呀，梧桐水会太甜么？
0: 其实唔会呢，
1: 哦，
0: 故事家下嗌就系想要加多一些嘅一个梧桐落去，因为呢加一个水果后，一个米丝出位。冲淡的，其实你的一个牛的部分，牛本是个牛的部分，其实是没米丝的。
1: 哦，
0: 所以它就会靠一个外在的这个梧桐水啊，还有一个姜麻的香气，同一个加一个粉条，同一个麻的给米丝来同它的香味带出来。
1: 好，大家底下桂花酿吗？
0: 哦，对呢，有糖果。
1: 哎，其实有的你是牛本是个时间会加桂花酿哦。
0: 怎么给侬？
1: 因为吃起来就较香啊，有桂花的香气，又会甜甜。不过我们吃只加落去啊，嘿，会用头讲的哦，有一个呀牛啊，这部分再加一下桂花酿、桂花酿，哇，按内落去哦，整件就是有梧桐的香气，又有粉条的香气，还有呀桂花的味道，整件浓香。还有你呢，会加呀蓬桐，呀蓬桐的米丝呢，加落去以后，哇，整件。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哦。
0: 像你这个说，说一个牛粪水的上瘾，唔知大家有中意一个一陕西连续的来说一个东西，来做一个客家美食的特别代言哦。
1: 爱吃到应该冇中意，
0: 做乜嘅咯？
1: 蛋香都躺喺度上瘾，食唔到。
0: 哦，枪爱食会到唔到，食唔到系冇。
1: 好讨厌啊！这个声音。好欠揍！
0: 哎、欸，大家咪做的切家来做看啊，切家做的冇听从行下好事哟。
1: 可能就因为切家做啊，真的是苦尽甘来哦。噶哈呢，其实大家就想，哎，噶哈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你就噶唔敌几多首歌的时间。
0: 都啲来做一个牛粪水，韩国呢同佮煮熟啊，同一个梧桐姜麻水煮出一个米丝来，都爱时间的哦。
1: 还有啊。还有讲到，哎，加上到，哎，你煮嘅时间，人头前面系蛋香鸡呀、梧桐啊，还有呀姜嘛，有人呢，哎，就爱头白啦。那有人就是我，有人好，给哎，会加呀龙眼干。
0: 哦，
1: 龙眼干一批又冇形容嘅味道。不少其实呀，陕西吧，有老太家分享嘅，唔管系绿茶，还系呀下做嘅牛粪水，其实每三年做出来嘅都冇形容，都是大家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大家做出来的哈，就算是同一个人，穷啥你给踢一百周，踢你一百周，一定都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一成不变？因为其他九成都变了，
0: 其他九成九都是不一样的哦。
1: 没错，你给比例啊，故作给面 and 没莫搞太个按度给比例，其实没莫搞，这根本没有讲比例，根本没有讲比例，
0: 乱改啦。
1: 哎，对，科技改。大概加多少我也不知道，适量那就直接加。人家都会按呢哦，
0: 太亏太亏啦。
1: 没错啊，中医师呀，呀反调反调就加多一些嘞。啊，不过要听下讲，假使诶，你等像一三年，还是两三年啊，个班车唔好买太多。
0: 唔知想要买几多斤么？
1: 就是冇买两斤好诶。
0: 啊哦，
1: 要加人家差不多，因为三个月有冇？
0: 冇，
1: 冇按到，所以就不用到平常。平常
0: 地都继续平。
1: 哦，冇相关啊！等下诶，录音结束以后，真的杀青了之后，再唱，就继续弄啊，做咧你那本同学啊欣赏。
0: 本太假声。
1: 哦，唔错，冇错。诶，刚刚讲到诶，亚西吧，录起诶，差不多五分钟，一本一点，全语一点是锵锵诶。
0: 好好。续完了啦。
1: 听你问呢，像我迄梧桐后生，还咧亚牛嘅部分后生。
0: 哎，其实他中意牛呢，因为牛食起来就 QQ 啊，仲有 Q 感。唔过你一个梧桐水起讲呢，做得再个解释咧，咸哈甜，哎就会咸哈中意。
1: 哎，跟你听一百，我会解一下蓬桐一批吃过啦么？
0: 蓬桐哦，
1: 冇错。
0: 其实我是包，我中文识嘅。
1: 我中文识。

0: 对呀，我讲，佮早迄本来咪本起个，
1: 毋系啦，爱是暗度诶。
0: 哦，错啦，这个就用佮讲到佮，因为人有温水呀，拌菜哦，佮佮腌料呢，含迄呀糯米，哦，含糯米，佮说糯米食太多，可能对胃上面唔会安好，佮说就讲呀，适量就好啦，
1: 系啊，
0: 哦，
1: 睇
0: 适
1: 下会
0: 量
1: 记
0: 就
1: 得会适量。
0: 好。我们错。
1: 冇听错，有一摆正经有喷发的天使当红主持啊，给设个节目好吗？
0: 我们抽，哎呀，那
1: 哦，
0: 哈尼拜给那个，我们录成那个影片好了，给群影做的 PO 在自己的 IG 上面，大家可以追踪
1: 嗯，
0: IG，
1: 嘿
0: 都是点
1: 呀、啊，
0: 击的流，哎、欸，你用把来做绿
1: 牛
0: 茶，
1: 温
0: 还有牛
1: 水，
0: 温水去搞混台噶，我来试吃一下，
1: 哎，
0: 加。
1: 看熊又没说冬天呢，给蓬头没改一朵哦，哦，我搞蓬头系冇，哦，
0: 好好吃
1: 金点头呢，金点头。
0: 哦，哎、欸，真好吃哦。
1: 哦，他也是蚂蚁人
0: 对
1: 呐、
0: 啊，哎、欸，加蜂蜜真的，那蜂蜜的甜，就是蜂蜜的味道很香哎。
1: 啊。嗯，啊，你有想爱加粉条吗？韩国也给买。
0: 没关系，先这样。
1: 哦，给说的有甜就好了呀。
0: 有，真的加，我觉得加蜂蜜好吃的，蜂蜜加那个，还没吃完就在讲话，
1: 哇，
0: 我未来
1: 很
0: 加一点
1: 好
0: 花生
1: 色
0: 好了，
1: 哦，加
0: 我
1: 点
0: 再
1: 花
0: 加一
1: 生。
0: 些。
1: 好，太噶粉条，搓搓搓搓搓。
0: 好啦，这次的结论就是反推我买太少了。
1: 反推买会吗？还一整包还没用完呢、欸。
0: 我说这个比例上啊，下次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反推大家可以买少一点，哎、欸，可以买多一点啦。
1: 嗯。
0: 就是我跟熏鱼都是喜欢吃反推，很喜欢这个花生的香气，反推就可以买多一些的啊。
1: 嘿啊，韩国送拜给绿茶，绿茶的度呢，没有改啊，给反推。哦，我觉得这个花生根本就是这两样客家料理的灵魂
0: 必备，对，真的是必备哦，灵魂。
1: 熊又吃到呢，好什么？
0: 好吃啊，真的很 Q 哎、欸，那个拌菜。
1: 对啊，
0: 是我们揉的好，还是店家做
1: 当
0: 的
1: 然
0: 好？
1: 是我揉的好啊。
0: 哎、欸，你刚好洗手吗？
1: 有，
0: 哦哟，还好
1: 妈给
0: 还
1: 啊，
0: 好。
1: 那个要给卫生给安全没还懂葱油给哦。
0: 哎、欸，我们的节目是为什么越来越 free？ 我们第一集就第一段啊，那是讲那个冷硬化发。都很那个嘛，都很正经八百在念课，啊，为什么后面这么不？
1: 后面是整个本性，就是本性露出来，
0: 没错，江山难开本性难，我
1: 好
0: 们
1: 好
0: 是边
1: 笑哦！
0: 主持边吃东
1: 哎、欸，我第一
0: 西。
1: 个不敢跟朋友，你吃到讲，那一种给封建唔哈好呢？你可以好爱了解，做东西呀、啊，懂 free 呀、啊，更多懂听的时间，
0: 然后
1: 还
0: 直
1: 是
0: 接叫
1: 懂
0: 薰衣帮我去拿蜂蜜。
1: 好过分哦！嘎蓬桶还没懂后生，
0: 你等下这个时刻啊，我觉得加蜂
1: 哦。
0: 蜜真的是比较有蜂蜜的味道。
1: 好啦，大家第一下是节目当中呢，安利搞的马鸡温州牛粪水，牛粪水做马鸡的客家人的色差低度啊，黑洞葱油的一红料理呢。韩国呢安利没有更多呀个牛粪水爱样板来做，爱去奶味买呀个材料，韩国呢材料爱准备奶豆呢，牛粪水又爱样板来做。在基本的节目当中都有讲到哦，好，更多鸦片呢。时间过到冬季，一下又到节目嘅尾声了。媒体上大家，系讲呢，下个礼拜上爱来一趟，下个时间行下多，行下精彩嘅内容，大家一定会记得收藏下个时间哦。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义广播电台 FM 90.9 播出。大家会记得收藏哦，爱的下个礼拜见，张磊了，拜
0: 张磊
1: 拜。
0: 哟，记得吸收牛粪水哦，当好吃，而且很快乐。好快乐，拜拜。

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进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些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叶俊义传道，他其实以前就有上过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中的 2.0 作为。他在分享完他是怎么信主之后，他会告诉我们他在这段日子又是如何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感受，以及不一样的事件来经历上帝。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听叶俊义传道他的生命故事。

0: 陈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君毅陈导。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1: 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我从小就在台北的东区长大，那我们家境还可以，小康。那我非常感恩我的爸爸妈妈，第一，他让我受很好的教育，我从小是在这个私立复兴中小学，从幼稚园开始读，
0: 嗯，
1: 然后就是班上的同学都是很会念书的那一种，这样子，或者是家境环境还不错的这样子。好，那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管教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管教的方式。我今天早上才在跟我太太分享，我就说，哇，真是稀奇啊！我的小学之后，一路以来，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逼过我念书，可是我们没有走到不好的道路，我们可以继续的开始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功课，面对自己的人生，面对自己的挑战。
0: 嗯，那个性呢？刚刚讲到的家庭环境，那能讲讲个性？
1: 个性的话，因为我是老幺，那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我9岁，一个大我10岁。
0: 嗯，
1: 所以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三娘教子这样子。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姐姐，好像就在洗手间打了我一巴掌，另外一个姐姐就冲进来说，你为什么打她？她说因为她洗手的时候没有用肥皂洗手，就是这种小事既然会用打巴掌。

0: 往来解决这样子哈。所以我的个性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怯懦，然后比较安静，然后比较不知道表达自己的人。好，那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慢慢的开始展现所谓真正的自我。
1: 对，那想问问哦，就是小时候你就有听过基督教信仰吗？
0: 完全没有。我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大概是国中，好，国中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巷子里面有一个小教会，那我就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可能在路上就被一个阿姨就是带进教会，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一堆我不听不懂的东西，然后好像有看圣经还是怎么样忘记了，好，可能有带我做祷告，然后我就离开那个教会，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踏进那个教会，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第二次踏进教会，其实不算教会，算那个大学的团契。
1: 嗯，
0: 好，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失恋。
1: 嗯，
0: 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竟然旁边没有女朋友，我觉得非常的空虚。然后我知道我有一些同学是基督徒，那我就主动跟他们说，欸，你们今年圣诞节会报佳音吗？他说会啊。我说那方不方便我跟你们一起去报佳音。
1: 哦，你是主动决定？
0: 对，我主动想要去参加。
1: 你怎么没有想说去找一个什么舞会啊之类的去参加呢？
0: 没有，因为那些可以玩的东西我觉得都玩过，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要的不是那种声光啊，不是另外再找去找一个女孩，而是我觉得我开始去找一个所谓真正的平安。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想要参加，他说当然好啊，然后我就那天晚上就跟着他们挨家挨户去报佳音啊，唱诗歌啊，我就虽然我不会唱，可是我就跟着一起去，我就感觉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真正所谓的平安。
1: 嗯，
0: 后来出国念书，我出国念书了以后，在那个环境就很自然的就有同学邀请我去教会，那那个教会是外国人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全部都讲英文啊，那我就带着英文的圣经就是去跟他们一起查经，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去参加退休会，三天两夜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圣经圣经圣经。那那段时间我坦白讲我很追求，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受洗，所以我是回来台湾六年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上帝。
1: 那我们回头讲一下，我刚刚讲说你第一次报完佳音之后你就觉得获得到真正的平安哦。那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就是很心里很踏实很充实，然后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在所谓的疗伤止痛情伤的那个过程当中，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进来，就让我觉得那个过去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好像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重新的出发。对，那我觉得在那之后我的人生也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好，我稍稍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刚好在预备我的毕业制作，那我是那个毕业制作的制作人，因为我念的是世新电影科，那我们必须要拍一部微电影作为我们的毕业制作，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去做很多相关的一些工作，那甚至到后来连续领了两个奖项，就是因为内部制作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上帝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介入到我的人生，不光是我的救恩，甚至我的很多的一些事业的一些铺路，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 嗯，那刚刚讲说你后来出国，然后被邀请去参加当时的可能是查经班也好，或者是教会的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诶，你被邀请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反应呢？然后对教会、对信仰是怎么样的印象？在你这个不主动追求的时候。
0: 好，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过留学的经验，你就会知道说，人在异乡，其实你非常渴望能够有人关心你。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很热情的邀请你去某个地方，不管怎么样，除非你有天大的事情，我想大部分的留学生都会去，而且通常去教会就是他们可能会请你吃

0: 饭，请你喝饮料，然后你只要人去就好，剩下的部分他们都帮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这样子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那边，我就觉得被很大的被照顾、被安慰，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所念的那个学校是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台湾留学生。那我认识几个香港的留学生，但是真的从台湾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后来才知道，哦，可能在研究所有一个，可是那时候我不认识他这样子哈。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可以去那边，受到很多其他的弟兄的关怀，我觉得非常的被爱、被关心。
1: 那在国外的团契里面，你刚刚讲说你感受到被爱，然后被关心。但除此之外，当你听见了这个教会里面跟你传讲的内容啊，查经的这些课程啊等等的，当时你听得懂吗？
0: 基本上我觉得我对这个信仰是有好感的。那我也很认真的，我姐姐是基督徒，我姐姐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她就寄了一本中英圣经给我，所以我是有，只要是聚会的时候去查经，我是会翻到那一页，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去看。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我的心还没有完全预备好，所以我觉得，哦，这个信仰还不错，我可以感受到那些外国人，因为我去的是一个外国教会，他们对我的爱。那可是我觉得好像里面还是有很多我没有预备妥当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没有真正的决定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1: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说总共有六年的时间哦，是这样在门外徘徊，但这六年你都仍然有在聚会？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就没有了这样。
0: 对，完全没有。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你又再往前一步了呢？
0: 好，后来我去了一家公司，春晖电影公司。
1: 回到台湾之后？
0: 对，回到台湾之后，那老板娘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那他们每一个礼拜一中午就有一个查经班，那我就觉得，哦，有查经班不错啊，那个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不陌生啊，那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那当然去参加认识这个信仰是一回事，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了一点财务的危机，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一方面认识圣经，一方面又可以有一顿免费的午餐，还有人帮我预备好一杯热腾腾的绿茶，旁边还有一杯这个那个柳橙汁果汁是放在旁边，哇 ，How nice， 非常棒的一个安排。所以我就每一个礼拜一就去固定去参加这个查经班。
1: 嗯，你刚刚讲说你遇到了这种经济的状况哦，
0: 是，
1: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是怎么发生的？
0: 好，我觉得至少以我这一代来讲，我觉得华人特别台湾的教育，我们没有透过学校正式的系统教所有的年轻人怎么理财。我感觉没有，好，从来没有人跟我讲，哦，你应该把钱怎么样分，然后怎么样去做相适度的规划。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电影公司上班，那我太太是英文老师，所以我们的收入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不错。可是呢，我们的收入高，但是我们的开销更大。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就去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要吃饭啊，吃完饭要逛个街啊，我们就是买衣服买东西，就是完全没有想我有没有能力去付，所以就是去刷卡刷刷刷刷刷，然后一张卡刷快爆了，那就再去，后来这个银行推出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叫做，反正就是你一张不行，你就再去申请一张，然后就用那个把那个钱全部还清，所以就是一张两张三张，最高记录是四张信用卡同时在付，在那个时候已经几乎是只能付那个最低应缴款，所以很可怕的那个利滚利持续的在进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省一顿就是一顿。
1: 嗯，
0: 对，在这样的一个动机之下啊，我很自然的接触了信仰，接触了福音。
1: 但或许在之前你就有听过说，诶，这个信仰好像不只有可以帮你 找到一顿免费吃饭的地方哦，这样子，他甚至可以解决一些生命的困难。

0: 啊，等等的，你有尝试用一些信仰的方式，然后在那个当下把你的危机、把你的状况，再也许透过祷告啊，也许透过分享给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们，你有这样做吗？
1: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我只知道这个信仰很好，这个上帝很好，但是我觉得查经班比较多是分享，我比较是听，我就好像海绵，我就持续的吸收，一直到有一个关键的时间发生，就是我在那个2001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注意到那个候选人，他叫做雷倩。那他是曾经担任过美国一家非常大的一家 ABC 电视台的副总裁，他拥有传播方面的背景，然后他的形象非常清新。我就觉得说，哦，台湾的立法院需要一个懂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然后也有很好的学经历的人进入到立法院，为我们传播界发声，去做正确的把关守门员。所以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我想要去认识他，我就跑到他的那个竞选的那个总部，然后去买了一本他的自传，一个礼拜把它全部看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就很关心他的选情。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他们竞选总部，我就说我要找雷倩。然后接电话的人就说我是他的副总干事，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然后我就说我预祝他高票当选，我会为他祷告。可是当我自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吓到了。因为我还不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我连教会都没有去，我只是一个充其量礼拜一中午会跟着一群弟兄姐妹打开圣经读圣经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信息，那个神的话，潜移默化就已经吸引我，然后让我开始去为人祝福，为人祷告。然后后来最妙的那一次是后来那一次他没有选上，所以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跟那个副总干事联络，所以我有抄他的电话，我就主动跟他联络说，哎，你们要加油啊，找机会大家出来吃个饭呐。他说我有一个饭局啊，雷倩也会来，你来。我就说好，我就去。那我去了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全福会的福音餐会。然后我到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开始很晚了，他们就把所有的菜全部堆到我的盘子里面去，这样最快时间让我吃完。然后呢，在台上去分享见证的人是谁？是孙越叔叔。那孙越叔叔对于我们这些电影圈的人来讲，是这个电影圈的前辈，所以他分享他怎么样认识神，他分享他怎么样在身体非常脆弱的状况下，仍然坚持去中南半岛宣教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被感动。我觉得我就心里对我自己说，如果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上帝，成为我生命中随时的帮助，那我要这个上帝。所以当主持人站在台上说，如果有人想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就第一个把手举起来。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请你到台前，我们要为你祷告。我就赶快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一回家，我就跟我老婆打开门说，老婆，从今天开始，你老公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就是想我是不是已经阿达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我完全不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感谢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就开始一一的去教会去参加小组，然后我太太也跟着认识神。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的来宾叶俊逸传道，他跟我们分享他去参加了一个参会。其实这个参会他本来以为是跟选举有关的，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一个福音的参会。那当然他所支持的候选人也在场，但是在那个参会里他竟然就被福音感动了。就算过去他曾经参加

0: 我多次，无论是留学期间，或者是办公室里的一个这个福音聚会，但是他仍然在门外徘徊，直到了这场餐会，他才真正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有决定要决志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在这个餐会结束之后，当然那天晚上跟太太夸下海口，说自己成为最快乐的人，而后真的有像你想的一样吗？
1: 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个。我觉得什么叫做快乐？快乐是在于说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你的环境。如果你要抱怨，永远抱怨不完。可是当我们能够抱着一颗感恩的心，随时感恩的心，甚至为了不好的事情感恩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去小组，不断的去聚会，然后不断的继续的参加。我那个时候是礼拜一中午参加查经班，礼拜二中午去参加全福会的这个小组，然后礼拜四晚上去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小组，然后礼拜天去聚会。然后我这样子每一次去，我就会跟我太太分享说，哦，我今天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神又怎么样帮助我，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继续的祷告。那我记得他答应要跟我去教会的那一天，我们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他有一点发烧，然后我就说，哦，那如果发烧的话，我们就改天再去。可是我觉得神也赐给我太太柔软的心，后来就带着我们就一起去。那我一进去，我记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开始哇很感动啊，就开始流眼泪啊。那我太太就用很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唱唱歌有什么感动的吗？你是怎么样？她就觉得没有办法感受这个部分。可是隔了一两首歌，她也开始哇哭得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所以从那开始之后，她就再也不会去教会的时候涂这个睫毛膏。他知道神随时可能透过不同的处境，不管是透过诗歌，透过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会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后，我们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们也顺利一起受洗成为主的门徒。
0: 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你当初在下决定的时候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呢？
1: 常常我们会以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是人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好，这个童话故事都是这样写的嘛。可是我觉得不是，上帝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让我们在挫折当中，我们学习去认识他，去相信他，并且把我们的一切的结果交在他的手中。而举例来讲，我刚刚讲过我有财务的问题，后来我决定去创业。所以呢，可是当你越欠越多的时候，这个信用卡公司就会开始有人打电话来讨债啊，催债，然后就是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说，哎，你欠钱要还钱啊，你这个欠了钱还跑去这个开什么公司啊，你应该赶快去换个工作啊，去给人家领薪水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生其扰。可是我就是每一次我就是单单的依靠神，就是一步一步的开始去面对我的债务。我觉得以前我是逃避，可是到后来我就开始去面对说，既然圣经里面的上帝是丰盛的神，既然圣经里面的上帝是智慧的神，既然我所信的上帝是凡事都能的神，为什么我不能依靠上帝的方式来管理我的钱财？所以我就开始，第一，能够不刷卡就不刷卡。第二，我开始认真的去面对，去掌控我的钱财，我不花的钱一毛都不要出去，就是量入为出，慢慢的开始去做这个合一的调整。那到后来我的财务的问题，我后来去念神学院，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所谓的神学生，但是我们的收入可能是这个所有社会阶级里面最低的一群。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实习津贴大概是12000到18000。

0: 千块。我在那个时候，我的住宿费是5000块钱，我的伙食费一个月是3000块钱，我儿子幼稚园的注册费一个学期是20000块钱，然后我还要11奉献。请问在这样状况下，我一个月还可以存多少钱？基本上是没有钱。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在神学院的3年，我还清了信用卡的卡债总共40万。我觉得一方面我用正确的方式面对理财这件事情，第二我觉得上帝给我各式各样的恩典，有的时候门口就有一包菜，有的时候信箱里面就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主之名，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老妈妈就会塞一个信封给我啊，说哎呀这个叶弟兄啊你辛苦啦，这个上帝祝福你啊，然后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一步一步的还清我所有的卡债。
1: 那我想请问哦，刚刚你其实有一段跳过，就是你没有说当年你怎么会去创业，然后创业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那段路上信仰有帮助到你吗？
0: 好的，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很犹豫要不要创业，好，可是我觉得第一我们的所有的伙伴都很同心，我们所有的伙伴里面我们5个人，公司总共5个人，合伙人3个人，我是合伙人里面唯一的基督徒。可是我们所有的公司命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选了一个我提出来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是在圣经里面雅各遇见神的一个地方，那是天的门，那是神的殿。所以我说如果叫伯特利，就代表这是一个有上帝祝福的地方。那竟然所有的人统统投票同意这个名字作为我们公司的名称，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就是有神的祝福。第二，大家知道公司的营运从来不容易，好，台湾的中小企业大概 90% 的企业会在第一年这个倒闭，对，然后剩下的企业5年之内会剩下来存活的大概 90% 一样会垮掉。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股东会，我们就说噢、这个月如果没有新的案子进来，我们大概就准备关门大吉。所以股东会结束之后，我就请他们先离开会议室，我就在我的会议室前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这个公司是因你的名而起的。所以如果你要拿走这个公司，请你收走。可是如果你要继续祝福这个公司，请你现在就动用你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那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一个世新的学长，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学弟我终于找到你了，听说你现在有一间公关公司是不是，我说是啊是啊是啊，他说哎你赶快这个看今天明天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我们谈一谈，我有个案子要给你40万，天上掉下来的40万。然后我们就所有的事情全部预备好了，他只是需要一个团队去帮他执行，去他们公司要跟日本的一间公司签约，然后经济部长会出席，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架构，而且长官都已经同意出席，剩下的就是把它做完而已。所以我们就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平安无事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
1: 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会觉得说诶你创业上帝也带领你经历这些，然后你却要去念神学院呢？
0: 好，后来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公司的股东没有打算要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在那一次的股东会议之前，我一样跟上帝祷告，就说主啊，若主许可，我有没有可能能够拿下这家公司，我独资来经营这家公司，如果你愿意你就让我们大家股东会一团和气的结束，如果你不愿意我就知道你没有希望我往那条路上走。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吵一架，所以我们公司就决定解散，大家就把所有的东西分一分就打包回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打算要

0: 我的一个客户知道这个状况，他原本要挖角我过去，可是后来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过去。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我好像觉得天地之大，可是没有办法容得下一个我立足的地方，所以我就记得我看着天，天上下着蒙蒙的细雨，我觉得我的前途一片茫茫。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竟然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老婆小孩，我们一起去美国的大姐那边去玩一玩，去玩了三个礼拜。上帝是在那三个礼拜的休假当中呼召我，路加福音五章四节，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这个经文，然后我就祷告，有没有可能我要开始全职服侍神。这是七月份的事情，我九月一号开始，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就邀请我在教会里面担任全职的干事。他说，君毅啊，我看你非常的认真，我们现在行政干事有一个空缺，你愿不愿意过来？所以我祷告，神也给我话语，我就开开心心的去了，去做了这份工作。虽然看起来薪水跟我原来在公关公司的薪水比较起来是对半砍在打折，可是很奇妙的事情，到了月底的时候，我口袋里面还有钱，所以我知道这是出于上帝超自然的供应。所以后来也很顺利了，在一年之后我就报考神学院，也顺利的考上了，所以我就开始了全职传道人的服侍生涯。
1: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有没有担心过说，诶，这个我会不会饿肚子，或者说这真的是上帝的呼召吗？还是一时的冲动呢？
0: 那当然，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会想东想西啊，所以我觉得当人生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挫折，特别是难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个状况，做判断，很重要的是有没有神话语的依据。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去花大量的时间去读圣经。好，所以呢，不断的去看上帝有没有，我就不断的，就像您刚刚讲的问题非常的关键，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能让我饿肚子啊，我饿肚子就算了，我老婆小孩不能饿肚子啊，这个我希望需要得到你的印证。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你，从今以后赏赐给你食物，日日赐他一分，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我有了这样的确据，加上有很多的环境的印证，我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往前走。

0: 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来宾叶君毅传道跟我们讲了，他就去教会里面工作了，然后在教会里工作，虽然薪水跟他原来在公关公司自己创业是有很大的落差的，但是他好像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我还是想问哦，就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有没有曾经后悔过？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麻烦，然后让你觉得说，哎，早知道我在一般的公司上班，或者找个其他的工作做就好了，干嘛来这呢？
1: 我很感恩，就是说当我从2004年开始全时间服事，一直到前几年我从全职服事的岗位退下来，我中间没有后悔过。唯一的一次我开始犹豫的时候，是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爸爸打给我的，他就说，叶君毅，你有没有10万块钱借给我？我就心里想 ，Oh no， 糟糕！如果爸爸跟你借钱，那代表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基本上是一个，他不到最后关头，他绝对不开口的人。所以我就请了个假，特别去看我的爸爸妈妈。那其实我爸爸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曾经为他祷告，他一直有一个官司。然后我为他祷告之后，他从那个官司里面拿回工程款600多万。所以我想说，一个70、80岁的一对老夫

0: 五府六百官，因为应该你们养老没有问题嘛。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已经把那些钱花的差不多到底了。所以我就了解了一下他现在债务的问题。很简单，跟我一样卡债，两个人都有卡债。首先我就跟他们说，第一，你不能继续用卡片，所以你们所有的卡片全部给我，我要这个我来保管。第二，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我如果不继续换工作，我没有能力去养活他们，因为以往是我的姐姐去支持他们，但是如果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养活自己的话，光是靠姐姐的一点支持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开始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我就从我原来的教会辞职，我就开始祷告有没有收入更好的工作。那后来辗转，我觉得神也恩待我，我本来预备要去房仲业，投入在房仲业的工作里面，甚至因为我以前带的一个弟兄，他是信义房屋的这个店长，所以我就问他请教那个行业，然后呢，甚至他为我预备了一个内部的一个面试会，找了另外三个这个店长来跟我对谈，也讲好了如果总公司那边乐意接纳我的话，我可以到其中一家公司去报道。所以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啊，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竟然我到了这个总公司，心理测验完，然后人事这个资料填完，到了副总那边被卡下来，我就知道上帝有更好的计划。所以那天下午有一个追思礼拜，我去那边竟然遇到我以前春晖电影公司的老板，他就为我分析，他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如果重新进电影圈，不会有人要录取你，因为他们看不懂你过去这十几年你在教会做什么，为什么现在又要回到电影圈。所以他说我可以推荐给你去另外一个牧师的那里，他是牧师，可是他有能力，他也乐意继续来拍微电影，好，你可以去跟他谈一谈。所以我后来也很顺利的去了那间教会，我也非常的感恩在那一段的时间我可以继续的服侍神，然后一直到我的父亲安息主怀的过程当中，至少在财务上我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我今天换一个地方，然后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你要去一个地方服侍，可能你是对这件事情特别有热心，或是对这个人群特别有热心这样。但今天诶，好像你到了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以薪水为当初你首要的考量时，这个时候你向上帝求的时候，有没有纠结或者是拉扯呢？
0: 我觉得上帝是非常务实的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那个上帝就是飘在空中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holy holy， 然后好像要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我觉得上帝是非常务实的。你看圣经里面大卫，他去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他去找一个这个祭司，问他说你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然后这个你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什么这个刀枪可以给我，让我去执行扫罗王的任务。所以上帝非常的务实，当我们有实际的需要，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很相愿的说啊，一切都会没有问题。不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说，主，我需要钱，我每个月需要多少，我要养活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养活我自己，我要养活我的家庭，没有这样我走不下去。当你很清楚的去做好打理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上帝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自己的管家，做你自己时间的管家，做你健康的管家，做你金钱的管家，做你恩赐的管家，以至于上帝才可以真正的乐意把更大的责任托付在你的身上。我觉得我在信主这段时间20多年的时间，上帝就是不断的教导我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不管是做一个父亲，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儿子，或者是做一个传道的角色上，我做好我的每一份，以至于上帝后来乐意把更多的托付放在我的身上。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后来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0: 我后来在那段时间，我非常感恩我跟教会的团队，我们有机会

0: 一起去拍一些微电影啊，比方说我们在2019年我们拍了一部微电影爸爸爸的爸，我们邀请到的是院线片的导演洪承昌弟兄啊，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所以呢我们的男女主角就是从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找出来的，那里面的小男孩呢我们就办这个公开甄选，最后是我的儿子成为这个小男主角。然后呢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用没有很多的预算，但是我们就是放在网络上面，结果创下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口碑，甚至后来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基督教国度影展的四项提名，最后拿到这个最佳电影原声带这样子的一个殊荣。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去想，如果传媒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透过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那里去。现代的人很多时候家里是没有电视的，可是每个人都有手机，所以你只要把好的素材放在手机里面，放在网络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就开始去做了一些这个好的素材放在这个上面。
1: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当您同时在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服侍上帝，但另外一件事情又是包含你原来所学习的专业领域这样子。
0: 是。
1: 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当你在那个当下拍微电影，然后同时做这两件事的时候，你对上帝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你想想看，一个蚂蚁有没有办法去了解人在想的事情？很难。同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上帝，同时我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或者是投入在自己有兴趣有负担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一般的教会大致上我们所有的事工都会围绕着所谓的聚会来开始，比方说礼拜天早上我们有主日的崇拜，所以我们需要做各样的预备，我们需要周间我们需要带小组，还要做各样的为了这些事情的一些安排。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走进教会的。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这样的专业，上帝也让我有很好的团队，所以我就可以跟团队我们一起做一些好的素材放在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透过这个各样的社交媒体传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其他人的手中。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过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如同我刚刚讲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上帝。上帝在你心中放下的一些渴望，一些梦想，我觉得上帝一定有他的意义。就比方说我刚刚才知道我们的主持人 Luca， 你是一个艺术人，你引导人透过艺术来这个入门。那同样的，如果有人也喜欢艺术呢，他可也许就透过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略略的知道，哦，原来上帝的世界是如此的广大。那同样的，我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我透过电影，我透过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不同的人可以更多的认识，甚至我还开始写影评，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拍一部微电影你可能需要两个月的预备时间，你可能需要30万到50万，可是我写一篇影评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再加上我看电影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独立完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我花一点点的时间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一些些人更多的认识上帝，何乐而不为呢？我得到满足，对方也因此可以认识上帝，那最后的荣耀都要归给神。
1: 嗯，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你拍完微电影这些服事之后，上帝又怎么样带领你呢？
0: 就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所专注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顾好我们眼前的这一群人。可是我知道上帝的国度一定不止这些人。当然他们可能是我们第一优先， 可是我觉得上帝已经训练我那么多年的时间，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影视媒体甚至公关传播的领域，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透过一些影片的制作或者是 podcast 的制作放在网络上面，以至于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上帝。所以我后来就跟我原来的教会提了辞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刚好是三年的时间。从我离职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岳母一天送急诊两次，后来我的岳父生病住院，我陪伴他总共住了九天的时间住在医院里面，直到我岳父蒙主重召。所以我后来预备了这些时间之后，我实际开始做影视的创作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如果你的口袋不够深，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好，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我的在政大研究所的一个同学，他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拉里拉扎聊了很多，然后他就最后就讲一句话说，哎，我觉得你过去的那些生涯的规划、训练、专业甚至谈吐很像寇少恩牧师，有没有可能你去 Good TV 让你的恩赐才干有更好的发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一件事情，我就说如果上帝开路我愿意试试看。那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的太太分享这件事情，她说你不要再考虑了，你明天就给我丢履历表去试试看这个 Good TV 这个有没有机会。好，那我就非常顺服的我老婆的叮咛，我就上网去看 Good TV 真的有在真人，而且真的是讲道组的人。那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会十几年的传道人，而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所以我就去投了履历。那我非常感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已经在 Good TV 服侍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可以在那里运用我神学的知识，我可以发挥我影视的制作，甚至我在国外求学英文的这样的基础也可以在那边为主所用。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上帝带领你然后有不一样的角色，从你的职涯的开头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听到这中间有传道人，有在电影公司，然后也有做微电影，然后也有教会的服事，现在是在算是福音媒体机构，在这些不同的变换的时候，你怎么样子确定说那个上帝都是同一位上帝，然后带领你做的事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不是跳来跳去的呢？
0: 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神只有一位神。但是我觉得神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来给我们做最好的磨塑、磨练、训练、装备。就好像我们带孩子，我们一开始可能是用的是婴儿副食品，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喂他吃别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喂他吃正常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不用喂的他可以自己去吃。同样的，我觉得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似乎也在我的身上去让我学习不同的东西，从一开始的家庭的学习，在教会认识这个信仰的学习，到后来成为一个小组长，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学习。那甚至现在也许我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阶段，以至于我可以同时去扮演我在教会里面去牧养弟兄姐妹的职分，同时我可以在我周间在传播媒体里面也就是 Good TV 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机构里面，用我的影视的专长跟经验继续的来服侍他的百姓。因为我相信我们要所着眼的不光只是现在的眼前的教会，不光只是台湾的教会，甚至是全球华人的需要。
1: 那我想再请问，就是当你现在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上帝不管是过去对你。

着我自己走进查经班，因着那样的一个动机，我主动去寻找那个上帝，以至于我后来认识神。因着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学电影，我喜欢拍电影，以至于我现在有机会可以透过影视的制作服侍神。我觉得上帝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好，那我记得诗篇23篇很多人喜欢这一篇，他就里面就讲过说，我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其实羊是非常没有方向感的，所以羊时常会迷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常常我们会有迷路的经验，常常我们人生不知道我走到哪里去。但是上帝就好像那个永远在你旁边的牧羊人，他就用他的杖去把你勾起来，让你继续的走到正确的道路上，继续的被他抱在那个怀中，他继续的缠裹你，医治你，以至于你可以成为一个身心灵完全健康的小羊，继续奔跑在他的草场上面。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叶君仪传道，就是当你现在回首看你的人生哦，然后虽然可能中间有些曲折，然后这些可能都在意料之外的，那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许他可能也对他的未来是迷茫的，或许他也曾经有转换过多次的跑道，甚至是因为现实的问题他必须要这样转换跑道。那在基督信仰里作为一个过来人，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他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比较容易听到上帝的带领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常常我们自己看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有了上帝，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当我们拥有了上帝，我们就知道他可以作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早上我跟我太太，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前面有一台车，然后他的那个车牌号码就是 BUY buy， 就是买这个字。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诶，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后来去查，我们就想起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它里面就讲到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我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就像我刚刚讲的，上帝很务实，你如果需要吃饭，他不会说啊，你就平平安的走了吧，不会。我记得我有多次去接待人的机会，如果有人饿了，我一定先让他吃饱，我们再来谈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的，任何人都有干渴的时刻，有的时候不光是身体的渴，有的时候是心里面的枯干，有的时候是前面的方向不确定，以至于你的生命非常的好像在那个旷野之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任何人不管是有钱没钱的，通通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为你预备一切，甚至你真实的需要，上帝也会补足你的一切。而且我觉得不光只是顾到你日常生活所需，跟随上帝的生活精彩无比。我想你们听了我的故事，你们就会知道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在你的意料之外发生在你的眼前，以至于你可以说，哇，我可以拥有上帝，我可以认识上帝，因此我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精彩的人生。盼望所有的听众朋友

今天很谢谢叶俊义传道来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叶传道他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各位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0: 佳音 Love 联播网，一个自诩以好声音守护城市心灵的公益媒体。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趋势与资讯，
1: 愉快读好书，
2: 趋势领航主题曲。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家庭与关怀，
3: 心灵访客，
4: 温馨传真情。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福音与信仰，
5: 更新我心。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艺文与品味，
6: 欢迎收听艺文生活家，
7: 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青春与回忆。
8: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9: 爱在旅行的路上，
0: 时代的心灵之声，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你的相挺。每一份珍贵的奉献都是让好节目和好声音传出去，让福音被听见的重要力量。恳请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宣教事工，
7: 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好声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您也可以用信用卡捐款，或上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0: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1963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项历史性的裁决，终结了公立学校强制诵读圣经以及集体祷告的做法。在这一项诉讼的最前线是日后被称为美国最著名无神论者马德琳·莫瑞·欧海尔。鲜少人知道，在当年案件当中，原告是马德莲他的长子威廉·莫瑞三世。这一位少年后来成为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并公开见证自己的信仰历程。多年后回顾，威廉坦言自己当时只是整个运动中的一枚棋子。威廉因着自己破碎的成长过程，当他长大之后竟然染上了酒瘾。他回忆到自己在戒瘾团体当中看到许多人因为信仰而重新站立，也看见生命被改变的真实见证。他第一次感受有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他真实的存在着。他表示自己在年少时参与废除校园祷告诉讼是人生中最懊悔的一件事情。此后数十年，威廉持续投入信仰自由提倡工作，担任宗教自由联盟主席，为伊斯兰国家和共产党国家受迫害的基督徒争取权利，并在苏联解体后于俄罗斯创办了一家印刷厂，专门印制圣经。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宣布将运动价值定为六月份每月祈祷的意向。梁十四世呼吁信徒一同祈祷，愿运动这个世界共通语言能指向人们走向和平之路，而非暴力之路。他在信息中肯定体育锻炼带来的喜乐和益处，同时也承认其中存在的挑战。此意向发表的时候恰逢是 FIFA 世界杯即将揭幕，此一赛事将在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三大国家联合举办，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而梁十四世也表示，上帝教导我们在人生中如同在竞赛中，没有人能单独得救，我们需要彼此才能成长、学习、尊重、超越自我的极限，并共同庆祝我们一起赢得的胜利。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

听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6月14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我们接续前三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继续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今天是陈群玉传道的专访完结篇。在今天的节目中呢，群玉传道呢来跟我们解释，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适应往后的生活呢？他引用了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他如何坚定地走下来，这是在以赛亚书42章第16节，现在我读给您听。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是神的应许，非常非常感动群玉传道。而因为这节经文的激励，群玉传道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待会儿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呢，我们继续为您来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我们今天为您朗读的主题是连结教会与学员的新生命杂志。那么今天朗读的内容呢，依旧是以邱志健牧师为第一人称来叙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连结教会与学员的新生命杂志。中华新生命运动后，学员同工们感到尽管运动告一段落，我们仍旧要和众教会继续联系，提供传福音的策略，报导各教会的福音工作，以及教会增长的见证，作为彼此鼓励、互相学习的管道。学员传道会从学生福音工作开始，早已成为学员的特征。虽然学生事工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但我们深感必须要与众教会有所连结。以往基督教会出版的刊物大都以福音性、见证性、通讯性跟团契性为主，却没有为教会传道人、长老、执事和信徒领袖侍奉的需要推出专门讨论教会事工的杂志。神让我们看到文字事工的重要性，于是新生命杂志诞生了，由夏中间牧师主导，老显之姐妹负责编辑。我相信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就全权交给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恩赐为主工作。这本杂志共有18类50个专题，有专为信徒需要设计的信息、祷告的秘诀、书籍介绍、查经问题解答等等，有专为长老、执事、信徒领袖设计的服事训练、心理辅导、团契与小组，有专为传道人设计的教会增长、行政与领导、基督教教育牧师锦囊、沟通原地等等。这些资料都被教会普遍的接纳与应用，这是新生命杂志设计专栏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期望。除了专栏，新生命杂志曾经探讨的主题有教会事工、神学思潮、基督徒生活、教会与社会等四个范围。编辑也曾经访问国内外增长的教会以及具有特色的福音事工，详细介绍该教会事工在圣灵带领下如何运用增长的原则和方法。由于这些报道对

与传道人产生了莫大的激励，教会因此能够持续的成长。离岛山地以及偏远地区的教会，当他们面临险恶的环境，不知如何自处时，编辑同工们一路跋山涉水，深入报道这些教会的情况。当时我们得知他们的困难以及需要，经过《新生命》杂志报道之后，许多弟兄姐妹开始采取关怀行动，使得这些弱势教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加上主日学教材和小组教材的介绍，也使偏远地区的牧师能够在缺乏专家的指导下，得到《新生命》杂志所提供的经验与记录。《新生命》杂志成立，突破了以往学员向大学生传福音为主要事工的印象。这份杂志将学员和教会连结在一起，对教会的建造发展有了更深远更重要的影响，同时建立了学员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新生命杂志属于月刊，出刊之前我都逐字校对，看看有何缺失，譬如说有无错别字、用词不当、字句正确与否等等。我期望这一本杂志能够使更多的牧师、传道以及读者能够得到益处。访韩观摩团满载而归。1979年，信义会的宣教士史云生牧师写了一本关于台湾教会研究调查的报告，深深影响了台湾教会。当时史云生牧师不但向我介绍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还说服我组团观摩韩国教会增长的状况。于是学员传道会组织访韩教会增长研习观摩团，大约有100多名信徒赴韩国访问。我们前往的第一站是亚洲宣教研究中心，之后3天的时间待在韩国纯福音教会，参加他们的小组，同时也参加他们祷告山的聚会，包括禁食祷告。这些活动都能让台湾牧师、长老以及同工们得到韩国教会复兴的秘诀。同年2月，请到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赵庸基牧师来台，在卫理堂主讲有关教会增长的议题，给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信息，对将来教会发展增加不少资源与新的观念。1980年3月，我们再次举办第2届赴韩参加教会增长研习观摩会。这2次赴韩研习会，我们收获丰富，满载而归。1981年，戴义勋牧师辞去了学员的事工，独自到苗栗成立祷告山，在一片荒芜之中建立祷告基地。戴牧师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曾牧养过苗栗浸信会，也在学员服侍过，因此台湾的灵恩运动走得平稳而踏实。信仰与文化交汇的敬祖礼仪。教会更新研究发展中心归属于学人传道会，对于台湾教会的更新策略与增长方面有莫大的影响，同时对教会在文化方面有多层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于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果效。有一回我们举办敬祖研讨会，由夏中坚牧师负责实务性的安排，我负责讲台信息。我本身是厦门人，而台湾长老教会的圣经是用厦门音翻译的，所以我在长老教会使用的厦门词语很容易得到长老教会的认可和接纳。当时请到林志平和张晓峰夫妇为我们演示一堂关于敬畏祖先传统的礼仪。张晓峰姐妹特地为此写了一篇敬祖礼文，然后他们设计出献花、浇水、倒水在地上，象征着饮水思源。林志平弟兄就带着这样的礼仪，实际地演出了敬祖礼仪的仪式。这个礼仪一直沿用到今天，台湾客家教会每一年清明节都还在用，至今已经30年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信徒能够不忘本、不忘祖先，慎终追远。因应时代开创媒体事工。

1979年，台湾学员传道会成立传道部以及大使命录音带供应中心。我们觉得影音都是很重要的宣导工具。早年在教会应用媒体方面很弱，总认为电影不属灵，其实这种想法有所偏差。时代不断的进步，媒体在传播事业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当年元旦，陈端杰弟兄加入了学员传道会，他在基督教视听联合会接受训练长达3年，曾经参与福音电影《两兄弟》的拍摄。这部福音电影出现的时候，宛如一道心灵清泉，令观众印象深刻。因此利用媒体在教会放映电影，对传福音有加分的效果。陈端杰的到来可以说正逢其时。当时影音部门隶属传播部，除了陈端杰弟兄之外，还有夏中坚牧师、寇少恩牧师、吕思云牧师、冯志梅传道一同参与这工作。他们都是一时之选的优秀人才，不仅把影音事工做得生动活泼，更提供多种语音的资源。自从传播部成立，学员传道会开始有影音租借，大使命录影带供应中心提供许多讲员的录音带。这些珍贵的录音带供给我们很好的属灵教导。1980年11月，《耶稣传》的台湾首映典礼在华恩堂举行，自此学员又增加了影片的服务，也获得观众正面的回响。1983年8月，我们制作四律小册，也就是四个属灵定律的幻灯片，借此详细介绍四律的福音信息。此外，传播部还制作了主日学教材的幻灯片，以及各种属灵书籍。因此不但丰富了我们的属灵生命，传道人的信息也得以长久存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前三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学人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在今天的第一段节目之中呢，群玉传道要跟我们谈，当他看不见了以后呢，他发现视力哦，眼睛看不见，已经不再是群玉传道跟上帝关系之中的优先了。上帝竟然有办法让群玉传道的价值观从利己转变成为利他，这有

0: 够厉害吧？群英传道说，
1: 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说，其实我觉得看得到的我跟现在的我，看不到的我，我没有觉得看得到的我比现在的我还会更好，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现在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很满足啊，因为我有神，而且我能够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会希望看得到啊，不外乎就是我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和事实上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看不到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当然你不能阅读啦齁，可是现在的电脑科技语音的科技好到我可以读电子书我可以上网用语音来听很多的网页的资讯，现在甚至现在有 YouTuber 他们把节目做得很好，还有 Podcast， 那甚至我也会弹钢琴啊我也还是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只是我需要透过一些辅助的器具帮助我来达成这些东西，那我一定要看得到吗？除了让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以外，我觉得好像看得到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成为我跟上帝关系里的优先。对，我觉得我跟上帝的优先更多的是在于我想知道他创造我的心意是什么。我更想知道的是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我要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手、神的脚、神的眼睛、神的耳朵去服侍别人，也就是我开始感觉到我的信仰已经从利己转到利他了，然后我也从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得着什么而变成是我可以回应神给予什么。
0: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是因为神的工程浩大，真的是浩大啊！假设说你是从15岁开始啊，就是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哈、啊。
1: 对，
0: 那到现在起码也有35年了嘛、啊。
1: 是的。
0: 其实35年以前神早就已经在动工，你根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神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对不对？可能就是说我就给你这么多时间，你要怎样就怎样没有关系，但是呢神确定可以把你翻转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可能是从神的眼光之中肯定了自己的独特性，会不会？
1: 没错。
0: 所以你现在呢就是一个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的同工嘛、
1: 是
0: 那是一个窗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你要不要跟我们来解释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占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当你真真正正认识了这位神有多伟大之后你生命有什么样的转变？
1: 好，我想要先用一段经文来做我待会要分享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经文。
0: 是
1: 它在以赛亚书42章第16节。那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走不知道的道。然后呢我没有背得很完全但是他说我要引他，然后崎岖的路要变为平坦，黑暗要变为光明，我必做成这件事情，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在之前听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留意过圣经里有这段经文。但我们也不可讳言的是其实圣经里你去找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这个瞎子确实在圣经里是存在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也记得其实这段经文呢是我为什么会领受这段经文，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学员虽然我已经经历了生活的重建包括我去学定向，然后我去学这些视障的辅具，然后我也就是还是也在这个也从台中搬来了台北好像有模有样的。但是我其实服侍到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那种迷惘里面。 那就在那一年里面啊、我们机构正好学员有一个机会啊，就是让我们这些祷告的同工可以去国际、就是到我们学员国际的总部参加一个祷告领袖高峰会。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就想，哎呀。

0: 其实打算我六月就离职了，哎，其实正好是十年前，我打算我六月我就其实有点想要离职了，又加上
1: 2016年是吧？
0: 对，2016年，又打算，而且那时候正好爸爸也就是失智嘛，而且他就 是而且那时候他正好倒下去啊、
1: 是
0: 挂了呼吸器，好像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我也走不开，那我觉得我也好像连服侍的前途也感觉到迷惘。那时候我的同工就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感动，说只要他还没有离职，他都有机会可以拥有这个机会去国外看一看。我必须说我真的好感恩上帝让我去的时候大开视野啊，因为学员传道会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那其实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同工、我那次去的时候有70几个同工来自40几个国家，哇，我的心好激动，我觉得上帝把我从刚刚这个慧美姐有说到那个 narrow sighted 就是很狭窄的视野、只有我，只有台湾啊、只有眼睛看不到，只有不方便，上帝把我的眼睛视野突然棒打开在全球，然后跟全世界这些不同的人，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但是我们一同信靠同一个上帝，我们一同敬拜他，我们一同侍奉他。我突然懂了，原来启示录里的万国万民是这个意思。后来在我要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因为带我去的同事他就是要留在美国，他就说你要自己回去。我就好，结果那天的早上神就给了我这段经文，我要领瞎子走不知道的路，走不认识的道。我觉得神给我这个肉体上实质上肉体的瞎子这段经文，他给我双层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对我这个瞎子哈，待会要自己就是搭飞机一路的从美国回到台湾、这都不是我认识的路，也是我不知道的道，但是神会领我、我只要信靠他，我相信神会为我预备回家的道路。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神也非常清楚知道，来美国之前，我其实已经觉得自己在服事上像一个瞎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事。但是上帝他提醒我，我会领你。我第一个透过这段经文，他说他会领我。如果大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有看过视障朋友被引导，大部分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引导我们的人的肩膀或者是他的手肘这边、然后其实我们必须要非常信任带领我们的人、包括、跟着他一起往前进，或是跟着他一起上下楼梯。哇，我觉得这段经文我太能够体会了，上帝告诉我他要领我。我其实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哇，神啊，你真的很神耶，就是你用一个我能够体会的真理再告诉我，我要把我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而且即使我回到了台湾，面对、我的事工，面对我的服事，面对我的未来，我确实不知道我要走什么路，我确实也不知道我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但是神说他要领我。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把我的手放在这个引路者的身上、所以神是谁？神对我是谁？他是我的引路者啊、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是我的 way maker、他是我的开路者、因为啊、经文也说崎岖的要变为平坦、黑暗要变为光明、所以当我继续的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的时候、从人的肉体看他人就是黑暗的、但是在我的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神已经带领我从2016年到2026年、这一路走过了太多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也带领我走过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去经历的，我可能会去体验的。这一切的根基在于我愿意相信这位造我的神，他不会离弃我，而且他真的成为我的肩膀，成为我可靠的肩膀。我只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膀。

0: 岛上跟着他前行。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哦！上帝是你的引路者。
0: 嗯，
1: 诗篇上有说，他引路，他既然是我们的引路者，是直到死时。
0: 嗯，
1: 好，那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发了耶，你这一生他都引你，就是这样子，你手就把它摆在上帝的肩膀上，他引你一直引到天家耶。
0: Amen,
1: 你真的发了耶，
0: 真的，真的。
1: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哦。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群玉传道要来跟我们介绍学员传道会的祷告运动部。他说，
1: 我想其实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都非常的知道就是要祷告。
0: 是，
1: 那学员传道会很特别的是我所接触到的许多的福音机构里面几乎没有机构有祷告部。那可是学员传道会在当初成立的时候，白立德博士他们在加州成立学员传道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清楚领受神的呼召。
0: 嗯，
1: 那他们也非常的知道说我们这个事工因为是一个协助完成大使命的事工，是一个关乎万族万民的事工，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发动24小时的连锁祷告。
0: 嗯，
1: 所以学员传道会是在24小时的连锁祷告里开始建立的。
0: 嗯，
1: 后来从美国一直到北美，然后到亚洲，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祷告一直是学员传道会非常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0: 嗯，
1: 如果你说我们的各种事工很像是我们放在一个火锅里面的各种料，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火，这个火锅就不会煮熟。
2: 嗯，
1: 祷告就是火。
2: 哦，
1: 所以我们在整个学员传道会来，以我的比较简单的来分享我自己个人这将近20年在我们祷告运动里面的服事。学员传道会的祷告运动你可以分成因为我们学员的特色就是得人造就训练差遣。所以我们的特色里面呢，包括第一个部分就是

对于祷告的造就跟训练，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训练材料，包括最初级的何谓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啊，祷告的要素有什么啊，如何能够建立你的祷告生活，再到更进阶的提到如何能够与三位一体的神在祷告里建立亲密的关系，那再到更高级的是如何在祷告里面对属灵的征战，甚至到更高段的再提到你如何的发动动员祷告运动。那这是关于祷告训练祷告的部分。那再来学员传道会的祷告呢，还有一个部分在于人帮助人可以跟神建立关系。那特别是在最近的这几年，我们除了一般的这些基础的祷告的训练以外，我们也开始从国际推动了一个叫做转化祷告的一个训练。什么叫转化祷告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宣教士，他其实是在一个封闭的地区面对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第一个你很没有成效在特别是封闭的地区，你又不能直接的讲耶稣，甚至那边的文化是很排斥基督徒的。那他自己在那个服事的历程里也承受很大的压力跟受伤，甚至他也发现即使他有机会带领人认识神了，怎么有些人明明信耶稣了，可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是卡卡的。所以我们的同工他们就开始经历或是领受，我们一般来说你可以说他是内在医治的祷告，但是这个内在意志的祷告，它可能只是多一点的在感受或情绪上，或是奉耶稣的名权柄斥责一些东西。但我们的同工们他们就发现，那内在意志的祷告比较容易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很有恩高，很有灵力可以让你。但是我们就发现不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发展门徒，所以其实门徒他也可以自己来经历生命更新的转化，甚至我们也能够使用生命转化更新的祷告来帮助别人从他生命里面的那些关卡或者是那些纠结甚至是坚固营垒里面走出来。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在这几年把这个转化祷告变成了一种也是一种倍增的训练。那你一定要第一次你一定要先来体验和经历，所以你第一次一定是一个新的领受者。那在这个被服事的过程里好奇妙哦，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议题，那好像透过这个被划定好的步骤，在带领的过程里，圣灵又很特别的对每一个被服事者展现他的爱，和圣灵了解我们过去成长历程背景的一些历程，而让我们可以好像是一个属灵的清垃圾的过程，那把我们内在的这些累积的情绪，还有我们一些错误的信念，以及我们一些错误的不合神心意的模式或标签，可以借着祷告去除。而最后我们也邀请耶稣回到我们的生命记忆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看见耶稣的医治。所以很特别的是我们在这几年也真的经历到许多被服事的同工都有经历，从不管是原生家庭或成长历程背景里所经历的一些伤害的医治，我们发现当他们这里面的垃圾被清掉了以后，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我个人而言，我也感受到这其实就是我过去走的历程嘛，对，就是把我的瞎眼挪去，然后惊得看见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好感恩哦，原来神把我摆放在这个位置，甚至让我过去经历了这个十几年的重建，就是好像为了这一刻的服事。那学员传道会的祷告运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祷告的动员。祷告的动员就是因为我们深信大使命的完成绝对不能够只靠我们自己，那它其实是需要有人可以一起回应，也许有人是在前线打仗
但也需要祷告的扶持、嗯、所以我的服事里面呢包括就是在我们会内筹备这种一年两次的全球祷告日。

0: 那也包括会分享我们机构的代导事项给一些不同的机构联导会也好，地区的联导会也好。那也包括我最近也有跟一个919祷告会祷告运动的平台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透过我们一起带领线上的祷告会一起来守望台湾也借着带领祷告能够跟不同的肢体连结一起透过祷告来回应上帝在台湾的工作。
1: 嗯，我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想请问就是说在学员传道会的祷告运动部里面有没有跟其他的机构或者是教会有所连结呢？那你们都在做什么呢？如果有的话。
0: 好，那跟其他的机构连结呢，其实我们也蛮感恩福音协进会其实他们有举办这个他们有主持一个机构的联导会所以其实一个月我们他们通常都是有一个月有一次的机构联导会那如果我们时间对得上，因为他会邀请不同的机构来主办那时间对得上我们就会去参与机构的联导会那也有几次我们也有学员也有筹办过机构联导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去年我们有机会跟校园团契一起主办机构联导会大家都是做学生事工的可是方向重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能够合作但是那次我非常感恩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筹备然后包括我们事前的这些两个机构的同工一起预备以后当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大学事工部的同工跟校园大学部的这个传道两个人来做座谈会请他们可以分享就是现在的 Z 世代的青年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好就是两边接触到的学生然后分享到他们看见的这个 Z 世代的青年的需要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合一的动作那我自己个人现在其实也有机会是我们以前前几年我们也会跟对教会发出邀请说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们帮你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办祷告训练那我们很乐意可以进到教会上这个祷告训练的课程帮助弟兄姐妹认识什么叫祷告甚至能够开口来祷告再加上最近我也有一个连结的机会是在一个在疫情期间由长老会的牧师所发起的919祷告运动那他们现在就是在每周日的晚上会在线上的平台一起祷告我也参与在这当中有时候一个月我也会负责规划一次祷告的主题然后预备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为所关注的主题来祷告
1: 哇这实在是太棒了透过祷告到处点火到处都有火锅
0: 对对对到处都有火锅有不同风味的
1: 对就像群玉传道所说我们信靠他他就会为我们预备道路群玉传道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慧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么群玉传道呢，在这完结篇之中呢，他要告诉我们在祷告运动部服事的时候呢，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为他祷告呢？群玉传道说，
1: 好，这真是一个太好的问题了、其实祷告啊很有趣，如果从事工的角度来说、祷告可以是祷告会，也可以是、我推动很多祷告的一些 program， 但是它就很容易变成是活动、可是我们最近、有几个同工我们也一起在思考的是，这个也跟我生命的历程有一点相关，就是、祷告也不单单只是拿来成就我们事工的过程跟目的、祷告其实是跟神交谈嘛，所以、我们最近也很希望、也很积极的希望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工可以在事工的祷告以外也能够、强化自己在内在跟神关系的一个连结、那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转化祷告、蛮多的在东亚地区或者是华人地区被推动，因为我们发现、华人很容易变成行为导向的基督徒、我们比较容易是啊，我们要做到什么事工、我们要有多少人人数、然后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好、那就有点像我的那个我的完美上帝的形象、我们就是、希望多做工多有荣耀、但是也会、我们也觉察到其实、华人比较不擅长在内心真实的敞开的生命里面来跟神连结、所以一方面为我们、继续的可以邀请动员还有建造更多了解祷告也愿意祷告的门徒、但另外一部分也为我们祷告，就是祷告不只是为事工的成就祷告、祷告也是我们跟神一生长远的关系、怎么祈求怎么听好、那这是一个一生、即使我们离开了传道的位置，我们都一生都要祷告的、所以也为、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工，甚至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跟神、生命更深的连结跟密契里面、
0: OK，好、一方面要扩充、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加入来一起祷告、那另外一方面呢要这个就是、这个职也很重要嘛、
1: 对，
0: 那就是要帮助同工或者是说甚至于台湾教会的各个基督徒、在这一生我们都要做的事上面能够更晋升，对不对？
1: 是，
0: 好，那么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啊，陈群玉传道呢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那么好不好，请群玉传道你在我们这一个节目结束之前呢，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好，我还是想要用以赛亚书42:16跟大家做一个回应。
0: 是，
1: 我想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虽然真的成为一个肉体的瞎子、但是也因为成为肉体的瞎子，我更真实的体会到、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是瞎子、面对未知啊、面对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我们确实有担心跟害怕，但是神他已经借着他的应许说他要成为那位引路者。那我也很想要跟、所有、听到我的、访谈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你现在可能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那也许你也、因为生命有一些些的纠结，好像觉得看不清你跟神的关系、或许放下那些挣扎，然后尝试把你的手放在耶稣的身上、你会经历到你走出来的路是、不一样的、你也会经历到哎，也许其实有时候闭着眼睛走路也蛮有趣的这样子对，就是、因为神的带领真的比我们所能理解所能想象所能抓到的任何一个肩膀 都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眼光来从我们自己的人生、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上帝、看自己、看生活。我也想要跟大家介绍片尾的这首《感激》这首歌。那这首《感激》呢，它其实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算是我的第一首作品。其实我后续还是有写一些诗歌，可是唯一有被录起来的、甚至是有被编曲的，就这首歌而已。我的专辑梦就只有这个啦，我是一曲歌后就是这样了。那么、我想我把我的歌词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在死荫幽谷里，你的双手将我牵引；当前方黑暗恐惧，你的光将路照明。是你舍了宝贵生命，使我与罪恶脱离；是你慈悲怜悯，我进入你的国度里。后面再来，我最喜欢这段哦。主啊，生命因为你而美丽，我心中充满感激，我俯伏来敬拜你，称颂你永不止息。我愿成为你的器皿，遵行你旨意，一生一世服侍你，永远在你爱的羽翼里。我想这首诗歌在这35年来，你能够真的拿来成为我信仰里面非常美的注脚吧。我真的觉得我的生命因为主而美丽了，不是因为我穿的多美的衣服，也没有我变得很漂亮。那还好今天是录音而已，你只听我的声音就觉得他声音很美丽哈。那我真的觉得是我的生命，我可以非常有确信100%甚至200%的要为我的上帝当最好的推销员。我的生命因为他而美丽，这也让我每一天，真的每一天，不管是在搭捷运的时候，或者是在搭公车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个帮助我的人都好像是上帝放在我生命里的天使。我的心充满了对上帝同在的感激。
1: 那么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因为阿爸天父从来没有放弃过群育传道啊，因此呢，给了他一个新的眼光啊，跟角度呢，来欣赏啊，来看这位伟大奇妙神啊，因此神就给了他一个应许啊，要成为他的引路者。这个引路者是一辈子的事，真是太棒了啊！神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引路者，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非常谢谢群玉传道，谢谢您，
0: 谢谢，
1: 非常感谢群玉传道这么精彩的分享。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群玉传道提到3点代祷事项，第一个就是为祷告部继续邀请动员建造那些了解也愿意祷告的门徒。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祷告呢是要为我们与神持守一生长远的关系来祷告。那么第三点呢，则是帮助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进入与神生命更深的连结和密契之中，为这3点来祷告。此外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播放群玉传道一曲歌后的非常好听的诗歌，取名叫感激，希望您不但喜欢，也因为您跟神的关系而充满了感激。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暂时跟您告一段落了。节目结束之前呢，涂惠美还是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星期里面每一天您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6月21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
2: 你好，我好，大家好。
3: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6: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

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是来自于 Charles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张专辑 Bless Your Name，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哦。那事实上这一位福音歌手大家不会太陌生哦，他多次获得许多的奖项，今天我们借由他的最新专辑就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 Charles Wells 他所带来的音乐以及他的生命见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这一张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 Breathe On It，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呼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得做的事情哦。如果你不呼吸的话，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呢？在这里面他又希望跟大家来讲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到，其实他渴望一个改变哦，这个改变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已经厌倦信仰的生命停止，所以他开始呼求主说，主，我需要你帮助我，不只是只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好了，而是当我在不断地说主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能够打开自己那个封闭的心，或者是很狭窄的视角哦，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经历一个改变。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这个改变是希望生命真正的得自由。就让我们来聆听 Charles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美国的当代福音诗歌创作者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Breathe On It。 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呢，他可以说是在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者，然后他也写歌词，也制作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哦。他的起初一开始接触到音乐呢，其实真的要讲到他在非常年轻16岁的时候哦，他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当时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来侍奉主哦，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希望自己能够用他的才华，用这些恩赐来侍奉上帝。他在当时呢，在他的学校当中就跟了一个 DJ， 他们就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Royal Tyler。 这个乐团呢，后来他们开始发行专辑，让更多的人看见，哇，原来诗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这么的活泼的声线。Taron Wells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流行 R&B 的音乐风格，那在近几年因为他跟很多不同的福音乐创作者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诗歌音乐里面有非常多这种敬拜的一个氛围在当中。那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基督教的歌曲奖项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相信这一些创作者他们获得了这个奖项，并不是为了好像赢得自己在地上的荣耀，而是真的他们希望将这一些作品更多的与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介绍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用音乐来见证主。而今天凯西就带来在他最新的这一张专辑 Breathe On It 当中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Not Guilt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aran Wells 所带来的最新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在2026年发行哦，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音乐来表达他自己一个信仰很深刻的历程哦，也就是在属灵的更新还有希望生命的改变哦，他都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哦，那也是本来一开始的

时候他就是发行几首歌曲，用 EP 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呢、哦。后来他就越来越多的累积，这算是他一个非常正式的录音室的一个专辑，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哦。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很多音乐好朋友，例如像 Elevation Worship 的团队，还有 Philly Wakeham 也参与在这其中哦。那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带给大家一些不同新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张专辑的诗歌《Joy in the Morning》。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如果有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直接的反应就是钱，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想有钱呢？难道只是想有钱而已？

0: 钱吗？你之所以想要有钱，乃是因为以为有钱能带给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但事实上，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没有任何一件是钱可以换取的。其实，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智慧，因为你所遇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来。换句话说，其实你真正面对的不是财务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你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家庭问题，却是智慧的问题。一旦你明白这点，才能够开始改变人生，改变环境。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人生困境当中，多么盼望能够有神迹发生，但事实上，神迹只能暂时帮助脱离现在的困境，而自己的无知却常使你周而复始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唯有真实的智慧能够帮助你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让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那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智慧是一种能辨别时机，并且明白所当做之事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一种敬畏真神的知识而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勤读圣经能使你认识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你就能从中得着智慧，并在每天生活中做正确的决定。得着智慧的关键就在远离那些使你陷入困境的无知，并寻求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创作者 Tyron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这张专辑是今年5月份发行的，在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但后来集结越来越多作品之后呢，它跟大家来分享，这算是它第四张的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个诗歌专辑。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一首歌曲 What's Not in Heaven 哦。翻译成中文讲说天堂里面有什么没有的事情吗？那其实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对于天堂的想象哦，我们都会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好像想要预先知道，想要有一个想象哦，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告诉你当死后我们到了天堂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但有一个确信，就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恐惧，我们也不再有痛苦，而我们也不因着这一切好像在世上我们要去面对的许多事情我们流泪哦，我们反而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感谢，感谢神一切的带领。那当然呢，在这里面你可能心里又会想那这个天堂是有豪宅吗？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吗？是怎么

怎么样呢？我们也好难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来解释哦。但在这一些过程，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没有恐惧，没有黑暗，不必要再说再见，也没有愧疚，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碎的时刻哦。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美丽的地方，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来自于美国福音乐创作者 Taru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是今年所最新发行的，在里面跟大家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信仰，又或者是你曾经在信仰里面有的一些疑惑， Tarun Wells 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生命经历哦。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叫做 What a Miracle Feels Like。 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心里都会期待 miracle， 有一个奇迹出现。到底奇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

受呢？ Tyrone Wells 要带领大家来思考，是突然降临的好运吗？又或者是你突然免掉了一些你心里的担忧？事实上，所谓的 miracle 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 miracle 就会发生哦。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不要失去赞美，不要失去对神的赞美。哇，这首歌曲的最后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哦，讲到了我们要见证我们怎么样度过黑暗，我们怎么样在困境里面我们依然跟唱歌唱，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主。好像这一切美丽的故事，从破碎而来的时刻，都在神的手中变为美好的奇迹哦，而让我们也不失去对神的赞美。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当中，唱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Terrence Well 他用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流行、非常悦耳动听的诗歌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6: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7: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6: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位分与机会是生活中最需要知道的两件事。许多人在人生的旅程中感觉迷惑及无奈，主要原因就是既不明白自己的位分是什么，也看不见自己的机会在哪里。什么是位分呢？其实它与你现在的处境有关。无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里，要确信神在你生命中是有计划的，所以不要轻看你的环境，反而要存谦卑的心来接纳这个生命的位分。一旦确认你的位分，你就会看见每个位分其实就是一种机会。教会中有位姐妹一直很希望能发挥所长出来服务人群，但是因为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再加上家务繁忙，所以多年来她都很苦恼，觉得自己才干被埋没了。直到有一天她明白了其实这就是她现在的位分时，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首先她不再埋怨了，她在厨房炉子上贴着一天三次在此服侍神，然后又在家里组织了妈妈小组，邀请那些同样被家务缠身的妈妈们每周聚会一次。结果这个小组很快的成长，如今已经分成四个小组了。所以你需要学习以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环境，好能明白现在你的位分是什么。当你确认自己的位分时，就会看见崭新的机会正摆在你的面前。

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整个五月呢，我们一起听的都是来自于四重唱组合的音乐。那到了六月，心语想要把这一个主题呢拉到合唱团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合唱团那个一起声音一起出来的时刻真的是能够震撼你心啊，所以最近啊，心语也加入了一个合唱团在练唱歌，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在六月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合唱团的歌颂。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在第一段我们就先来听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音乐。The Love Center Choir 可以说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的福音合唱团呢，大多是由南方去主导的，那风格是偏向粗犷，然后是带着那种沙子一样的咆哮的感觉。那所谓的这个福音合唱团 Mass Choir 就是那一种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团编制，那也是透过庞大的和声厚度去营造出极具张力令人震撼的临场感。而这种编制呢，就打破了单一团体的限制，可以凝聚不同背景的爱乐者或者是信徒共同编排并呈现出复杂的多部和声。刚刚说了 Love Center Choir 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转折点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现之后就将美国西岸的当代 R&B 都市灵魂乐还有丰富的爵士和弦带进了教堂，也就成为日后 Kirk Franklin、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当代 R&B 音乐的养分来源。而这首合唱团的核心舞台呢，就是在加州的奥克兰，这里在1960到1970年代是黑人文化和民权运动极度活跃的重镇。在1973年，音乐传奇 Walter Hawkins 就在这里创立了 Love Center Church 这间教会，

并组建了这个合唱团。而他们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呢，就是在1975年所发行的，叫做 Love Alive。原本他们只打算在当地的教堂小范围的去发行，没有想到一推出就整个炸裂全美国，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霸榜了几年之久，销量也突破了百万张。这样子的成绩在当时那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根本就可以说是音乐界的黑马奇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s There Any Way。

Is There Any Way 来自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为什么 The Love Center Choir 会这么的强大呢？当然除了合唱团员们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唱团背后站着的是全美黑人音乐界公认的皇室家族 Hawkins Family。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Walter Hawkins， 他是极少数同时具备交响乐精准度还有街头灵魂乐律动的作曲大师。那还有另外一位是 Edwin Hawkins， 他呢就是凭借着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Oh Happy Day 去改变世界福音音乐历史，并且也拿过多座葛莱美奖的伟人。那他是经常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幕后协助编曲。接着还有一位厉害的歌手叫做 Truman Hawkins， 她是 Water 的前妻，也是这一组合唱团的首席女高音。她拥有的是黑人音乐界公认最干净、最具穿透力，而且没有任何杂质的天使嗓音。而她后来也就跨界到流行 R&B， 自己的作品也就多次的打入告示牌的排行榜。由此可知 Truman 的歌声真的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论她唱的是诗歌唱的是流行歌，所有的听众都非常爱她的声音。正是因为有了 Hawkins Family 带领，所以 The Love Center Choir 就和其他传统合唱团不一样。传统的合唱团追求的常常会是要声音很大，那气势要很猛，很有架势。但是呢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追求的是一种精致感，所以他们的音乐就大量的使用爵士乐的七和弦或是九和弦。那这样子的编曲方式在当时保守的教堂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这也让他们的和声听起来有一种很高级的浪漫色彩。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Dear Jesus。

简单的介绍完了 Love Center Choir， 那接着就来说一说黑人福音音乐界的皇室 Hawkins Family 了。如果说 Jackson 5是奠定了流行与摇滚的家族传奇，那么 Hawkins Family 就是用同样厉害优质的家族基因，彻底改写了20世纪黑人圣乐、R&B 和灵魂乐的历史轨迹。Hawkins Family 的传奇起点呢，其实是一场很美丽的意外。在1968年，这个家族的哥哥 Edwin Hawkins 为了要筹集经费，要带领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去华盛顿特区参加音乐大会，所以他就准备要在教堂里面用很简单，甚至可能可以说是简陋的设备录制了一张募款的专辑。其中呢， Edwin 就将一首18世纪的圣诗进行了改编，最后就诞生了 Oh Happy Day 这首歌。而他们原本呢，只是想要在家乡的社区附近卖掉这一张很简易制作的小唱片，没想到竟意外的被主流电台 DJ 疯狂的播放。也因为 DJ 们他们很努力的帮忙宣传，所以这张唱片呢就打破了历史记录，杀入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Top 4， 英国榜第二名，全球疯狂斩获了超过700万张的销量。或许他们原本预先想的销量可能是假设10万张好了，因为我不太有什么概念，没想到呢却翻倍百倍的成长到了700万张，这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 Oh Happy Day 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跨界成为主流流行热门单曲的福音合唱歌曲。后来也因为这首歌，这一群来自加州奥克兰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从教堂走上了格莱美的舞台，甚至是世界巡演的舞台。真的，我觉得这很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的能力好像只能拿到那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当神要给你充足的恩典还有祝福的时候，那样子的礼物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是你根本曾经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从他们这一个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还有 Hawkins Family 的故事，真的就看见神的恩典何广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诶，而且就带着一种魔力，当这个前奏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所以啊， Edwin Hawkins 他真的是一个编曲制作音乐的天才，太厉害了。那除了 Edwin Hawkins 之外呢，还有谁？因为我们讲到 Hawkins Family 是一个皇室家族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说是魔王级的存在。因为 The Hawkins Family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天才，而是整个家族从哥哥弟弟妹妹甚至是嫁进来的妻子，每个人呢拆开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超强音乐人，所以应该可以说 Hawkins Family 就是一个超强音乐人的吸引机吧，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Edwin Hawkins 他也被称为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那他也是音乐史上的编曲大师，他把当时呢在教堂里面被视为世俗魔鬼的放克爵士还有现代 R&B 元素直接加进合唱团里面，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Edwin Hawkins 的勇于尝试，就不会有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Houston 或是 Kirk Franklin 那一些融合流行还有福音诗歌的这种风格。那第二位呢，Walter Hawkins 也就是 Love Center Choir 的创办人，他也是整个家族当中产量最丰富的人。什么产量呢？就是他的音乐产量，因为他是一位作曲的天才，他的旋律感是极强的。他写出来的几首歌曲 Going Up Yonder, Changed 都成为全美黑人教会近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曲目。接着还有他的前妻 Tarmin Hawkins， 他是天使般的嗓音，是现代黑人圣乐界公认的黄金嗓音。因为他的声音很宽阔很清澈，是没有那一种传统的沙哑的咆哮，可是又能够穿透屋顶，他的爆发力极强。那最后是他们的妹妹 Lynette， 她是家族当中的顶级女高音，也是一位独唱家，她的个人作品同样是当代都市灵魂乐的宝藏。所以啊，虽然只有四个成员，现在介绍的只有四个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也难怪他们能够带出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这样子这么优质然后音乐很精致的合唱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Walter Hawkins 所制作的 Chang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星宇和你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进到东岸的纽约，在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史诗级的人生航空母舰，这个合唱团叫做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在欧美音乐界呢，他们是殿堂级的传奇，那他们的编制是长期的维持在200到300人，非常的庞大。而这组合唱团也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藩篱，更横跨了主流音乐界，拿下6座格莱美奖，还有7座金歌奖，甚至在2013年受邀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当着全球数亿名观众的面前献唱。这一组合唱团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在哪儿呢？这就要讲到1970年了。在这个时候，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会幕教堂正处在极度没落的时期，当时的逐日崇拜甚至只有不到30个人参加。那这个时候呢，身为师母的 Carol 就接手了教堂的唱诗班，他凭借着惊人的天赋，还有对黑人灵魂乐、古典交响乐的敏锐直觉，开始招募合唱团的团员。在招募团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胆的理念，他觉得这个合唱团要不限种族、不限社会阶级，也不需要专业的歌手。所以在这个合唱团的阵容当中，就有纽约华尔街的顶尖律师或是医生，但同时呢，也有曾经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甚至是刚戒毒成功的边缘青年。那种族就涵盖了非裔、拉丁裔、白人还有亚裔，这种背景就让他们的歌声产生了一种主流流行乐团完全无法复制的生命故事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ank You。

谈到了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传奇呢，除了他们成员组成还有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之外，他们的领导人 Carol 也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她呢是一个白人女性，却在黑人音乐统治的福音音乐界下拿下了六座格莱美奖。不仅如此，她看不懂五线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学院的训练，但是她却能够指挥全美最庞大的300人合唱团。Carol 在音乐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这一个直觉型的音乐天赋。她看不懂谱嘛，所以她就更不会写什么和声的对位了。可是他却拥有一双上帝赏饭吃的金耳朵，他编曲挑选团员甚至是排练300人的四部和声都是凭着他脑海中对声音的直觉。那他也是合唱团的词曲创作者，写过无数个得奖的诗歌。可是他看不懂谱，不会写谱，那他又是怎么样创作的呢？他有两种创作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他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用一个指头弹出旋律。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弹钢琴，就是没有学过钢琴的小朋友在弹，就是用食指在那边按按按按按，弹出小蜜蜂啊，或是小星星之类的，就是那样。那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Carol 他会用卡带录音机，把自己脑海中的和声用哼的哼出来，再交给专业的音乐助理把它写成乐谱。那 Carol 的行动呢，也就证明了其实音乐也不一定要经过什么很专业的去雕琢，而是可以直接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关于 Carol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的选秀标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什么 American Idol 啊，或者是类似好声音啊的那一种选秀节目。那当然我们就会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嘛，那有飙高音的话，诶，好像评审都会转身的那种感觉。可是 Carol 呢，他的选秀标准并不是这样，他不是看你唱歌唱得多好，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啊，或者是证书。他在甄选团员的时候，常常是连音阶都不考的。对他来说，能不能飙高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歌声里面到底有没有故事。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Hallelujah Anyhow。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哇，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布鲁克林会幕合唱团我没办法介绍很多，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播更多他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不过呢，这两个合唱团的故事也就告诉了我们，真的人生都会有很多的意外或者是惊喜，可是呢，当我们面对到这些意外和惊喜的时候，你是会选择把它放在一边呢，还是你会抓住这个意外和惊喜呢？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 Edwin Hawkins Hawkins Family 身上以及 Carol 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是紧紧的抓住神赐给他们这个很奇妙的礼物，很意想不到的礼物。虽然在那个低谷当中不知道要怎么走，好像没有钱想要去参加音乐大会却没有资金的时候，哇，神的恩典就供应在他们的身上。那反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定要相信神，他一定会及时的来帮助你，不要放弃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最后和你分享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lder My Steps， 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还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一集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爱神：糟蹋自己与实用主义》。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6:6-13。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里所提的是玛利亚的事，可是马太福音并没有把玛利亚名字提出来，别的福音书是提到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一个女人就是指玛利亚。为什么马太福音只说一个女人呢？这是告诉我们，这女人所做的事

不一定是名叫玛利亚的才能这样行，而是普通女人都可以这样做。这里用女人是表明对于做这件事的人并没有专指谁。另外，这里所以隐名，所以只说有一个女人，是表明做这事的人并不算得什么，主才是配受人注意的。我们知道玛利亚家里没有仆人，除了姐姐马大跟弟弟拉撒路，没有别人，所以是她自己侍奉主的。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家并不富有，但是很稀奇，就是玛利亚买了一瓶真拿达香膏，这是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的，并且这瓶香膏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这香膏必定很贵。他这样做受到许多人批评，他们说用油在耶稣头上抹一抹就花了30多两银子，如果把这个钱周济穷人可以给许多人。但是主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所以我相信福音传到哪里，玛利亚的事也必在那里述说。如果福音传到那里而不述说玛利亚的事，就不应该。若有福音，就该有玛利亚的事。换句话说，若有人懂得福音，就必让他知道玛利亚的事。可惜许多地方福音传开了，但是玛利亚的事并没有传开。有的人不懂，就问说为什么30多两银子有这么大的效力。是的，30多两银子是有这么大效力，因为主耶稣被卖给人是只值30多两银子。你们不要误会这话，福音值30多两银子，仇敌对于主耶稣的估价也是30多两银子。换句话说，第二个30多两银子并不是30多两银子，乃是在仇敌看只值得30多两银子。换句话说，玉瓶香膏值30多两银子是玛利亚把自己出卖了。再换句话说，玛利亚自己就是这玉瓶里的香膏，它是装在玉瓶里被卖给主的。为什么一面传福音一面要述说玛利亚的事呢？因为每次福音传开的时候都需要玛利亚的事来继续维持真理的平衡。若在一个地方只传福音没有传玛利亚的事，所传的真理是偏的。我们很容易只传福音而不传说玛利亚的事，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因为福音也会有传的过度的危险，而没有相当的平衡。今天传福音很容易，在我们和世人中间所传的福音就是只叫福音来满足我们，我们信主耶稣是为叫我们上算快乐过得去有所得着。如果我们上算快乐过得去有所得着，我们就欢喜。许多人信基督只要免死得救，不下地狱永生上天堂。许多人信耶稣并没有信到肯把自己献给主。许多人传福音是告诉他们出死入生，免刑罚，得永生，得救等等，这些人都喜欢听。若是告诉他们信主之后从今以后当把

自己奉献给主，顺服主，做他的囚徒，他们就不要了。许多人只看见得救是脱离刑罚，没有看见得救是脱离自己。许多人得救不过是脱地狱的得救，并没有看见得救也是脱世界的得救。我们只看见得救是得永生享福，没有看见得救是被主得着。若是完全都放在主手里，被淘汰的人就多了。在主耶稣的时候就有这种显然的分别，这事特别是记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一个主人摆设大筵席，叫仆人把瘸腿的、有残疾的都请来赴席。这是福音的筵席，很多人来了。主是把福音的筵席给人吃，不管谁都可以来。当时人真来了，圣经上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些人想，福音真好听，因为是神的儿子口中所说的恩言。但是很稀奇，主接着说，凡不肯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的门徒。凡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能做的门徒。凡不撇下这世界里的一切的，不能做的门徒。主在传福音之后，立刻就提到我们和主的关系。许多人对于得救只有免刑罚不下地狱的思想，没有基督的思想。许多人信基督不是为了基督的可信而信，只因为信基督是一个办法，叫他可以得救。许多人没有看见信基督是因着基督的目的，基督是目的，只看见我们靠着基督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上天堂。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许多人信基督是道路、是方法，并没有看见基督是生命。他们想，我所以靠基督，因为基督是好方法，可以叫我得救。许多人想，靠着基督可以到神面前，可以上天堂，可以得救，但是并没有看见基督是生命，是目的。许多人想，我们要上天堂，要免刑罚，要得救，自己又不能做得到，就只好叫基督来帮忙，所以基督就成了手续，而不是目的。

人只要基督做得救的手续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基督却不是他们的目的。许多人相信主得救只有手续并没有目的，他们对于基督所要成就的事并不懂得，所以福音在我们中间有这种危险。所以玛利亚的事必须述说，因为听信福音是不够的，我们应当闻着香膏的香气，因为得救并非为自己，一切都是为着基督。这就是玛利亚的故事。在一个主日学，有人问一班小孩子说，你们谁愿意做拉撒路？谁愿意做财主？有的小孩说，我愿意做拉撒路，因为在将来可以享福。有的小孩说，我愿意做财主，因为将来如何我还不知道。有个小孩说，我活在世上的时候愿意做财主，我死了以后愿意做拉撒路。弟兄姊妹，多少基督徒也是这样想，最好活在世上享福，死后也享福，最好两个世界都做头。这是许多信徒今天所走的路。今天的玛利亚就是活着是做拉撒路，死后也做拉撒路。他死后如何亲近神，他活着的时候也如何亲近神。他死的时候如何把世界放在一边，他活着的时候

也是如何把世界放在一边。他死后做拉撒路，他活着也做拉撒路，这就是玛利亚的故事。我们在这里不是不注重传福音，我知道我们是注重传福音的，但是主耶稣说，若在一千或一万个地方传福音，也当传说玛利亚的故事。若只传福音，危险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要传说玛利亚的故事，一面你必须得着福音，一面必须把你一切给主。保罗说，一人既替众人死，这是福音，但是并不停在这里。下文说，从今以后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玛利亚所做的事。主替我死，他替我死而复活的目的是叫我为他活。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基督徒是光得救而不受苦难的。我们不只是被定规为着信主耶稣，也是被定规为主受苦。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被定规来信主耶稣，也是被定规来为主受苦。许多人信主只信到叫主耶稣使他们快乐的地步，没有信到使他们因主耶稣的缘故而受痛苦的地步。多少人不知道什么是信基督？信基督乃是信到他们因主耶稣而受痛苦。但是感谢神，这个痛苦是宝贵的。许多人信主耶稣只信到将来进天堂，并没有信到今天出世界。许多人信主只信到蒙神悦纳，并没有信到被人恨恶。但是一个完全的信徒，一个完全属基督的人，就是一个信主耶稣信到一个地步，能被神悦纳，也能被人恨恶的人。所以玛利亚的事必须继续在传福音之后，所以玛利亚的事必须传说。信福音的人很多，像玛利亚的人不多。盼望我们今天不止信福音，也做玛利亚那样信福音的人。马太福音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在马可福音是记者说，他把玉瓶打破了，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他这样做，犹大就领头说，他这样做暴殄天物，他这样做是把30多两银子枉费了。他说，这银子可以周济穷人，香膏可以卖银子，什么意思？什么目的？另外，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身上，又是什么主意？又是什么目的？我们先说玛利亚，她把香膏倒在主头上和身上，是为主安葬用的。玛利亚想，我看见主使我弟弟从死里复活。他也常常住在我们家里，他常到伯大尼来，他真是我可爱的救主。他曾经4次告诉门徒说他要死，门徒却不懂得他为什么要死，我却知道他死是为着我。他死后

有人用香膏、乳香、墨药来膏他，但是我不愿意到他死后才做这件事。我要在他活着的时候把香膏、乳香、墨药倒在他身上，我要把我要一切都倒在他身上，等他死之后再把这些倒在身上有什么用呢？不如趁他活着把香膏倒在他身上吧。你们想，玉瓶香膏值30多两银子，很贵了，就是现在也没有这样贵的香膏，所以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品。玛利亚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在主坐席的时候，就是在主快乐不觉得的时候，他偷偷的做了。他不让主知道，也不告诉主。他趁着众人没有做这件事之前，偷偷的坐在主身上。这什么意思？因为许多人要救恩，不要救主。很多人宝贵救恩，不宝贵救主。许多人宝贵救赎的工作，不宝贵救赎主。许多人宝贵基督的十字架，不宝贵钉十字架的基督。许多人会问，我如果信主耶稣有什么益处？这是他们的第一句话。他们并不说，我若信了主耶稣，我跟主耶稣该有何等的感情。唯有玛利亚知道这一个，这就是不同。他知道主为我死，为我复活，我该把我的感情和一切都给他。我这中等资产家庭的人，该把一切都化为真拿达香膏倒在主身上。玛利亚是把一切都倒在主身上。只有玛利亚知道主的死。七日第一日，有好几个女人到主坟墓那里去，要把香膏、墨药倒在主身上，但是太迟了，只有这个女人来得及，其余女人都来不及，因为只有她知道主的死，只有她有奉献，有供物。门徒以为玛利亚这样做是枉费，是糟蹋。门徒以为拿着30多两银子去周济穷人更好。今天在教会里也有这两大原则，一般人像玛利亚那样把什么都给基督，以为基督配得一切，因为基督和我有感情，我把一切给他。还有一般人是顾到实用，这一方面是玛利亚以心做主的人，另一方面是以理智做主的人。以上信息选集：爱神，糟蹋自己与实用主义。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愿神赐福您，祝您平安。

0: 下个打球啊。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就看下了。
2: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6: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不断的辛苦建造下，终于完成了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有一天，他挑了砍好的木柴到城里交货，当黄昏回家时，却发现他的房子起火燃烧了。左邻右舍都前来帮忙救火，但是因为傍晚的风势过于强大，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将火扑灭。一群人只能静呆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炽烈的火焰吞噬了整栋木屋。当大火终于扑灭的时候，只见这位樵夫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跑进倒塌的屋里不断地翻找着。围观的邻居以为他正在翻找着藏在屋里的珍贵宝物，所以也都好奇地在一旁注视着他的举动。过了一会儿，樵夫终于兴奋地叫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邻居们纷纷地向前一探究竟，才发现樵夫手里捧着的是一片斧刀，根本不是什么值钱的宝物。只见樵夫兴奋地将斧刀砍进木棍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这柄斧头，我就可以再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亲爱的朋友，成功的人不是从未被击倒过的人，而是在被击倒后还能够积极地往成功之路不断迈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上帝所赐的力量与恩典，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挫折与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

0: 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箴言三章五节，经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年2026年台湾圣经公会成立届满7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访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钟淑慧牧师分享介绍台湾圣经公会成立70年来的恩典之路、丰盛之路。我们会谈到过去的工作成果、现在的工作规划和推展，还有未来的工作愿景，这都会是我们今天访谈的话题内容与重点。重点在于以神的话、神的话语要充满在我们的节目专访当中。神的话语透过圣经公会的推动，圣经要更多更多的和我们的生活结合，而且从台湾出发到全世界啊！好，我们欢迎钟淑慧牧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德瑜姐，您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非常高兴啊，再度的访问您。记得上次访问您的时候是在2023年吧？之后啊，
1: 2023年4月11号呢。
0: 所以好奇妙，就看到您接了这样的一个圣经公会总干事的工作之后呢，那么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有许多的工作的成果，而且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见一个眼光，还有就是呼应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有很多的作为。好，待会儿我们在访谈当中都要请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首先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70年好吗？就是70年贵会的这个发展跟成长啊，还有说在今年的一个周年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举办。
1: 是感谢上帝他的带领保守，台湾圣经公会在1956年成立的时候叫做香港圣经公会台湾办事处。那当时候成立最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许多的教会还有

机构他们其实是从中国撤退了哈、嗯。那离开了以后呢，当然看到台湾是一个基地。那当时候其实已经有香港圣经公会，所以他们在讨论了的这段时间，发现哎，1997台湾有可能就需要回归，那应该还要有另外一个据点，可以成为繁体中文的圣经发展的一个地方了哈、嗯。那所以他们就设立了说好，那我们在台湾。应该要成立台湾的圣经公会这样，所以这是在70年前所成立的一个圣经公会、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70年当中经历的之前5位的总干事他们怎么样子在带领、特别一开始是非常辛苦，那我们第一任的总干事是赖秉彤牧师，他开始是在北港教会，好，那北港教会其实对面就是北港的公庙，他还是北港公庙的董事，所以当时候他在推广甚至做福音布道都是用公庙的那个大殿在做这件事情。当时候他也提到哦，他说啊，我们要成立台湾圣经公会，因为这个是国际的连结，所以呢应该要找台湾中间的地方啊，所以一开始是办公室是在台中的地方哈、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宾客来其实都是从松山机场下飞机，所以后来发现说啊，其实当时候的交通没有今天便利，如果是今天的话当然是非常好，可是因为当时候的原因，所以后来又把办公室迁移到北部。那第二任的总干事是蔡仁礼牧师哈，蔡仁礼牧师他有很多国际的眼光，当时候他其实是在中山教会要担任牧师啊，但是后来就应邀他接了台湾圣经公会的工作，那他也把台湾推向国际，那推向国际的这个部分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圣经公会知道了台湾圣经公会，也在他的时期联合圣经公会有提出说希望中国千千万的人民可以看得到圣经，但是要把圣经运送进去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成立了爱的基金会，然后有爱的印刷厂，希望可以在中国印刷圣经给中国的百姓。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整个局势有改变，所以中国要印制圣经除非两会同意才能够印制中国圣经在中国给当地的人们使用，所以目前的爱的印刷厂他们所印制的圣经其实是接了全球的单子了哈，所以他们也印制了非常多的圣经，那希望可以达到2亿本。那第三位的总干事呢就是我们的赖俊明牧师，在他的时期呢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特别原本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圣经公会后来有改名字叫中华民国圣经公会，原因是在蔡仁礼牧师时期说我们要募款不能是只有在台北嘛，那要跑台湾，所以中华民国当时候就说啊，那要用台湾整个省，那所以就要改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一直到我们解严之后赖俊明牧师他奋力的说好，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名字呢需要去调整一下，那后来查了联合圣经公会当时候是在英国成立，他们的法令里面说圣经公会一开始成立的名字就要用那个名字不能再改，所以当时候台湾圣经公会成立是用台湾的这个名字，所以就又把它改回来台湾圣经公会这样。对，那我们还有一位是蔡灵真牧师，他在接任的时候就努力推动说我们已经有翻译的原住民圣经有新约了，那应该要再努力来推动旧约的圣经翻译，所以从他接任的时期也致力于我们旧约原住民

0: 民圣经的推动、要做这些的翻译。那当然旧约的圣经翻译非常的不容易，特别它的经卷比较多，那用的又是希伯来文嘛，所以当然时间就会花比较多，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成果陆陆续续都有发展出来。那在我前一任的总干事是郑正仁牧师，他有看到说，哎，其实台湾圣经公会除了我们翻译圣经以外，我们应该要做培训，那所以就大力的推动研读本的推行，然后甚至是举办讲座。那后来也在他的任内，我们把办公室从仁爱路搬到深坑去，在深坑的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区，可以成为上课的地方，容纳50位以上的人可以参加这样。
1: 嗯，而且在深坑那个地方，因为我也去过了哈，所以那里好像变成了一个也可以做文物展。
0: 哦，是我们刚好去年开始规划了，那今年有开始展出很多的珍藏版的圣经，包括有一本是荷兰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之后所翻译的马太福音，是用新港语这样。
1: 是好，就从钟淑慧牧师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很快的就巡览过台湾圣经公会成立70年来的恩典之路、丰富之路，所有一步一脚印努力的都是看见台湾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哈，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而且是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宝岛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如此自由自在的分享传播这个信仰，这都是上帝给予宝岛台湾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祝福。那当然祝福之中呢，我们也看见圣经公会的兴起，也就是这个基督徒对于神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福音，他的一个使命感就是要来传扬。所以台湾圣经公会的成立就是呼应了神的爱。那我们看见今天来到了21世纪，那么这个华人的遍及世界各地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圣经公会也跟全世界连结，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汉字的圣经啦，或者是原住民的语言的这些正在着手翻译的很多的圣经，都非常切合大家的需要。好，那我接下来就想问一下，那今年是届满70周年，70周年何等的宝贵啊！就是耶利米那时候，耶利米书里面就讲说，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这个被掳嘛，然后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要回来也是要满70年哈、所以这个70年其实也很具有这个在这个福音信里面很具有一个寓意。那么在庆祝今年70周年庆，台湾圣经公会有没有举办哪一些的特会或者活动来纪念或者弘扬圣经公会的工作？
0: 我们在今年70周年特别希望在整个台湾都能够举办感恩礼拜，那邀请兄弟姐妹、教会牧长、机构可以一起共襄盛举，所以我们在1月10号已经在士林举办了第一场北部地区的。那上个礼拜六4月25号，我们也在花莲的玉山神学院举办了第二场花东地区。那接下来会是8月1号在台中的台中圣教会会举办中部场的。那最后一场会是在10月3号在高雄的凤山长老教会举办这样。
1: 是的，那就是北中南中都有了。
0: 是
1: 就是希望能够一起把这样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星火哈，在台湾各地举办特会的时候，大家一起被感动哈，被激励。非常的好。
0: 而且我们也用不同的元素了哈。特别在4月25号我们 把原住民许多的诗歌有加进去。那这是透过陈秀文老师他自己精心设计。

0: 设计，它是在教会音乐还有礼拜是非常专业，所以他协助我们，然后他设计了整个礼拜，那让上帝的话语成为诗歌，然后在不同的族群的原住民语言里面去吟唱，然后诵读圣经的经文。
1: 嗯，
0: 那我们第三场呢会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呈现，是由一位刘南方老师他来主要负责。
1: 嗯，
0: 那最后一场在高雄，我们会希望邀请不同的单位可以有摆摊位布置的方式来进行这样。
1: 嗯，非常活泼而且有创意哈。那我觉得这个4月25号用原住民的诗歌，这可以到台湾圣经公会的网站上去看当时的特会吗？
0: 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的。
1: 我也觉得非常的别致哈，而且很得振奋。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钟时慧牧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是现任台湾圣经公会的总干事钟淑慧牧师。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还是要请钟牧师回溯一下当初这个第一个圣经公会在英国成立嘛。好，那他这个缘起是来自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最美好的开始，还是请钟牧师讲一下当年那个把圣经看为贵看为宝，然后这么一个小女孩她的这样的一个动人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1: 这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那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一位威尔斯的小女孩，当时候她十岁，已经开始进入可以学习认字的阶段。那她开始会读书之后，她参加了主日学，那发现哇，主日学老师他所在讲的故事原来是从一本圣经开始，他就发现这本圣经很有趣，他很希望可以读这本的圣经。他告诉主日学老师，那老师有跟他讲说欢迎他可以提早去就每个礼拜可以提早到，然后他就可以读那本圣经。当他每个礼拜读，然后已经渐渐的培养出他读圣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跟系统之后呢，他开始跟老师讲说哇，他对这个圣经的喜爱程度，他想要拥有一本圣经。老师告诉他说这本圣经非常

0: 的贵，那要买非常的不容易。那如果真的要买的话，那除非是要找一位牧师买。那这位牧师叫 Thomas Charles，要存钱怎么存呢？他当然就是打工啊，把钱都存下来。终于他存到了一笔钱，是已经6年之后，已经成为16岁的少女喽。他还继续坚持说："好，我一定要买圣经。"那他真的就是到了那个牧师的地方，但是从他家去到那个牧师的地方是26英里，大概现在的42公里路。如果用 Google 的话，现在要走8个小时了。那当时候当然是那个泥泞的或石头路啊，哈，他走是从一大早到下午。那终于走到了牧师的地方，但牧师告诉他说："我手中只有2本圣经，那一本已经卖了，另外一本被人订走了。"哇！这位女孩她就嚎啕大哭，她告诉牧师她怎么样子开始学会读书，然后认字，然后读圣经，然后存钱，而且存了6年。那这一天还特别走路，走了超过8个小时的路。那当然，牧师非常的感动，他就把他被人订走的那一本圣经先给了这个小女孩。那他也看见了，哇，原来读圣经有这样的热忱。那如果有很多人都需要读圣经，是不是应该要成立圣经公会，大量印制圣经，让人们有他可以负担得起的方式，那拥有圣经。所以因此他就召集了许多的宗派的牧长，包括当时候费黑奴的议员威伯福斯，然后他们成立了圣经公会。但是他们成立的圣经公会以后，他们说，哦，不能只有是英国圣经公会，因为当时候已经派了很多宣教士在各地，所以他们成立的圣经公会叫做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然后就在各地，哦，他们鼓励宣教师翻译，然后也成立圣经公会。那也因此有圣经公会的运动，从200多年前开始。那第一间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是在1804年所成立的。
1: 是的，我回顾到过去那样的一个印刷业不风行，然后圣经很贵，不太容易，基本上不可能人手一本哈。我们听到了这个英国，威尔斯地区这个穷苦人家的小女孩，她为了要有一本圣经，她走了这么辛苦。存钱存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也看到台湾圣经公会的宗旨就是，我们请牧师来讲哈，我们的台湾圣经公会的宗旨，
0: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本买得起、读得懂、能够相信的圣经。
1: 是的，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宗旨啊，台湾圣经公会70年来就是展开哪些工作，最近又开始快马加鞭的在推动哪些的工作，都请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我们其实希望能够翻译主语圣经了哈，特别台湾的原住民，现在我们已经证明的有16族，可是它的语别总共有42个。那台湾的原住民又是南岛语系的源头之一，连2018年，在纽西兰的毛利人都特别来到台湾，希望找他们语言的源头。所以台湾的圣经公会也看见这是需要快马加鞭来去做的翻译。那我们已经有10族的原住民族群的圣经都有翻译，那里面有13个语别哈。那有整本圣经的有阿美族、泰鲁格族，然后泰鲁格族的布台语系了哈。那还有卢凯族，那对不起哈，泰鲁格族，那卢凯族才是布台语系。那还有赛德克的德古达雅语有全本圣经，泰雅尔语也有全本圣经，布农语也有全本圣经。那目前呢，我们希望今年或者是明年初就能够出版是排湾语的整本圣经啊。那还有赛德克的都达

0: 希望也是在今年底或明年就能够出版整本的圣经这样。
1: 嗯，
0: 对。
1: 我听周牧师在讲到这些的不同的原住民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讶异啊。有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族语的圣经可以整本都已经翻好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庞杂而且需要特别的人才哈。因为他是就是原住民他们自己去自
0: 原住民自就是他们的
1: 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
0: 的
1: 人才，
0: 他们的长老、哦、对他们翻译 那我们的翻译顾问会去协助他们校对他们所翻译的用词是不是适当这样子
1: 啊哈、所以这些工作都是要一个字 一字一字一句一句的去做，都是要日久年深的去做哈。那现在原住民族的这些耆老哈，毕竟这个长辈们的比较年长嘛，我们就很怕说这个将来会断层哈。那在这个部分的工作的一些甘苦心得，要不要请周牧师，你有实际去做草根的寻访吗？
0: 我们刚好有机会去拜会玉山神学院哈，它是在花莲鲤鱼潭非常漂亮的一间玉山神学院，专门在培育原住民牧者的地方。那我曾经拜访过之前的院长张秋雄牧师，他有一个计划，就是他看见耆老其实年纪大了，那身体那各样状况其实都渐渐的会流失了，那语言怎么办呢？他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有耆老的培训。
1: 嗯，
0: 刚好在4月25号我们所举办过的70周年的感恩礼拜，在玉山神学院有遇到一批的神学生。那这一批的神学生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们就是正在接受耆老的训练。我就告诉他们说，太好了，上帝有他奇妙的作为，那你们应该就要义不容辞，而且要承担起语言传承的这个大任务、要把自己的母语学好，不只是只有文化而已。那未来当圣经翻译好，那可能还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因为圣经大概25年到50年之间就有可能需要做修订、那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中间分子。
1: 嗯哼，25年左右就需要做修订，这是因为语言的流变吗？
0: 是是、对，因为社会会改变嘛，社群也会改变、那就像我们在1919年有出版了和合本的圣经，那这本的和合本圣经是当时候的英国宣教师、美国宣教师他们在上海一起翻译完成的、那一起出版的。可是我们今天继续再读，我们会发现说这100多年前的字句已经其实不一样了、那台湾圣经公会其实之前有做过的，就是先把这本的圣经做新标点的重新整理，所以有所谓的新标点、和合本、上帝版或者是神版、那后来在1979年台湾圣经公会也有在当时候的翻译顾问骆维仁博士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的周连华牧师的推动，我们有出版了现代中文译本、好，那现代中文译本当然也有经过修订，那最近我们也开启了说我们希望做更完备的修订，预计在2030年它可以完成这样子。
1: 对，所以从周牧师的一个分享当中就知道，要随着时代的一个这个翻新改变，那么也要让大家都能够读得懂圣经哈。因为毕竟我们如果可以去看那个早年最早的那个文言文本的那个圣经，会觉得实在是有一个距离感哈。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出来，那很多很多的版本出来怎么样可以维持一脉相承的正确？因为圣经就是我记得这个马丁路德啊，他说唯独圣经啊、那如今圣经的版本这么多，如何唯独真理呢？
0: 我们相信要翻译圣经的这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他们都有从

0: 从上帝那里领受感动。那当然如果我们希望它能够忠于原文，那到底原文是哪一本，这也是今日的神学家圣经学家他们正在研究的。比如说我们会用七十四译本，好，或者是五加大译本，好，这些的圣经其实它都是有它翻译的历程。那最早的是我们有看见从死海古卷里面找到的这些资料，但是它也不是整本的圣经，所以它都需要去研究然后去比对。那当然我们相信联合圣经公会里面我们所提出来的就是要有最高的翻译的准则，
1: 是
0: 要依照原文，然后还要意义相符。原因是每一个语言都有它语言的极限，我们不太可能把原来的字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翻出来，这样子的话可能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
1: 是，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合乎我们生活情境的方式下去翻译。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哈，就是在箴言里面有提到说，当要回去喝井中的水，这样子的字句在我们现在是依照原文一个字一个句翻译出来，但是喝井中的水在今天我们打开水龙头就喝水啦，好，那为什么要喝井中的水？其实它有一个寓意，其实就是鼓励当时候为夫的人要回去疼惜自己的妻子的意思。好，那现代中文一本我们就会把它翻译的符合现代的人看得懂的方式。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当我们在翻译圣洁的时候，我听到原住民的牧者跟我分享说，他们在翻译圣洁没有这样的字句，所以他们的翻译方式是找到最适合的。那什么是圣洁的代表？他们说要徒手去爬开泥土，然后让湿润的水可以 出现，然后再汲取那些的水，再等候沉淀杂质，然后再取得最上面那些没有杂质的水。那这个是一段艰辛的历程，还有时间的等待。对于原住民来讲，这样子是
1: 圣
0: 洁
1: 成圣。
0: 对，
1: 从钟淑慧牧师的举例分享就可以知道，要翻列国列邦列族的语言的这个圣经真的是不容易，但也在这些翻译的不容易当中要花多少的心血，要有多少的体贴，要有多么深的爱，要有多么深的一个投入和认识。所以从今天一些小小例子的一个举证，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到台湾圣经公会乃至于全世界各地的圣经公会都是孜孜苦苦，然后不只是应该说不是说只有人的摆上，乃是有那么多圣灵的工作跟上帝亲自的带领才能够成就，非常的美好。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钟淑慧牧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现任总干事钟淑慧牧师。台湾圣经公会成立到现在满70年了。其实圣经公会最早呢是在1804年是吧，
1: 是
0: 在英国成立，然后很快的陆陆续续的在世界各地都有，然后很奇妙的就在台湾呢是在1956年，好，1956年，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要珍视这个时间，因为宝岛台湾有自由民主啊，有信仰的自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里如此坦然无惧，而且是快乐自在的哈，去把神的话语做这么样的一个认真的研究呈现翻译翻印哈，然后推广哈。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拿到圣经根本就是非常方便，可能我们会在方便当中失去了一个珍惜，或者是失去了一个看重，这是非常需要被去提醒的。
1: 是，
0: 尤其
1: 特别是现在都用3C 啊，又拿了手机 iPad， 就觉得好像可以不需要纸本圣经了。
0: 这个是一个趋势啊。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以前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好像垂手可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非常热心嘛，他就会送给你新旧约的那个版本的，就是新旧约的诗篇跟新约圣经，
1: 是
0: 有诗篇箴言，诗篇箴言，诗篇箴言加上那个新约圣经，就是好像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还有去旅馆啦，也都会有看到房间里面都会摆圣经，就觉得圣经不用买嘛，好多到处都有哈。其实不知道这个是多少多少人主里的爱心热心才成就这样的一个美事哈。那如今我们在发现到说它能够翻译成各国不同的各族不同的语言，这是多么的艰辛不容易的事。好，我们现在要来 focus 在钟淑慧牧师的努力上，就是您从2023年9月接任了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以来，你看到了哪一些工作是迫切需要推展的，还有在教会啦国际间圣经公会的连结，自己在服事当中的恩典见证，还有今天你也带来了就是陆续出版最近出版的一些这个圣经的这个版本啊，都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接任呢总干事，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知道说我们的台湾圣经公会不是只是翻译圣经，然后印刷圣经、出版圣经，然后卖圣经而已哈。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所以台湾圣经公会秉持着我们跟兄弟姐妹、跟教会、跟机构都是伙伴这样子的精神，我们希望可以一起合作做圣经事工的延伸连结。那当我进到圣经公会第二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接触到手语教会的牧师吴信昌牧师跟师母陈慈美姐妹，那他们来到圣经公会分享说他们有一个手语的小组已经成立了20年，但是

0: 直到他们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们有翻译了一本马可福音的草稿。那他们提出一个需求，问台湾圣经会是否能够协助他们翻译手语圣经。当时候的我其实非常粗浅的认知，只是想着说，哎，他们是不是看着中文就可以了。后来去了不同的圣经公会，亚太区的，那他们有做手语圣经翻译，也更进一步跟信昌牧师、慈美师母他们交谈沟通认识之后，才发现原来手语是另外一种语言，全球7000多种语言，光是手语就占了300种。台湾有北中南3种的手语。那后来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也向联合圣经公会提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来支援手语，台湾的手语圣经翻译。那他们很快速的就提出了，哎，现在的技术是需要提升的，所以我们在2025年年初就有了从巴西来的一位技术人员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子使用一些的器材，让他们可以录制。那我们也在当时候决定先录制一本上帝的爱的故事书。那这本上帝的爱里面有70则的经文，当中有40则的旧约，从创世纪开始，那30则的新约是直到启示录。那我们决定用这样子的做法，是因为有钱有人的美国圣经公会花了40年翻译了第一本的手语圣经。那当然是要打手语，然后用录影的方式。那台湾有一些人没有很多钱，不晓得要花多久，可能要花80年吗？我们觉得时间花太长，那我们就用这70则的经文，然后开始来录制。这样做了这些翻译，我们把每一则都放到 YouTube 上面，也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在去年的10月，有一位姐妹，她就传了讯息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们所翻译的这个手语圣经啊，我播放给我93岁的聋人妈妈，她看了以后，她非常的赞赏打手语的老师，她说这个手语老师打出来的手语她都看懂了。这位聋人妈妈93岁，第一次听到有上帝，知道耶稣基督。我们期待当她看完整本70则的故事，他能够知道耶稣爱他，愿意牺牲生命救赎他。这是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台湾打手语使用手语的有14万人。那所以这是我们积极在推动。那感谢上帝，我们70则的故事已经都结束完成了。那希望在8月1号我们可以奉献给上帝。那接下来呢，手语圣经翻译小组他们要做的就是要一卷一卷书，一章一节这样子下去做翻译。对，所以这是接下来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积极推动，就是要做传抄翻译的讲座，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经怎么来，我们要知道翻译过程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这样我们读起圣经才会更加的珍惜它。所以这是我们在推动的事情。
1: 是今天钟淑慧牧师带来了有这个中英并排，并且还标上了注音符号的箴言这个册子，然后还有客语圣经的汉字本路德记释读本，还有一本是用隶书是大陆的
0: 周同
1: 牧师写的诗篇。好，这些都是您带来的最近的一些成果，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那就从箴言开始说好了。箴言这一本呢，它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然后还有今日英文译本下去做的一本箴言书。那我们相信

0: 圣经不是只有给基督徒，我们也希望圣经可以给非基督徒。箴言是智慧者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希望孩子们他们从小就可以来阅读，所以有中文的注音版，那当然可以学习英文，那里面呢还有可以写注解，然后甚至有一年的读经计划，还有简易的圣经时代表。那这是希望可以让孩子们他们赠送给他们的朋友，那可以一起来学习上帝给我们智慧的话语。那
1: 请问这个书当初出版的点子是也是周牧师吗？
0: 对，
1: 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注上那个标点符号？
0: 注上标点符号，我们是希望说孩子们从小就有一本他自己可以看得懂。那孩子们在学习标点符号，很多的爸妈其实如果出国了以后，也会希望孩子们可以用注音符号的方式来学习我们的繁体字，
1: 也很适合老外想要学中文的话。
0: 也是对。
1: 另外还加上中英对照，因为现在也是全球化嘛，所以语言能够中英都学习的话呢，更多便利的工具，然后用便利的工具来学习箴言的智慧，太美好了，给钟淑慧牧师按一个赞，
0: 谢谢。
1: 好，接下来要请钟牧师来介绍这个出熟的果子嘛，客语圣经的汉字本，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客语圣经其实2012已经完成第一本的客语圣经翻译了哈。那但是我们也有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拼音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在台湾如果我们要鼓励读客语的话，中生代也是一样，我们大概都是用汉字。好，那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发行，就是希望可以用全汉字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读。那也特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全球有1亿的客家人哦，哈。那我们刚好有机会在4月份参加了全球客家福音大会，来自美国、澳洲，然后印尼、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客家兄弟姐妹齐聚一堂，我们看到了各地他们其实有不同的口音，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有文字的汉字的客语版的圣经发行了以后，我们要开始录制各地口音的语音圣经，那希望一些长辈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熟悉的口音来聆听上帝要对他们讲的话语。对，
1: 非常的宝贵。好，那再请您介绍周牧师写的这个地书嘛。
0: 周同牧师他是在中国的教会的牧师啊，那他非常积极的在传福音，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书法老师，他自己的毕生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够用书法的方式，隶书的方式，将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帝的创造开始写到启示录。那当他完成了诗篇，他积极的来跟台湾圣经公会洽谈，他希望能够出版一本的诗篇。他也提到，他说当我们用快速的方式在阅读上帝的话语，其实很多的时候心可能静不下来，
1: 是，
0: 可是当我们一字一句在写，特别用书法的方式，它又有艺术又有美感，那可以在当中去灵修，去思索上帝要给我们的启示，那这是他的用意。那我们圣经公会也很开心可以跟他一起，好，那由他出资来出版这本的诗篇。那透过这本的诗篇，我们也鼓励兄弟姐妹在看了以后可以学习着写，也学习着用缓慢的速度来阅读上帝的话语，让上帝他要对我们说他的心意可以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对，书法呢，书法之美，还有这个我们的汉字里面充满着这个上帝的

0: 启哈，启示哈，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全球华人汉字福音协会的终身会员呢，所以其实汉字福音协会也是很努力的在发扬，就是在汉字里面神的启示、神的光照，还有这个上帝创造世界宇宙的奥秘，在我们的汉字里面都很多。所以我看到了这本这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哈用书法的这个隶书所写的诗篇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好，觉得很感动哎，就是周牧师还有什么新的作为吗？
1: 新的作为不敢说了哈，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事工叫做是语音事工哈 Podcast，那其实主题就是圣经与我。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兄弟姐妹牧者，那包括青年，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
0: 所以就是用新的这些广播媒材啦哈，或者传播的管道都能够日新又新的很有创意的来推动读圣经，或者是推广圣经。好，那很快的，今天节目到了尾声，要请周牧师跟我们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对，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台湾圣经公会服事。那我常常会思索，我们需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在以弗所书的4:2-3，这也刚好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合一在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要做光做盐，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当中合一是自然是要努力去持守，要谦卑，要温柔，要忍耐，要相爱。那盼望上帝用他的话语连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每一个教会。那另外我也常常被提醒的是雅各书5:16，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服事不是只有靠我自己的能力，不是我自己的才能、知识，需要的是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扶持，去经历上帝在我们当中医治带领，让我们有真正的力量继续走服事的道路，并且要学会谦卑的依靠上帝，也要在肢体当中彼此的扶持。
0: 好。当周牧师在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抬起头来，他眼光定定的看着我。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周牧师在台湾圣经公会服事，真实的在服事当中体会到神的话语和劝勉哈，就是要合而为一，而且要不断的来谦虚忍耐，要不断的持续祷告，因为在合一的工作上面真的是需要采纳很多很多同工，还有整个更多的一个关切者，大家共同的意见，所以要一起推动。可能常常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动工嘛，
1: 是。
0: 另外，我也觉得很宝贵，就是我记得我在第一次访问周牧师的时候，您是这个小应该是小时候在移民到
1: 巴西
0: 啦，就是哈中南美，然后来才结束在英国的工作又回来哈，所以其实神也历练你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然后再跑到台湾来扎根，在神的话语在推动台湾圣经公会很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生命当中不断的持续进行式哈。
1: 上帝很奇妙，
0: 上帝很奇妙。你自己觉得这么两三年来，你自己在个性或者生命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耐心听大家说话。因为耐心听大家说话其实对我的个性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可能会很快速的有想法就会想要表达，但是需要沉稳的听到别人述说他们的想法，甚至去理解然后整合 成为

0: 谢谢，祝福您，谢谢啊。好，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祝福大家都蛮有得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和成长，让神的话语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服事和生命的这个呈现呢做光做眼哈，让神的话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了。
1: 是
0: 哦，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4: 你快乐吗？如果不快乐，是为了什么？其实，只要想法转个弯，眼前又会是另一番不同景象。专栏作家杰夫·海顿分析七大不快乐的原因：一、以为加入团体就有了归属感；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三、专业成就不一定会带来满足感；四、害怕自己真实的面貌；五、没有可以打电话谈心事的朋友；六、想要掌控一切；七、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抛弃这些不正确的想法，不把自己困在不快乐的情境中，你的人生必有一个美丽的转折。圣经箴言十五章十三节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伤，灵被损伤。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喜乐的灵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放下忧虑的心，让自己快乐起来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的天使艺人系列为您播出 Billy Steinberg， 他是流行摇滚 Pop Rock 的词曲作者，唱片制作人，来自加州，2026年的2月16号去世，75岁。他的搭档是 Tom Kelly， 两个人在80年代的表现十分出色，连续创作了有6首冠军歌曲。1984年12月22号到1985年有6周第一名的 Like a Virgin， Madonna，

Billy Steinberg Tom Kelly 两人合作第三首冠军曲 True Colors 1986年10月25号两周第一 Cyndi Lauper

这是 Billy Steinberg 还有就是 Tom Kelly 两个人所合作的歌曲 So Emotional 1988年1月9号一周的第一名 Whitney Houston。 这连续三首都是属于一周冠军曲。1989 4月1号一周冠军曲 Bangles Internal Flame。

第六首一周的冠军曲，1987年12月5号，也是由一支女子合唱团 Go Ghost 的主唱 Belinda Clare 来唱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介绍天使艺人，词曲作者，唱片制作人，来自加州的 Billy Stiber。 他于2026年的2月16号去世，75岁。他所写的歌曲有一个特色，就是旋律比较强烈，情感的铺陈也很直接，就是说平铺直叙的把爱情坦白可爱的一面表达出来。他也善于将私密的爱情的情感转化为主流的流行歌曲的一个特色，所以他的歌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也不是偶然的。刚才听了六首都是属于冠军歌曲之后，还有其他的 hits， 我们继续的来听一听1980年的 Top 10。 这是 Linda Ronstadt 所冠的 How Do I Make You。

Pretenders 的女主唱 Christy Hedy， 她特别跟 Stagberg 以及 Kelly 两个人三个人合作了这首1999的 I Stand By You。

Billy Stiver、 Tom Kelly 两个人所合写的歌，在 Bangles 来自洛杉矶的四人女子合唱团里，有1988年排名 Billboard 第五的 In Your Room。

西雅图的 Heart 摇滚乐团，他们有一张专辑在1987年推出，升到了 Billboard 专辑的第二名，还售出了三个白金。 Bad Animal 里面的十首歌曲， Stiber 他们写了两首，一首冠军曲 Alone， 还有一首1988的 I Want You So Bad。

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句话提醒我们，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何等境遇，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能选择靠近神。当我们把心思意念转向他，他也会以无限的慈爱和恩典迎接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中学会寻求神的面，他的光会照亮我们的道路，他的手会扶持我们前行。愿我们时刻记得，当我们亲近神，他的爱就会离我们更近一步。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寻求神，依靠神。

神，活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都可能与希曼有类似的情形，当我们读诗篇88篇时，马上会得知作者希曼的处境不是很好。虽然在第一节他还称呼上帝是可拯救他的，但其余17节的描述却都是陷在极端的黑暗之中了。无论何时我们感到与希曼处境相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忠心于上帝，要用圣经的真理提醒自己，如此就可以重新赐给我们希望了。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使自己得着益处和鼓励。让我们为自己的得救来赞美上帝，让我们永远记着上帝是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上帝的爱永远超过我们面前的任何难处。透过诗篇119篇89到92节的带领，我们将会发现从苦难中一定可以找到真理。你觉得自己正像希曼一样的痛苦吗？向上帝诉说吧，认真地阅读以上所列的各处经文，好好地默想它的意义，恳求主赐给你新希望。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寻求信实的上帝，甚至是身处于毫无希望的日子也当如此。当你感到毫无希望时，去寻求那赐给人希望的上帝吧。

0: 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是否也想念家的味道呢？不分南北，不论甜咸，回家团圆，品尝你的幸福滋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以斯拉记十章九节，因下大雨，就都战惊。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欢迎雨，雨使人扫兴，雨使路泥泞，雨拦阻人的买卖，

破坏人的计划。雨天愁烦，雨声无聊，雨绝不是你的良朋好友。可是请你记得，雨后美丽的红，雨后清洁的空气，雨后千钻石的花草，雨后带朝气的雀鸟。植物因为雨的滋润长发，自然因为雨的洗涤而妩媚。没有雨，你绝不能有这样的享受。许多神的儿女今天正埋怨神管教的杖像雨点一样打下来，神拦阻的手好像雨一样，使你不得不终止你的计划。失恋好像雨一般来临你，孤单好像雨一样增添你的无聊。可是请你记得，神所安排的雨都是带着祝福的。神的目的绝非喜欢你受苦，乃是要你得祝福。雨后你干枯的心田才得到滋润，雨后你微缩的生命才会长发，雨后你才能结果，雨后你才能圣洁。亲爱的朋友，求主降下恩雨，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滋润。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耶稣在即将离开门徒走向受难前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充满不安与未知的时刻，但这时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逃避现实的平安，而是陪你走过现实的平安。即使环境没有立刻改变，你仍然知道有一位主与你同行，赐下那个在风暴中仍然得以站立得稳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在面对试炼时，我们常感到疲惫与困惑，但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从不容易，但它不是要压垮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都在锻炼信心，使我们更坚强、更成熟。愿我们在困难中仍抓住盼望，相信神正透过这一切使我们成长，成为更完备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心灵的深呼吸。圣经箴言一章32-33节，经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都可能与希曼有类似的情形，当我们读诗篇88篇时，马上会得知作者希曼的处境不是很好。虽然在第一节他还称呼上帝是可拯救他的，但其余17节的描述却都是陷在极端的黑暗之中了。无论何时我们感到与希曼处境相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忠心于上帝，要用圣经的真理提醒自己，如此就可以重新赐给我们希望了。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使自己得着益处和鼓励。让我们为自己的得救来赞美上帝，让我们永远记着上帝是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上帝的爱永远超过我们面前的任何难处。透过诗篇119篇89到92节的带领，我们将会发现从苦难中一定可以找到真理。你觉得自己正像希曼一样的痛苦吗？向上帝诉说吧，认真地阅读以上所列的各处经文，好好地默想它的意义，恳求主赐给你新希望。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寻求信实的上帝，甚至是身处于毫无希望的日子也当如此。当你感到毫无希望时，去寻求那赐给人希望的上帝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starts the 50-50 club。
1: 这是日本知名球星大谷翔平完成史无前例的单季50支全垒打、50次盗垒成功时的转播现场。大谷翔平在美国职棒以投打二刀流闯出名号，在投打两端都展现了惊人的能力，是当代棒球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大谷翔平在高一时就定下了成为日本第一、打破日本投手速球纪录的目标。为此，他写下要达成目标的方法，明确地朝目标

0: 即便是世界最佳球员之一，大谷翔平仍然会遇到挫折与瓶颈，不轻易放弃，不为自己设限，反而找寻其他路径继续创造佳绩，就是大谷翔平受人喜爱与成功的原因。愿我们在追寻目标的过程中，不要轻言放弃，持续耕耘，勇于探索，必定能为自己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周志平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有一首歌。现在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曾经有一间公司的业务部门，他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员工都会报告说当月的业绩又不足多少，还差多少。所以说每当会议结束以后啊，只见所有的人都是闷闷不乐，垂头丧气地走出会议室。总经理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于是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啊，他亲自参与其中。当他听完所有的报告之后，总经理啊就把大家习惯的业绩不足多少的说法转为勉励大家还有多少的成长空间。其实哦，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可是给人的感觉呢就完全的不同了，由原先的消极负面的说法改为是比较积极正面的说法。当然了，员工们的情绪反应啊也变得比较开朗乐观了。这么久而久之之后啊，员工也会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而整个公司的气氛也变得温馨有活力了。所以说你看啊，其实呢只是转换了一个想法而已，只是转为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就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了哦。而所谓的这个转换想法哦，也并不是说逃避现实哦，而是让我们的心情转个弯，转而用正面的思维来取代负面的想法。积极的思考啊，可以调适我们的工作压力，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倦

而且啊，更可以增加幸福感，可以增加愉悦感。哦，所以说啊，当我们遇到不顺遂的时候啊，千万要为自己找个幽默的理由。可千万不要愁眉苦脸的让这个愁苦的情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甚至传染给别人哦。

有一次，洛杉矶大学跟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橄榄球队，他们在做冠军比赛的时候，在上半场结束前的几分钟，哦，这时候啊，洛杉矶大学的球员李哥，他忽然拦截到了球，哦，于是啊，他立刻不顾球友以及千万观众的呼喊，就这么一直拼命地往前冲。哎呀，可是啊，没想到他却冲错了球门，反而让对方得分。哎呦哎呦，你看，糟了。啊，李哥啊，沮丧地坐在角落，他的球友们也气得可以说是头上都冒烟了。当然了，观众啊，也都不能原谅他。真是啊，这时候可以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哎呦，他这回啊，可真是惨。

可是，哎，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啊，嗯，没想到啊，教练却要他继续上场。哎，哦，当时啊，所有的人都傻了眼，怎么可能嘛？甚至啊，连李哥自己也认为，嗯，不可能的。因为啊，说实在的，经过先前自己的这个突锤表现，以及所有人对他的这个反应，他自己啊，已经对自己可以说是完全放弃了。可是教练却告诉他说，哦，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嗯，是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呢，我还有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于是啊，李哥就卯足了全力，最后啊，他的洛杉矶大学获得了胜利，得到了冠军。结果隔天呢，各大报纸的头条都用教练的这句“比赛还没有结束”这句话把它当成标题。是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就不要怕失败。同样的啊，我们的人生比赛也都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说啊，也不要怕挫折，不要怕失败啊，是不是？

接着下来哦，跟您分享一位很聪明的美国工程师卡瑞尔的故事。卡瑞尔他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一家钢铁公司工作。有一次他被派到密苏里州一座大型工厂去安装一架瓦斯清洁机。这一次啊，他清洁瓦斯所要使用的是一个新方法。而在此之前呢，他也才只试过一次。当然了，这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啊。结果他虽然是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啊，经过了一番调整之后，总算是全都克服了。不过啊，机器虽然说很庆幸的可以运转了，可是效能啊，并不如他所期望的理想。刚才也提到了啊，他对自我要求非常的高，所以说对这样的结果啊，他感到很受挫，仿佛是被重击倒地般的哦，觉得很受不了。结果在那段日子，他只要一做起事来，就会感觉到全身呢都不舒服，也开始有这个失眠的现象，整个人哦都陷入了忧虑之中。直到有一天，他整个人哦似乎是完全清醒了。他深感这么忧虑下去的话，并不能解决问题啊，反而会毁了自己。于是啊，他就为这个情绪啊去找一个解决方案。他怎么做呢？首先啊，他开始分析，然后找出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然后呢，他再让自己啊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个失败啊，即使会在工作记录上留下一个很大的污点，甚至啊可能会丢饭碗。但是就算是如此，还是可以重新找到另一份工作啊。当他哦已经做好了这最坏的打算之后啊，最后他就发现，其实啊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啊，反而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改善现况了。所以说卡瑞尔啊，他就是使用这个方式超越了忧虑沮丧的情绪，结果啊，他开创了空气调节器的制造业。而今许多人提到了卡瑞尔啊，也只知道他的事业是如日中天，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但是却很少人知道他曾经啊也对他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的忧虑。那时候啊，他的情绪曾经跌落到谷底哦，甚至可能会一蹶不振，可是他完全克服了。而刚才所提到的他克服忧虑的方法啊，我想也真是蛮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圣经上不也告诉我们说吗？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八章八节。面对从各城特意出来见耶稣的许多人，耶稣讲的四种心田的比喻，人人都听，但耶稣却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多数听的群众都走了，成为有耳不可听的大多数，留下少数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讲解这比喻，代表四种心田，也是代表四种耳朵。十二个门徒都听见，但是真正听明白的又有几个？其实对这个比喻，我们或读经或听到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也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跟十二个门徒一样，其实真正听明白的又把神的道存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的结实更是稀少。亲爱听到听主话的门徒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更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成为耶稣所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真门徒。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以斯拉记十章九节，因下大雨，就都战惊。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欢迎雨，雨使人扫兴，雨使路泥泞，雨拦阻人的买卖，雨破坏人的计划，雨天愁烦，雨声无聊，雨绝不是你的良朋好友。可是请你记得，雨后美丽的红，雨后清洁的空气，雨后千钻石的花草，雨后带朝气的雀鸟，植物因为雨的滋润长发，自然因为雨的洗涤而妩媚。没有雨，你绝不能有这样的享受。许多神的儿女今天正埋怨神管教的杖像雨点一样打下来，神拦阻的手好像雨一样，使你不得不终止你的计划。试炼好像雨一般来临你，孤单好像雨一样增添你的无聊。可是请你记得，神所安排的雨都是带着祝福的。神的目的绝非喜欢你受苦，乃是要你得祝福。雨后你干枯的心田才得到滋润，雨后你微缩的生命才会长发，雨后你才能结果，雨后你才能圣洁。亲爱的朋友，求主降下恩雨，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滋润。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

0: 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
3: 你好，我好，大家好。
4: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旺福。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6: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神对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那个就是价值。当你站在他要你做的事上，然后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而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分享这个先知，其实他是一个个性很胆怯甚至很柔弱的一个人，所以神不断地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他很怕嘛。很有意思哦，其实神呼召耶利米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勇敢的。他面对君王，他所讲的很多的话其实是逆耳的忠言，而他必须很勇敢的站在这些有权有势甚至掌握他生杀大权的这些人面前，去说一些让这些人不喜欢的话，他们讨厌听的话，而且大家都在说那些他们爱这些君王爱听的话，讨好君王的时候，他要独排众议的说另外一种让人讨厌的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可是神却呼召了一个极为胆怯，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他常常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哭。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个性，我也是很怕事，然后很胆怯，我是那个讲到会哭的。但是我觉得好感恩哦，你知道上帝不是只用哪一种个性，什么样的个性神都能用，像保罗那样为真道竭力争辩的这种人神能用，但是像基甸一样胆子很小，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打，这样子神一样能用。各式各样的人神都可以用，神要的不是什么样的个性，神要的是人的心智，是人的回应。你也不要觉得啊，我不行了，他可以，那个可以，哦，那个才有领袖气质，那个很会讲话，那个那些需要的条件神都可以给你。我15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台上才能够把三分钟的话讲完，所以恩典365要讲三分钟，对我这个三分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以前连三分钟的话都讲不完，像我这样一个人，神可以用我用传讲神的话被他使用。真的，上帝要用你，什么样的恩赐才华能力他都可以给你，但是他向我们所用的一件事，所要的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我愿意的心。主啊，我觉得我真的不行，可是我愿意被你用，甚至我羡慕被你用。求主给我们一个羡慕善工，羡慕做那个神眼中他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奉主的名祝福你，勇敢跨出去，你会经历神他的恩典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好，这个是对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有效的一个应许和安慰哈。这里特别讲到说，亚撒利亚对亚撒说的话是神感动俄德，神感动，神的灵感动他的结果啊。那我们就非常高兴，神没有把我们撇弃为孤儿，总是对我们说最恰当的话，安慰或责备或鼓励或应许，或即使是最严重的惩罚的宣告，里面也都是有恩典的。因为神不长久发怒，不永远发怒，他总是赐下恩典，让人可以因着信心得到拯救和赦免。好，现在亚撒利亚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对亚撒说，你们一定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总是带来祝福的，神的同在若是那当事人或者那一群人能够看到神的圣洁伟大而悔改的话，那都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即便刑罚不一定会免，那个刑罚对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了。你一定要寻求他，我们寻求主就寻见。这个世界上你寻求爱情不一定寻得到爱情，寻求财富也不一定寻得到财富，大家都在寻求，希望能找到爱情，希望能找到财富，但是寻不到，因为我们这个寻找者常常心怀不轨，不配得到这些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寻求神，我们求神的赦免拯救，神一定是会被我们寻见的。那么你如果离弃他，他必离弃你。这不是说上帝好像小气，我们大方他就大方，我们小气他就小气。神不是随着我们起舞的，我们是随着神起舞才对。但是的确我们会看到，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一再撇弃不要的话，

那我们人至终会领受到被神离弃的痛苦，即便到那个时候还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人愿意悔改的话，那么在被离弃当中，我们可以痛悔己心，归向上帝。那么以色列人呢，已经可以说离弃神很久了，也没有寻求神很久了，也没有人来教导他们，没有祭司，没有律法，没有训诲者，不看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律法，不是我们没有找到不找上帝的理由，因为神都把这个寻求上帝的心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故意不认识他的，我们故意不寻求他的。若是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下谦卑自己去寻求神，那么神一定会被我们寻见的。好，我们看第五节，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啊！这不是国内乱而已，国外也乱，不是现在当时而已，现在也是。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中什么时候有过一个比较长久的美好的公平的和平呢？恐怕是非常的少啊，都是大家在原罪的影响之下，人人都有这种侵略性、贪婪性，还有攻击性啊。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啊，这个基本上任何好事坏事都是出于神，神让他们经历到这样那样的事，都是要我们能够去寻求上帝，能够在尤其在困苦中寻求上帝，这是一个最叫我们安慰的事情。就是我们实在不好，但是在很困苦的时候，自己的神明一点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归向神去寻求真神了。那么神让这个世界上没有和平，因为大家互相攻击，不寻求神的和平。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啊！现在刚强壮胆啊，不要害怕，也不要手软。我们若是在主的引导之下寻求他的话，一定会得到赏赐，一定会寻得见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好，第八节，亚撒听见这话和儿得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胆起来，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哦，这是真的有悔改啊，把可憎之物就是偶像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亚撒听这样的话，听到上帝的先知，其实也就是上帝讲的预言，就是要以色列悔改了，要以色列不是在口头上说几句，是要真实的敬畏上帝，寻求上帝，不要离弃上帝。你寻求就寻见，那很美好的应许啊！亚撒听到，他就应该是就下命令了，因为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事，下命令全国，就是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还有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可憎之物当然就是偶像了，都除掉啊！在神的选民的领地里面有这么多的偶像，我们不稀奇，但我们也难过。不稀奇是神的选民常常是愚笨的，常常是得罪神的，常常是做神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不稀奇。但我们也稀奇，就是以色列人受过这么多的管教，怎么还是不悔改呢？那么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啊。现在亚撒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宗教信仰上的一些正派的传统恢复啊，就是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有遭拒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

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因见耶和华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这个神与他同在，我们最早看到的是约瑟身边的人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这个神的同在带来各样的祝福，神的同在让我们远离各样的艰难。当然神的同在，我们会觉得十字架的同在就是对我们好像进行剥夺，进行一切破碎的同在，是最好的同在，就是让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老我都被破碎掉，让我们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不在他以外寻求好处。好，众人归降亚萨，就是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这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能够见证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见证，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有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有大大的敬拜奉献的心啊。这个神与他们同在，在亚萨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掠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心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寻求神不能强迫的，如果以色列真是寻求神，当然很多时候是随着风气这样做，但是一定也有圣灵的感动使他们这么普遍做这件事。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不是顺着潮流在敬畏神啊，现在流行某某歌星也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不是跟着别人起舞，我们是真的被圣灵感动，听到神的话，知道这是真的，我们就从心里信靠这位上帝，从心里认识这位上帝，渴慕这位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继续不断做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五章，我们讲亚撒利亚劝亚撒要专心的寻求神，专心的读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各地都不平安，战火烽天，实在很可怕，也很痛苦。那么但是亚撒听见先知所说的话，就和先知亚撒利亚就壮胆起来，就要犹大便雅悯全地以法莲三地所夺的，把那个可憎之物，把偶像都除掉，那么其他圣洁可以用在耶和华殿中的当然是保留，但是也要把它洁净，免得污秽的东西污秽了人的心啊。那么他们奉献，整个以色列大笔的奉献，大笔的求告耶和华，大笔的说我们一定要跟你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那么甚至也规定，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哦，这是一个庆典啊，这么多人能够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为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并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我们很高兴，因为这个是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我们人，我们就会被感动，圣灵感动我们人向神欢呼，我们就向神欢呼，圣灵感动我们人彼此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圣灵感动我们对于灵舍也有好的见证，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好的见证。这万物都在神的手中，若是愿意主动积极顺服他的人，那真是非常的有福啊。他们大声欢呼，吹角吹号，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所起的誓欢喜，因为他们尽心尽意尽性都是需要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下面这句话，十五章的十五节的下一句，最后一句话，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被他们寻见，就被他们寻见，寻到耶和华要多么蒙福啊，寻到耶和华要多么的蒙恩啊，寻到耶和华必须，耶和华是一个赐恩典的主，的确也是这样。虽然在这里也一定有圣旨，但是圣经就没有多谈它。我们也感谢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有一个相同的本体，我们都信这个，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显出神是独一的真神。好，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亚撒利亚一起奋斗合作，把可憎之物消灭掉。然后在十五章的十六节，亚撒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倒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只是秋坛还在以色列中，还没有在以色列中奉除去。然而亚撒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啊，这是相当的多。这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人信靠上帝是多么的蒙福，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当我们遵着神的话而行的时候，那么那假神就没有地位了。假神一方面被砍下了头啊，就是偶像被砍下来，然后把它倒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只是那个为圣经作者所诟病的那个秋坛还没有除去啊，这成为网罗，因为这是一个不纯正的信仰，神并不喜悦。那么在亚撒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也
作者也讲到他贬了他祖母马加太后的位。这个祖母啊，祖母 grandmother， 那么在以色列里面常常是带头做坏事的，这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的，不要带头去拜偶像，要带头敬拜上帝那就好。那么现在偶像被除去了，太后的位也被废掉了，那么神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多显一些神迹奇事，多写一些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正确的事情。好，这是十五章啊，我们就回想一下亚撒利亚的劝民啊，就是神如何先感动亚撒利亚，劝亚撒王啊，要一定要顺从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不要离弃耶和华。那以色列人呢，在极难的时候，的确都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确都是寻求他啊，这是很宝贵的。寻求神，神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因为敌人还是在那里虎视眈眈了。列国的居民都遭大难，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然后先知赶快勉励这一群追寻上帝的一小撮啊，就神不仅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的人，也应许他们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这个赏赐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很高级不需要赏赐啊，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地方是很多的啊。好，我们感谢主，当亚撒把犹大、便雅悯全地还有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样的可憎之物都除掉，我们人有这种很不应该有的这种负面的这个作为啊，这个负面的作为就是我们很容易去拜偶像，我们很难拜真神，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就是直接的倾向偶像，我们罪性使我们就不愿意亲近真神啊，主动积极的远离真神，亲近偶像。但是亚撒现在是做亲近神的事情，那么当亚撒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没有拦阻啊。那个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啊，都看到了。但是他们看到了，他们甚至献祭了。亚撒呢，就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寻求神，神就被你们寻见。他们的确也实践了这样的话。那么亚撒也不仅是拜真神，而且把他祖母马加太后的位废掉了、贬掉了，也把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但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上帝的殿。

店里啊，就是叫人喜悦这类的事情，真是多多发生才好啊。可惜没有多发生呢，这个历史上就多半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时候，会可能还会一起敬拜真神，但是当我们状况好的时候，常常就是忘记真神，固态复敏的来拜假神、拜偶像。那么亚萨呢，的心一生是诚实的，亚萨将他父亲分别为圣，照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从这时直到亚萨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各位，征战好苦啊，战争好苦啊，我们这一代算是调到了一些战乱，这是听老一辈讲，这是日本的飞机轰炸，这些战争多的时候，征战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很痛苦，很可怜。那么二战的时候如此，一战的时候如此，这个亚萨历代志的时候如此，列王记的时候如此，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大概都有同样的好战流血的事情。亚萨一生还是心里诚实的，亚萨还是把他父和他自己分别为圣的奉到神的殿里。那么所以神祝福他，让他在废了祖母亚萨之后位，马家之后位，而且到处除掉偶像，神就祝福他，没有战争，民间的生活就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感谢主的。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事，寻求你，纪念你，敬拜你，侍奉你，而且远离偶像，远离每一个偶像，不叫任何一个成为我们的网络。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这首诗歌《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的女中音王梅姐妹所创作的。王梅姐妹曾说，这首诗歌就像是她在和上帝倾诉她的童年心事。虽然在那段岁月，王梅历经了家暴等种种生命创伤，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相信上帝会给她信心与勇气来面对一切。如今每次唱到《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就如同在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当我们走在黑暗中没有光亮，上帝会照亮前路，就像自动的 GPS，

0: 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只要单单相信，上帝必定保守看顾。
1: 我知道你应当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咪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少年朋友，恁是属上帝，佮已经赢过假先知，因为点伫恁内面的圣神，比点伫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强、较大，假先知是属世间，讲世间的事，所以世间人会听因。咱是属上帝，不上帝的人会听咱，无属上帝的人唔听咱。对这个，咱认不真理的神，甲未识人的神，咱看到这个中间的讲到世界甲上帝中间有一个隔断，有一个亲像离开的深坑同款。因为踮伫世间的人，咱看世间的代志，有世间的价值观影响。嘛，予咱真侪世间的事物的选择、参悟甲未识，但是属于上帝人会明白上帝的事，特别点伫明白上帝的人的内面，迄、那个圣神会做奇妙的工，所以这会看出来两款。的生命状态，在生活中间，大家拢同款活在这个世间，使用公共设施各种的方便，有无同的国家文化，无同的地区，有伊的特色，也唔过

是踮伫即世间诶人，伫诶世间生活诶中间，伫因内面就有即世间诶道理。抑毋过，咱看着伫属上帝诶人，会赢过假先知。这个所在的讲的赢过迄个假先知，就是约翰一书要强调的，遐个假先知无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上帝道成肉体。这是第一世纪末期正做一个分别真重要的所在，也就是讲，我信，我信什么？真侪时阵，咱今仔日嘛活伫这个情境，咱会碰到一挂甲人分享福音，咱的朋友，咱的同事，知影咱是基督徒。知影咱热心，要甲传福音，要邀请伊认识耶稣基督，有机会接受这个救恩。但是，咱会伫即款活动交陪过程，不听到有朋友会甲咱讲，我也相信，我相信，我不去到位做礼拜。哦，甚至有人带伊做骨质祈祷。你若翻头来甲问讲，啊，你信什么？我常常发现真侪人嘴开开，我就相信，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耶稣。有当下连咱基督徒互相代祷。分享交陪，咱嘛是基督救主帮助咱，和咱的坚定来信靠伊。但是，咱问伊讲信啥？信靠上帝，但是你相信什么？这是一个基督徒真重要基本的功课。第一世纪就已经发生这款情形，因真清楚相信耶稣是基督。那撒的人，人会记得是人哦，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上帝道成肉体。第一世纪基督徒真清楚告别这项，因为讲这项。会受到公会的迫害，遐个组织个，那常常宣扬这项，会予公会抓、关押、鞭打。咱看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是安尼，这个情形三五年后、十年后、三十年后，犹原无改变。罗马政府无出手，但是公会、犹太公会会出手，所以相信啥？保罗写予罗马教会批信，伫第九章第十节遐则讲：相信那撒的人耶稣是基督，相信上帝。和死人复活，迄、那个大观念，也就是讲，伊唔那干那创造宇宙万物，咱干那看一个建筑师，会当设计，会当起真特别的厝，几百年后，佮予人看作是真先进，真有创意，真有想法。也毋过，咱会看到即款的能力就伫遐。咱踮伫个顶个个无偌久前，啊，才看到
西班牙

巴塞隆那有一间拜堂叫圣家堂，这间拜堂已经起100多年了。伫6月初10，这位设计师伊已经安休100年哦，高地踮伫巴塞隆那，踮伫西班牙有真侪伊个建筑和联合国设定做这是会做世界的记号，10大建设建筑的概念。这个高地，伊设计圣家堂，到伊死还阁差真远。伊的囝徒弟，伊的学生，伊的团队，将伊的图，将伊的概念继续来起。所以伫6月初10，迄个100年的纪念，有中间一个塔完成。伊设计的拜堂总共18个塔，即马听讲才完成12个。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世间会有真侪有能力，可能一个塔过去都要用20年、30年、50年来起。对这中间的一个以参与的讲，可能过10年都会当完成正面迄个荣耀塔。啊，若要用过去，可能要30-50年，因为即马技术愈来愈发展，会较速度较紧。但是无论安怎，遮个建设拢显明一个人有限的能力，会死会安息。罗马书9:10甲咱讲，咱知影的，就是上帝迄个创造的大观念。罗马书10:9-10讲，垂宣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予伊对死人复活，就会得救。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今仔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伊这是咧刷接讲到，恁是属上帝，已经赢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是踮伫个这个世间。所以踮伫属上帝人内面的圣神，比这个假先知较赢，比这个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大。这个所在要讲到这个假先知，因同大的问题都是无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上帝和世人国话，亲像拄啊，咱所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咱所宣念的信息，就是嘴承认宣扬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心内相信上帝和伊对世人中国话，安尼会得救，因为当咱嘴来宣扬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的时阵，咱参与伫个耶稣基督国话的真实甲见证中间。而安尼宣扬，是因为心内相信上帝和世人国话迄个大关联，假先知拒绝。多情肉体，假先知因讲拿撒勒人是耶稣，咱所敬拜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这对底下的假先知来讲，因拢依然安尼相信，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真伟大的先知，但是伊唔是上。因为上帝未点在人的身躯，上帝未让人定死在十字架顶。另外一个说，这个耶稣就跟那亲像是一个影同款幻影，上帝的神在他内面，他的行神迹，会传福音到上帝从定在十字架顶的时，上帝已经离开他。所以定是人，那是的人。

对的安呢，因无接受国外这项事，咱拢会当告别，甲人讲我信啥，我信耶稣听我，我信耶稣有死有复活，这是咱从基本的相信。要甲这个世间讲，我相信耶稣有复活，这个复活是千万年来人类社会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相信的，因为无人，绝大多数的无人看过死人过活，千万年前无人看去，今仔日又完无人看去，这个过活就是一世未喘气，无论三五分钟、三点钟、三天，啊，然后伊个醒起来，咱无看到这款的。有人讲有啊，两千年前因有看到拿撒勒有死有过啊，但是所有的人类中间遮的事，尾啊拢有过死。亲像拿撒勒，亲像这个，咱讲到拿撒勒，拿撒勒有死有复活，也毋过，咩啊拿撒勒嘛是死。咱看到圣经记载，伊死去点滴阴间，点滴单胎，点滴阿比拉罕的边啊，敢那亲像天。同敢那亲像龙遐，所以咱看拢有死有国话的，只系惊白啊拢死。独独那撒勒人耶稣，伊是基督救主，是上帝多情肉体，伊为着世间人死，通乎世间人会当甲伊做阵国话。信的人，宣扬的人，甲伊做阵国话，所以这是咱所相信的，相信上帝会听。耶稣基督为着咱死有国话，我相信国话会救助耶稣基督。那用一个同感觉的，就是你信啥？我信国话。耶稣基督，我是我的主，是创造宇宙天父上帝，听世间人的显明，所以咱相信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死有国话，和咱有永远的话命，这是咱所相信的。但是咱看到在初代教会，一直到今仔日，犹原有这款的无接受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是国王，是救主，是上帝。咱在今仔日，也故帮助亲像耶和华见证人会，你讲到耶稣是。同伟大的先知，但是伊不是上帝，看来耶和华是上帝。咱会看到这个，就显明世界甲上帝中间有一个隔断，有一个决裂，是无法度甲斗阵的。所以，咱会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就提醒咱，咱唔免惊面对异端，因为基督已经赢过所有邪恶的势力。这假先知因讲的是世间的代志，世间人嘛听因，但是咱是属于上帝的，咱认不上帝，所以咱就会听

上帝。认捌上帝的人，兄弟姊妹嘛会听咱，所以这中间有一个真大的一个隔断。人是靠真理的活，但是呢，这个世间错误的代志，真紧就让人会死、会灭亡。所以假教师无接受、无要听讲基督救主。就是上帝已经来，那安呢？这就是同基本的差别，同基本的差别。对的，安呢？约翰则跟咱讲，咱会当看出来真清楚。今仔日犹原同款，什么是异端？无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已经为着咱国话，那无承认这就是。异端了，上帝恩典极其开阔广大，有信心同在，通予咱会当经历赢过这个世间。当心来祈祷，万光灵的主，听阮的上帝，感谢国外基督常常伫人的门口咧落门。让我们能听到基督的声音，赢过这个世间关系的声音。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六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领受与付出。领受与付出。

立明对人的慷慨大方总是让我惊叹，他常会买餐点和礼物送给教会的年长会友、社区清洁工或需要鼓励的人。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立明并不富有，也不擅长投资，但他所做的小额投资却有不错的回报，使他能持续慷慨待人。每当有人向他道谢时，他就会面带微笑指着天空，仿佛在说，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他常说是上帝帮助了他，使他能去帮助别人。这正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关于奉献的教导。保罗为哥林多信徒乐于帮助其他信徒而感到欣慰，并希望能收到他们先前认捐的款项。保罗还恳切劝勉众人要乐意且慷慨地给予，并指出上帝不仅喜爱那些奉献的人，更会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付出更多。上帝不会要求我们去做超过能力所及的事，相反的，上帝会将金钱、时间与才干赐给我们，使我们能行各样善事，并供应我们所需，让我们随时都能慷慨给予。因此我们可以凭信心甘心乐意地付出，深知我们所给的原就是上帝所赐的。当我们乐意付出时，就能使上帝的名得荣耀。上帝已经赐给您什么呢？今天您能将所领受的与谁分享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神的赐福。神既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也求主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慷慨喜乐地祝福别人。

林多后书第九章的六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领受与付出。圣经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们基督徒说到感恩，那就想到奉献，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上不仅有感恩而已，而且要和奉献互相配合。我们这么做首先是要强调，神是创造的神，是万福的根源，对我们人类而言，他是赐下一切给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严格说来，没有一样不是属于神的。如果不是神喜欢赐福于我们，我们都知道个人的努力奋斗终究是归于空。使徒保罗说，神能够将一切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现今我们有各样的恩典，这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在诗篇127篇写诗的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此我们要承认，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更要感谢神，他赐给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得到了主耶稣基督，就等于是得到了所有的福气，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必定是无所欠缺的。所以一切都是从神赏赐给我们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需要记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我们要数算，要思想。有首诗歌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是的，我们要常常数算。我们算了之后就会发现，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无限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生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说生命是神所赏赐的。同时神还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许多我们不用付钱的，像天气、雨水、阳光。没有一个人能说时间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我们的财务、能力、智慧都是创造的神所给予的。还有我们在生活方面，我们的家人、儿女、父母、地位和名声，有哪一样不是神所

赏赐的呢？因此我们每一次数算恩典，我们就要感恩。那么最具体的感恩，除了奉献以外，就是要献上我们的心，这个才是最具体的，不能够单单靠嘴说奉献感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五节，圣经说，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首先献上的就是我们的心，心是我们人类行动的根源，行动的主宰。也许有人会说，在经济方面我不是很方便献出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不是财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献出，那就是时间。虽然钱财是神所赐的，但是时间也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可以将时间献上。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时间，一天24小时，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这些个时间。有人将时间浪费在娱乐奢侈当中，那至于我们呢？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安排时间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可以去安慰关心忧伤劳苦的人，可以引领亲戚朋友来亲近主，在神的教会里也殷勤地服侍主。时间是神所赏赐的，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来奉献给神呢？保罗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我们奉献的越多，得到的恩典就越多，奉献的越少，神的祝福也越少。其实我们所奉献的，无论是金钱也好，时间也好，心意也好，也不过就是一点点，神却要将更大更多的福气赐给我们还有我们的家。接着我们来看灵后的第九章，在我们所读过的经文6到7节里，使徒保罗对他们说，乐捐的原则是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爱心不是在高压之下挤压出来的，而是等待着，已经准备了要流露出来。我们若是有乐意的心，就应当要时刻做好供应肢体的准备。第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一句话在当时可能是人人都很熟悉的一句谚语，这里是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属灵的原则。就如同农夫若是撒的种子很少，自然不能够期望丰收一样，我们若是以吝啬的态度施舍钱财，就不能够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丰厚的祝福。但若是慷慨的捐书，那么丰收就必然可期。在旧约的箴言11章的24节也说，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箴言11章的25节接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所以我们所有为神献上的财物，绝对不是损失，乃是种下，种子一样的种下了，将来必要收成。当然我们量出为入，这是基督徒理财的原则。如果我们盼望自己的收入多，我们就得多多的为神摆上，但是要注意量入为出，千万不要和人比较。而且我们奉献，我们助人，这应当是隐藏的事，是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美好的态度。主耶稣自己也亲口教训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路加福音6章38节主耶稣说的话。接着我们看第7节，使徒保罗说，个人呢，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一节经文
指的是捐

现的款额并不一定大家都是一致的，也不是随便定的，乃是个人，我们都要经过斟酌考量之后才决定。在斟定的过程中，必须要顾到本心的感觉，太少了良心不安，太多了恐怕不会甘心乐意。千万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做难意思是指在外面来的压力之下所做的决定，勉强是指做出决定之后会感到心痛或者是不甘心，这就不好了。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里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非常在意捐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如果把心中已经酌定的款子用愉快的情绪、慷慨的态度捐出去，必蒙上帝喜悦。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说的是各种的恩惠，原文是每一种的恩典，包括了属灵的恩典和物质的恩典，各样美善的恩典和各样全备的赏赐。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看神赐给我们各样恩惠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因此我们若多行各样的善事，也就必然会从神那里多得各样的恩惠。可见我们乐意捐献的结果，就能够更有能力可以为神多行善事。当然这种多行善事的能力，它本身就是神的赏赐之一。我们基督徒的善行并不是蒙恩的条件，而是蒙恩的结果。奉献也不是个责任，而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恩典与恩赐。我们平常不奉献的理由，可能就是怕一奉献出去了，自己就不够用了。我们确实是应当要量入为出，但是只要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心里又受到感动的，那就要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做神所喜悦的事。正如第九节圣经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可见这人所施舍的虽然是物质的钱财，却蒙神纪念。也可以说他所施舍的钱财能够产生永远的功效。接着第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可见种子是神所赐的，而收割的福气也是神所赐的。神让我们有捐输的能力，也叫人享受收成的欢乐。总之，当我们有机会顾念别人的时候，神也一定会顾念我们。接着看十一节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叫我们富足有两个目的，第一可以多多施舍，第二是感谢归于神。再者，当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心力、财物去帮助别人，往往不只是给出去，而同时也是一种改变自己还有家庭甚至社会结构的力量。当人把资源用来改善别人的困境，却想不到自己的内在正被重塑，会感到有更深的存在的价值。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财富不只是消费的工具，也是可以修复世界的工具。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能力可以支持别人，因为社会不是只有竞争，也有扶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属天的福分，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投资在永恒的事业里。主要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凭着信心甘心乐意的付出。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将今生的可以转存到永恒里。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施舍与帮助的意义，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与心智，看见真正的帮助不是施舍，只是让别人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智，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今天风面仍然在北部的海面，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外岛是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华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白天西半部还有宜兰的高温是27到29度，花东则是大约29到31度。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类似不稳定的天气还是会持续到明天周二，这一波水汽没有前几波那么强，不过在中南部还是有比较会发生大雨的机会。到了周三以后，风面转移，水汽也会有所减少，太平洋高压则是逐渐增强，各地的降雨将会趋缓，恢复到是上半天多云到晴，下半天山区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破天荒美军进驻军情局。自由时报，蓝营立委提出军公教三项修法，复活双星肥猫。联合报，人口红利消失，15年之后将陷入财政黑洞。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根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从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员进驻到我国的军情局，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的外国人士在局内走动，都感到意外。根据推测，相关的外国人士是来自于美国军方，有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但是有关美方人员的任务因为具有高度机敏，军情局是一概不予评论，但由此可知，台美军事情报交流是更加密切。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时期的美国中情局 CIA 前局长伯恩斯曾经说过，10多年前美国在中国大陆招募的情报网络遭遇到毁灭性的反情报损失，因此美国也正在努力重建。而在过去，香港是 CIA 情搜中共的重要据点，但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CIA 在香港的活动也形同瓦解。之后美国就转以台湾作为情报合作对象，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台湾和国际的情报交流进入到黄金时期。台湾与国际情报合作的重点包含情搜以及电侦，军情局的强项是在于掌握中共的政军动态，无论是中共党政军人物的升迁脉络，或者是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军情局都有长期的情搜还有研析的能量。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也距离中国大陆相当接近，同时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优势，许多国际情报单位就把台湾作为情搜中共的窗口。根据了解，军情局在近年来与美方的交流密度大增之外，除了 CIA 还包含有美国国家安全署 NSA 等单位。另外，在前军情局局长杨进色的任内，曾经有一年访问美国3次的记录，这也是历任的军情局长不曾有过的情况，也可见台美情报交流是超出了外界所知。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为了讨好军公教选民，国民党是继续强推通过反年改法案，之后又频频祭出独厚于特定族群加薪的福利法案，而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18人更是在近期

已加码推出针对退休的公务员、军人还有教师等三项修法，准备要全面删除目前的退休军公教人员再次担任公职或者是特定机关必须要停止领受退休俸的有关限制条款，复活了是早在十多年前就为人所诟病的双薪肥猫，罔顾世代正义，压缩青年在公务体系升迁以及就业的机会。公都盟执行长张宏麟在昨天对此表示，相关修法明显是为了特定族群量身打造，破坏财政纪律与世代公平，也企图制造台湾的内部混乱以及退休者还有年轻人之间的对立，是非常恶劣的修法。张宏麟指出，退休人员如果争取民间的外聘工作是不受到任何限制，而在当初的修法意指就是如果公务人员再回到公家机关的体系，也就是回到原来的工作，既然还在工作就不会有退休金。在当时的修法朝野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但如今国民党却开倒车。如果三项修法是最后通过，也就是军公教的退休人士未来不论是再次担任公职、行政法人或者是政府转投资的事业，都可以领取每个月的退休金还有退除给予，等同是让双薪肥猫制度全面复活。而叶元之则是在提案说明中解释，这是充分善用退休公务人员的专业长才，以提升整体公务效能，同时引导资深人才回流，因此有移除现行在任职公职限制的必要性。联合报头条新闻，台湾正面临到高龄化与少子化这两大问题的夹击，但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也不只是社会问题，同时也将造成财政黑洞。财政部委托了政治大学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央政府的税入将从2024年的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会是 1.6 兆元，减少整整有 45%，并且在15年之后，大约是2041年的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的财政税入税出也就将会出现短差。报告中也指出，包含劳保、健保、长照、国民年金等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在未来也将会因为高龄化而被放大。其中以劳保为例，因为主要的裁员是来自于在职的劳工保费，国发会则是预估在未来15到64岁的工作人口到了2070年将会减少920万人，当投保人数下降，保费收入也将会减少，但是退休人口增加，老年给付的负担是持续扩大，长期面临到财务缺口的风险，而大减920万人也会导致财政支持率从 1.106 下降到 0.85，等于是在未来45年，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反转，财政会有黑洞现行。其中在中央政府方面，25岁到64岁的人口是属于净负担者，0岁到24岁以及65岁以上人口则是净受益者。从2024年的高中低三种人口推估数，计算出平均的税入总额还有税出的总额分别大约是 2.9 兆元以及 2.62 兆元，但在这之后会逐年下降，预计是在2041年到2043年之间就会出现财政赤字，这都象征了中央政府在未来的财政收支的状况是日趋恶化。不过财政部也表示，这一份报告属于委外研究，因此不代表财政部的立场。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与韩国在近年来都受惠于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经济成长是屡破纪录，但是朝鲜日报在先前指出，韩国的就业人口下降，青年就业的状况也日益恶化，相较之下台湾就业人口是持续成长，青年就业的情况良好，因此认为台韩半导体产业结构是有所不同，对于就业的影响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但是有台湾学者表示，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台湾在去年的平均失业率是 3.35%，
比起韩国的同一年平均失业率 2.8%，

来的还要高，而其中15到24岁的失业率则高达 11.32%， 比起韩国15到19岁失业率是 5.3%， 20到29岁是 6.1% 都还要高。因此台湾的青年就业率虽然比韩国高，但其实失业率也高，并且在过去十年是呈现了常态的偏高，也显见台韩两国其实都存在有结构性的问题。联合报焦点新闻，国安局指出，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到困难，同时政治维持高压，社会民生问题丛生，因此有越来越多不满的中国人士是主动接触我国的有关单位进行相关的爆料或投诉。因此国安局在昨天宣布，为了广泛搜集中国的情资，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的规定，同时参考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等国家的做法，设立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页版，重视资通安全还有身份保密。中国的民众在进入到相关网页之后，将会区分成中国境内或者是海外，并且透过科技手段进行严谨的筛滤，由专业团队来进行有关的情资评估与查证，以利于后续的执行工作。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日本与菲律宾在近期针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 EEZ 还有中国大陆的交层展开了划界谈判，中国方面却借此侵入到我国的禁止水域进行所谓的巡查执法，同时骚扰航经此地的船只。对此国安官员则示警，中国在14年以来都以切香肠的方式来推进第一岛链的内海化，近期更是复制了俄乌战争在爆发之前的稻草人战术，宣称反对新型军国主义，以此为理由来加大对于日本的战略威慑，恐怕也将让区域安全是濒临秩序崩坏的临界点。联合报政治新闻，年底选战在即，蓝营的领袖包含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以及蒋万安都各自领军拼出访，四人竞合不止牵动了2026年的市政选情，更可能会提前带动2028年总统大选的国政话题。外界虽然对于国民党的天王天后布局2028年是各有期待，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没有2026就没有2028，因此外界也分析，四人都出访来拼声量，也要出口转内销，后续也将转化为对内的选举动能，而年底的选战也因此将会是一场牵动终局的国民党期中考。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被誉为史上最大规模 IPO 的 SpaceX 在本月12日正式在美国股市挂牌交易。同时综合媒体报道， SpaceX 在美东时间的6月12日是以股票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一项被视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案，也吸引了全球大量的投资人申请。上市的第一天收盘就上涨了 19.22%， 交易市值大约达到 2.2 兆美元，是新台币大约 69.57 兆元，跃居于全球的第六大企业。在台湾方面也受到关注的是，富邦人寿也积极参与，并且是成功获配了普通股有50,000股。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全球金融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包含美国、日本、英国、澳洲以及巴西等10多个国家的央行将密集地公布利率决策，其中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是首度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市场也关注到川普所钦点的这一位新任主席是否会带来联准会政策还有资讯的改革。日本银行方面则是在总裁植田和南缺席的情况之下召开会议，升息预期是已经高达 88%， 而这两大央行的动向也将成为本周的市场焦点。在联准会内部方面的意见似乎是受到分歧，也引起外界关注，
在上一次4月的

0: 会议就有四名委员是反对维持利率不变，也创下1992年以来最多反对票的记录。在本次的会议虽然同样可能会按兵不动，但是对于未来应该保持高利率来抑制通膨，或者将战争所带来的物价压力视为是短期的现象，已经有了不同的诠释。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今年端午节三天连假将从本周五6月19日起展开。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了各项交通疏运规划，并且将在6月18日正式启动疏运作业。而其中国道的南向车流目前预估是会在6月19日达到高峰，交通量大约是平常的 1.4 倍，国道5号则是平常的 1.5 倍，北向车流高峰会落在6月21日，是平日的 1.3 倍，国道5号则大约是平日 1.4 倍。高工局则表示，连假期间将会实施单一费率收费，匝道移控还有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以及开放路肩等措施，同时会维持在每天的凌晨零点到五点是全线国道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以进一步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塞车。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韩国的知名游戏天堂爆发了封锁账号的争议，有20多位的台湾玩家指控是无故被以使用外挂程式为由封锁账号，因此前往台北代理商抗议，但最终没有结果，消费者似乎是求助无门。但是我国行政院其实有跨国申诉机制，不管是实体店购物或者是网络交易，只要符合企业对消费者间的交易，也就是 B2C 的关系，都可以依循这个双边的官方管道来进行申诉，有关申诉可以上消保会的官网来线上进行。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在昨天备受关注的美国职篮 NBA 的总决赛，尼克队当家后卫布朗森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纽约之王，他攻下了全场最高分的45分，其中在末节包办了15分，也帮助尼克队克服一度落后16分的颓势，最后是以94-90逆转击溃了地主马刺队，确定以总冠军赛4-1的战绩夺下了是尼克队相隔有53年之久的总冠军，也是队史上的第3座，而布朗森则理所当然的获选为总冠军赛的 MVP。远在纽约的球迷也彻夜狂欢庆祝，包含在街道、广场、运动酒吧，甚至是住家阳台是大肆庆祝，又正逢美国周末，因此警方也特别出动加班。再来关心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相隔28年重回世界杯的苏格兰，昨天在 C 组的首战交手魁为52年的海地，上半场的前半段苏格兰多次与门框擦肩而过，但是在第28分钟，苏格兰队的麦克金第二波射门成功，拿下球队重回世界杯的第一球。海地在前半段则是进攻积极，但是到了后半段是无力追赶，最终是由苏格兰以1-0赢球，也是继1990年之后首次的世足赛夺得胜利。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同样也关注到了世界杯在昨天的赛况，澳洲世界杯 D 组的首战是出奇兵，没有派出当家的门神兼队长的莱恩，而是派出了年仅22岁的年轻门将比奇来把关，不料他挡住了土耳其的凶猛炮火，是成功的捍卫球门，一战封神，写下了队史的首见记录，也帮助球队最后是以2-0赢球。比奇在赛后受访也特别感谢守门员、教练还有前辈的支持与提点。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 北京对台工作似乎出现了

全新概念。大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在近日在一场论坛中表示，同一的是急不得、慢不得、更等不得。他提出了对台工作要避免统一急躁，还有消极等待，因应情势来作为力导，积极作为，力争形成不同而统的大趋势。朱卫东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台湾问题专家，从1989年开始就在中国社科院的台湾研究所任职，并且在2020年8月出任了社科院的台研所所长。他提出不统而统的概念，在川习会之后，美中台的关系微妙之际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瑞士最大的公共交通集团 PostBus 与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服务 AmyGo， 在获得了瑞士联邦公路局许可之后，已经在近日于瑞士启动了道路测试。根据外媒报道指出，相关的 AmyGo 重点将是要覆盖传统公车服务相对薄弱的区域，用于延伸公车网路，解决日常的出行难题，例如在波登湖畔以及阿尔卑斯山路的瑞士东部地区。而在此前，有关项目也已经获得瑞士多个州政府还有联邦机构的支持。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持续作为越南的蔬菜水果出口的最大命脉，从今年以来，越南对于中国水果出口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又随着中国海关从6月1日开始实施了第280号令，反手是收紧了管制，一场属于经济的养套杀的风暴似乎也悄然上演。中国的全新规定是涵盖了有2589种的进口农产品，其中尤其是越南的榴莲恐怕将陷入到检测以及价格下跌等双重困境。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纽约时报在13日分析，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开战，原本是想推翻伊朗政权以及根除核威胁，但是三个多月以来这两大目标都尚未达成，反而是催生了伊朗 3.0。如今伊朗政权是不再以神权为主，更像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主导的军事政权，而这一批新领导的高层是更敢冒进，也更能够承受压力，可能将更为坚持会推进核计划。分析也指出，即使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可能只会有限度的暂停提炼浓缩铀，并且也仍然将会保留所累积的技术、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离心机。伊朗也能够随时祭出封锁和墨兹海峡这一张王牌，都将成为防止美国与以色列再度来袭的筹码，同时也让战后是更有底气可以提出解冻200多亿美元海外资产等要求。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战后伊朗也可能因为过度自信，最后是误判情势。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日在伦敦与英国首相施凯尔举行了会谈，双方除了总额高达180亿英镑，大约是新台币 7.7 兆元的投资合作案，也将在经济安全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还有能源合作以及国防领域深化协作。日本共同社指出，双方将确认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强调协调能源贸易畅通，还有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协调的重要性。评论也指出，有关内容主要其实是为了因应中国在近年来运用出口管制作为外交还有经济工具的对策。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预期会在近日内签署和平备忘录，一名来自伊朗的高阶官员则是透露，备忘录的条款涵盖了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同时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等三个层面，双方也会在签署备忘录的60天之内敲定最终的停火协议。双方在签署和平备忘录之后，伊朗会即刻向所有的商船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军也会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在30天之内达成完全

解封。至于最关键的核计划，德黑兰方面是同意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则是将会维持有关核计划的现状，停止进一步的浓缩铀活动，还有扩建核设施。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在今天15日在法国的艾维安登场。美国政府的官员证实，总统川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并且计划和多名的中东国家领袖探讨结束伊朗战争的有关事宜。由于艾维安距离瑞士日内瓦只有大约40公里，各国政要多半是选择从日内瓦机场进出。面对这一场国际盛会，瑞士的官方还有民间都担心历史重演，当地社会已经进入到高度戒备的状态。因为回顾2003年当时的八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一样是在艾维安举行，有大批示威人士则是涌入到日内瓦还有洛桑等地，甚至引发严重的街头冲突、纵火还有抢劫的事件。瑞士政府目前已经关闭大约80%的瑞士与法国的边境关口，同时大幅加强有关边境哨站的检查以及交通管制的措施。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为了推动桃园拉拉山接轨国际，桃园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陈进芳率队前往纽西兰的奥克兰举办暗空交流会，与国际暗空协会 IDA 等国际的专家展开深度对话。目前拉拉山已经正式的向 IDA 提送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申请，而专家则是提出了关键的指标，除了夜空的亮度监测还有灯具的改善之外，其次是融入了泰雅族原民的天文叙事文化。 IDA 主席也提及，负责任的天文旅游是必须尊重在地文化，而拉拉山拥有丰富的泰雅族部落文化，如果在未来能够把星空与原住民的历史和传说记忆结合，将成为通过国际认证时候的独特亮点。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文化基金会因应数位教学转型，将在7到8月推出 AR 跨域互动教学教师研习工作坊，针对扩增实境的滤镜设计还有手机互动式的 WebAR 这两大主题，让老师们可以轻松地获得最强的跨域教学包。即日起已经开放线上报名，以新北市的国高中的教师优先参与，研习课程是全程免费，相关资讯可以上新北市文化基金会脸书粉专来进行查询。自由时报新闻，本周五6月19日就是端午节，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也在当天举办带蛋入园免门票的限定活动。北捷游憩公司表示，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的包含生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甚至鸵鸟蛋也适用，就可以享有免费入园的优惠。同时参与现场报名的趣味立蛋挑战，参加就可以获得纪念好礼。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因应教育部调升国中代课还有兼任教师钟点费的政策，桃园市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14日完成修法修正，发布有关的实施要点，将国中的课后辅导教师的钟点费由每节450元调升到540元，调幅达到 20%， 并且可溯及从今年2月23日开始，将在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正式实施。另外，因为各校早就已经完成制单还有收费作业，因此是决议由教育局编列经费补助，全数会由市府来负担，避免家长的额外支出。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